0: 山清水起，一生和你相依。
1: 谢谢
2: 谢谢，拜拜
1: 拜拜，谢谢。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说，
0: 笨小孩。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再来。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奔跑吧第一书记广播版，
4: 走进完美乡村，共享美好生活。欢迎收看完美乡村特别节目奔跑吧第一书记。那今天呢，我们来到合肥市庐江县慎桥镇神墩村，这里呢地处巢湖南岸，赵河穿境而过，是典型的鱼米之乡。1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盛产着远近闻名的神墩大米，乡村振兴关键在人。那今天呢，要认识的两位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领头雁，一位呢是从市商务局下来的驻村第一书记周超。好，欢迎周书记。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好，那另一位呢是从企业高管返乡的村党委书记陈伟。
6: 主持人好，观众好。
4: 好，欢迎二位。那他们在这1万多亩稻田里一起做着关于一粒米的大文章。那今天呢，非常欢迎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啊。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还是想跟我们周书记去聊一聊啊，就是咱们到村子里驻村的第一天，你感受到的印象和你之前想象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5: 从2014年开始，我们合肥市商务局就先后派出4批第一书记，2名稻村任职选调生，奋战在神墩村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一线。去之前，我也问过了我们上一任的驻村书记，他说，那是一个好地方，如果局里没人去，我还想继续留任。我想，这么多年工作也算认识一些企业，觉得帮村里对接点资源并不难。但是来了之后才发现，有很多事情不是认识人就能办成的。最难的是刚开始跑市场的时候，满怀信心的去找那些认识的企业领导，结果人家只是客气的说我们考虑考虑，然后就没下文了。在村里，我们面对的是土地，是农民，是家长里短。驻村工作和我刚开始想象的确实不一样，它不是光有热情就能干成的，得有耐心，有韧劲，还得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村里人。
4: 周书记啊，您刚刚跟我说我就明白了，就是说一开始认为哎自己在商务局工作肯定是有一些人脉和资源的，
5: 对对对，
4: 对吧，你觉得就这些资源带到村子里肯定行，但是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发现好像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别人并不是卖这个面子，可能是
5: 卖正常，
4: 对，就不同的平台你做事的时候它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5: 对，
4: 所以就是说从这个机关干部到村里人，你觉得这个身份的转变最难的一步在哪里？
5: 刚来村里的时候就听村书记说过一句话
4: 啊，说什么，
5: 我们每个人在村只要干一件事，一件实事就行。我也体会到驻村工作最重要的是得靠实事，你得真正帮村里把产品做好，把销路打开，用实力说话，别人才会认可你。身份转变最难的一步是学会蹲下来，在机关我们是坐办公室的，但在村里你得蹲在田埂上。刚开始跟村民聊天，他们用方言说着家里的难处。
4: 说什么方言？
5: 就是庐江那边。
4: 庐江那边啊，当时一开始听不懂吗？
5: 对，肯定多多少少也听不
4: 懂。啊，你是哪里人？
5: 我是宣城人。
4: 宣城人就是有一定差距，对吧？
5: 对。
4: 那当时怎么想着跟他们能沟通的自然一点？
5: 就是跟你讲他关心的事情，问问他家里小孩啊，老人在哪里，小孩子去哪里打工了，去是不是上学啊，这种
4: 就是说一些
5: 家长里短的事。
4: 家长里短的话，好，接下来这个问题是想问一下陈书记啊，就是您2021年从企业回来的时候，当时镇里面的党委书记是找您谈了话，对不对？
6: 是的。
4: 当时他背后谈了什么？
6: 谈了就是这个村，他当时没说哪个村，他说我们这块有一个村需要一个有经济有经营的那方面的 技术人员来到森林里来任职。嗯，我就考虑了这块，一个是我也对家乡有一种热爱吧，家乡也有很多的孤寡老人，村里面，我的生产的地方也是那里。当时呢，我也想回去做点事，把我在城市里面学到的东西，带到农村去，想把农村这个一个村集体经济，村民这个农产品这块把它做起来，也是想做好乡村振兴这块一方面，所以我抱着了一团热火，回到了农村去了。
7: 即便我是会有一些牺牲和失去，对吧？但是这个事儿是我一定要去做的。
6: 是的。
7: 啊，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周书记，就刚刚您也说到，您宣城人，去的是庐江，其实还有一些差异的，对不对？
5: 对。
7: 那从什么时候你感受到，哎，或者一件小事，你感受到，哎，我好像跟村子里的人拉近了关系，村子里的人就把你已经当成了自家人的这种感受？
5: 印象最深的，是帮一个老人家协调医保报销的事。那个老人家儿子在外打工，自己住在家住院，花了不少钱。医保报销的时候发现信息不对，来回跑了好几趟都没办成。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因为我们驻村工作队副队长正好是来自县医保局的，也是我们一起帮着他核对信息，跑医院，最后把事情办成了。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不再是上面派下来镀金的，而是村里的一份子的。然后这么一年多来，我们也协调了我们选派单位和爱心企业去在村里开展慰问活动，给近80户困难党员群众送去了慰问金慰问品，还为村里面30户大病困难家庭争取了5.5万元的医疗救助资金。
7: 其实你能够感受到，就是咱们这个周书记就特别实在，就你说到现在都是说的我认认真真的，或者说扎扎实实的为村子里的老百姓做的一些实事，对不对？就是你是不是感受到了，就是说我做了这些实事之后，可能老百姓对我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5: 是的，
7: 就觉得不是，就是像你说不是来镀金的，
5: 是的，是想来做一点实事。
7: 那你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他们是什么，给你什么样的反馈呢？
5: 他们还是对我们比较认可的。
7: 认可是在哪里呢？你什么时候感觉到，就是你帮那个内户解决了那个问题之后，他给你是什么样的反馈呢？
5: 他还专门到村部，然后感谢我，感谢我们。
7: 那我们了解到，就是我们村子里很多老人都是子女不在身边，对吧？然后你们是做了一个孝老服务队，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呢？
6: 这个是我们平时啊，就是下地的工作过程中发现到这个问题。很多老人，有些老人是吧，五保户啊，低保户啊，这次是享受国家政策的，还有很多一些老人，他有子女，他享受不了国家政策，又不愿意跟他们子女在一块住的，这是高龄的老人，他目前行动还是可以的，他都不愿意跟子女在一起住。这方面老人，那就是比方遇到恶劣的天气啊，那么这热，那么强降雨啊，这是什么，那么就我们就考虑在先。这是老人，我们从三个方面考虑：一个，我们下山的时候要到的要做访谈，虽然他没有政府的意思补贴啊，但是我们从生活上面关心他，问他米啊、油啊、家里电啊、水啊，可需要买，因为他行动不方便。第二方面，我们就帮助他。帮助他就是家里的意思事情，也需要我们村里的两位的干部，我们孝老服务队是怎么去帮他去完成。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孝老服务队？孝老服务队有自己啊人员在里面，一个人我们村里面的干部，包括我们周书记，我们驻村工作队，第二有我们村医，第三有我们网格员，还有我们的左邻右舍，他们就随时早上一看老年人个在，个醒了，随时都要关注，随时的。我们也进行给老人家，就是提上了服务卡，在子女的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政府也给他按了摄像头，
7: 就是说随时能够监控到老人，
6: 就是我们也能，我们也能监控到，就是平时啊，老人也用上那个我们村干部去了，用了智能手机。可以跟他自视频通话，这一类的，像这样， 大大的侵扰了这个老人放置一个年龄大的老人行动不方便造成伤害。
7: 嗯，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事情可以让我们老人在村子里生活的这个安全感和获得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
6: 对对，我们也从其实经济里面拿出了一部分资金啊，也是给这次老人提出了一次关爱，帮助他们假如我需要送医啊，送到哪里去啊，买医啊，或者干什么就需要人工物力啊，这块我们就从其实经济这里面扣了一部分钱，就给他们搞好服务。
7: 是的。那陈书记，我还了解到，就是我们村子当中跟老百姓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就是很多需要把一些具体的政策法规落实到位啊，但是可能在他们沟通的过程当中，你需要把它翻译成就是村子里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啊，就在这一块你们是怎么做的？
6: 这块一般就是我们就拉家常，对吧，就是早晚嘛，你比如说我们有高标，还有我们特高压这次工程拆迁小田盖大田，这是惠民的政策，那我们就到村民局开会，你有早晚就是坐到一起，就把国家的政策，这个一个是拆迁方面的政策讲给大家听，这个第二就是我们小田盖大田，这是盖好了有哪些好处，你比如说我们村里面的三千亩高标转农田，在没盖之前就是大概是租金也就是400来块钱，改了之后600块钱，这就是目前中在这个三千亩的区域内每年增加60万的收入，增加了这个收入老百姓他都愿意，第二个现在都是老人都是大多数是不种田，很少种田，就是我们也就是我之前讲的也一样，介绍了很多大的企业新农人到我们村里面来种植后养殖，他们来了过后也带动了我们村里面的就业，就是老人在家门口就可以就业了，很多方面也解决他们就业，是吧，看看天啊，放放水啊，
7: 是的，
6: 这事情就搞好，
7: 是的是的，就是一方面说通过开会的方式啊，就是可以感受到你语言的表达也是非常质朴的，
6: 就这个做好了以后啊，
7: 他们自然会去认可，对对对，
6: 哎，
7: 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跟周书记聊聊咱们村子里面的产业啊。今天我们也看到带来了我们的这个神吨大米，就说这个大米放在车上都是满车飘香啊。那今天给我们去聊一聊咱们的神吨大米，它背后这个箱到底蕴藏着怎样的一个秘密呢？
5: 这个箱背后有三个秘密，第一是水土好，神吨村水资源丰富，水质优，气候适宜，土壤肥沃。第二是种得好。我们依托合作社推动土地集中连片经营，邀请农技专家进行管护，种的是既适应当地气候又兼具口感与产量的黄金稻种。第三是匠心，我们全程按照有机标准管控，从育苗到收割，从烘干到包装，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我们村食堂每天吃的米油都是自己卖的产品，
7: 神吨大米，对，
5: 神吨大米菜籽油
7: 自己吃，它这个香就是我们刚刚说只是我们直观的这个味道上闻到的啊，那吃起来口感上
5: 吃起来煮出来也香，煮出来
7: 怎么个想法，
5: 柔软有嚼劲，
7: 就是我们通过一些现代化的科学化的种植方式啊，让它更加标准化。
5: 是，
7: 那其实我们还了解到咱们村子也是一个产粮的一个大村啊，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村子里面的米虽然很好，但是定价往往是比较被动的一个状态，对不对？
5: 对，
7: 那我们怎么样去打破这样一个局面？
5: 这个被动局面说白了就是我们有产品但没有品牌，有产量但没有话语权。我们做的第一步就是把品牌立起来，也是注册了神吨品牌，然后同时把我们村里闲置的烘干房改造利用起来，建成了大米加工厂，填补了周边稻米烘干的空白。第二步就是打开销路，我们也是依托我们市商务局的资源，积极开展村企联建，推动与多家企业建立长期供销合作关系。第三，我们就是把产业链做长，我们开发了五色糙米、糯米、米面、菜籽油等产品，这样我们神吨大米就不再是单一的产品，而是一个产品矩阵。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是自己加工、自己销售、自己定价，这个被动局面算是彻底打破了。
7: 就像您刚刚说的，哎，通过延长产业链，丰富产品的品类，然后利用自身的资源，对吧？
5: 对。
7: 然后慢慢的打破这个局面。哎，我听说您刚刚也说了，就是现在都是自己定价，对吧？就听说您为了推销这个咱们这个大米，还自己带电饭锅啊、拌酱啊，是不是？
5: 对。
7: 是那是一个什么场景？给我们描绘一下。
5: 在公交，公交集团。
7: 在公交集团，
5: 对
7: 吧？
5: 对。然后，所以大家就是凭自己的实力吧说话。所以我们后来也想到了，就是跟我们村干部一起带了几个锅过去，然后，
7: 怎么想到带锅？因为你也说了，你也比较害羞的人，你在现场。

0: 还操作这么多，
1: 很贴切嘛。
2: 这样更直观，因为我们光靠嘴巴说它香，那大家没有感觉，包括口感，也没有感觉，所以我们还想到用直观的方式，用电饭锅一煮开，这个一煮出来就满屋飘香。包括我们把我们的鸡蛋跟菜籽油结合起来，就是现场煎蛋，油香蛋香，这个大家就被吸引过来。
0: 哦，那你看来还是一个营销的好手哎。
2: 这个也是跟村干部一起想的。
0: 啊，一起想出来这个方式啊。那当时现场的效果怎么样？
2: 现场效果非常不错。那一天我们大米卖了5000多袋，然后鸡蛋卖了17万枚，米面卖了3000多袋，菜籽油卖了2300多桶。那一场的销售额大概有将近60万。
0: 哇，太厉害了，为你鼓掌。
2: 所以我当时感觉到非常有成就感，感觉到这个比在机关里我写多少份报告啊，都来得实在。
0: 就是你实实在在的看到了成绩，看到了反馈，他的成就感是更直接、更强
2: 是
0: 的。
2: 的，是
0: 啊，但是听说就是，虽然说我们一开始销售是打了一个胜仗，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难题了。
2: 对，
0: 听说配送成了个大问题，对吧？
2: 是的，
0: 那怎么办的呢？
2: 那几天真是一场硬仗，就是他因为送货点多、时间紧、任务重，10几个地方要在几天内送完，而且分布在各个地方。
0: 就分布的有多远了？当时就近的、远的。
2: 合肥都在合肥市，比如高新区啊、经开区啊，就各个区啊、瑶海区啊，各自分布在各。所以当时也是我真的是很急，
0: 为什么急呢？
2: 因为我想，我虽然把产品卖出去了，但是我没有把产品送到，那这样不是把我们的招牌给砸了？所以在这时候，陈书记就跟我说：“你别急，村部里人你随便挑。”然后，所以我就加上我们珠算工作队。
0: 你们自己送啊？
1: 我们都是早上5点，周书记，还有我们村干、村两委干部，还有我们的选调生，早上5点钟3辆大卡车都送，而且供销集团你应该知道，很多点遍布合肥的
0: 各个地方是吧？
1: 26
0: 那
1: 个
0: 高
1: 点
0: 新区啊，这里那里都有。
1: 5天送完了。
0: 哇，你们不容易，就完全靠村子里自己的力量完成了这个。它其实应该是一个专业的，比如说物流配送去做的这个事情。
2: 对，是的，因为我们的品有4个品，太杂了。
1: 对，
0: 那最后呢？
2: 最后我们提前完成了所有配送。
0: 那太好了。那周书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除了这个线下的销售渠道之外，我们有没有尝试过其他的一些方法呢？
2: 我们线下销售现在还不错，但是还远远不够。我们也是一直在探索用直播加电商的手段来升级销售半径，致力于开拓电商网站，包括我们京东、苏宁，还有抖音等线上渠道，让我们的神灯大米能够销往全国各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就是也是考虑开始开拓一些线上的直播方式啊。那陈书记，我听说咱们村子里面也是搞带货直播，对不对啊？也是参加了县里的这个电商助农的直播，这块跟我们去分享一下。
1: 在我们这个发展这个神灯大米这个系列农产品的时候，我就考虑到，之前我们都是线下销售，线下销售还是有点局限，你比如说一个单子要跟踪要一两个月才能成交，但是我还是想到了这个抖音书记直播，因为我们村里面正好是2024年11月份，我们村里面有网红，他是做服装的，然后我亲自就去了一趟。去了一趟呢，他也很有家乡情结，我一说他就干，就是当时那晚上啊，我们把链接做好了过后，第一场直播2600台，3分钟，这忽然一下，因为我感觉到
0: 很
1: 这
0: 振奋，对不
1: 很
0: 对？
1: 振奋，就这样，因为我在新疆卖1000袋这个大米，
0: 这么辛苦，对不
1: 要
0: 对？
1: 这么幸福，他花了一下就是2600台就完成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直播带货啊。既在网络上面宣传我们的产品，第二也把我们的好的大米奉献给我们粉丝们，奉献热爱我们这个深圳村的这个关心我们深圳村这个粉丝们，是让他们尝到了我们地地道道的
0: 这个神灯
1: 家
0: 大米
1: 乡，深圳大米，
0: 对对对。那接下来想问一下陈书记，就是这个冷链运输给咱们的神灯大米是带来怎样的一个好处或者说变化呢？
1: 我们在销售大米的过程中啊，发现了很多短板，比方我们的7、8、9、3个月天气热了，我们大米就是容易发黄，这需要冷藏。然后我把这个事儿跟我们镇上的党委汇报了，也感谢组织部给我们拨了一个专款，做了一个冷链封装一个 一个仓储，这个就是解决了我们这个夏天买大米的时候保鲜，让我们的大米到消费者的手上，真正的是新鲜的一种感觉，所以也是我们的大米的一个储藏保
0: 夏天
1: 鲜，
0: 储藏保鲜的一个问题
1: 保
0: 解
1: 鲜的
0: 决
1: 一个问
0: 了。
1: 题解决了。
0: 那周书记，我们看到资料当中有一个词叫做统购统销啊，那这个是怎么落地到我们村里的？
2: 我们也是组织农技专家和村里的种田大户，开展了多次沿条调研，整合村内农田资源，探索农资统购统销的模式，找到市农业农村局，对接了优质农资企业，根据农户的实际需求来定制采购和技术指导方案。现在我们也是总共统购了60多吨，这样的话，农户他每吨能得到100块钱，村集体也能收益100块钱，
0: 就是互相就是一个
2: 互
0: 互惠
2: 惠
0: 互
2: 互利
0: 利的
2: 的，
0: 一个过程啊。就是我了解到，咱们村子不光有大米，还有这个3000亩的这个稻虾共生的这样的一个养殖基地。龙虾在那个田里面爬来爬去的，它怎么就成了一个免费的帮工呢？陈书记啊。
1: 免费的办公也比的话，我们现在这个小龙虾即将上市了，现在有只龙虾也上市了。上市之后，因为龙虾上市也是集中在四五六3个月，它有时候忙不开，忙不开。第一个，我和周书记两个，加上村里面两委的干部，第一要帮他宣传，第二要积极的帮他登记好这个工人小工啊，第三我们去帮他帮忙把他。这个装袋呀，早上啊，这个怎么？因为他早市多，收农家的就是早上，大概在六七点钟，这时候他最需要人，我们要下去到养殖户这里去，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的农家量很大，早上起来就是帮他们，是免费帮他们是干
0: 哦，
1: 活。
0: 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周书记就听说我们村子里还有一个龙灯仪式啊，当时还上了报道啊。当时怎么想到要做这些事呢？
2: 因为我们神农村的龙灯也有上100年的历史了，每年春节村里都会玩龙灯，走村串户热闹得很。我们之所以想去记录和宣传，就是因为觉得这些东西不能丢。村里也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他对这些老传统啊越来越陌生。然后正好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一个队员，他也是电视台的老记者，
0: 啊，也是我们同行，对吧？
2: 对。然后我们就是让他带着村干部一起去，拍照啊，写稿啊。然后把这个传承龙灯仪式记录下来，传承下来。
0: 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传承，能够更加让村子里面有一种文化的继续的延续，还包括一些归属感。对，那接下来我也想问一下陈书记啊，就是这几年我们村子的变化其实也是挺大的，从一开始经济比较薄弱啊，到现在听说就是村民会有发这个年终奖，
1: 是
0: 对
1: 的，
0: 吗？
1: 我们村目前连续3年发年终奖了。从我来的时候在100多万，现在我做到经营性收入达到800多万，
0: 太厉害了。
1: 八百多万，我纯收入大概平均大概在100来万块钱。但是这个主要来赚的钱也是用之于民，你看我们给村里面的退伍军人啊，考上985、211的。还有一次，年龄大的老人，还有一次对美好田园啊、平安家庭啊，这是好的评选上的这次家庭，给予一部分的奖励，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用这个小村里面的小型公益，你比如说哪家的路啊，断头路没有修啊，路灯没有亮啊，这村里面的电费呀、村里面的意思呢，沟渠捞草啊，这是农村。不是我们用到这方面来，所以每年的发年终奖都是老百姓最开心
0: 最
1: 的，
0: 开心、最
1: 最
0: 快乐
1: 开
0: 的
1: 心
0: 时
1: 的。
0: 候
1: 哎呀，
0: 啊！
1: 我评上了，我什么什么，他都有一个。我们村里面每个自然村里面都有评选的理事会，就是我们有，不是我们村干部，都是他们上报网格员啊，哪家给村里面的工程、村里的事务这方面来。进行评比的，
0: 原来是这样。周书记，刚刚陈书记也说了，就是我们这个年终奖，每次都是怎么样科学合理的去规划，可以说就是花在这个刀刃上，对吧？然后因为这个大米卖的钱，其实也是很来之不易的啊。就你理解这个刀刃到底是什么？
2: 我理解这个刀刃还主要在几方面。第一就是刚陈书记说了，基础设施，我们修路、修水渠、修路灯，改善村庄的环境， 让村民出行更方便，住得更舒心。
0: 嗯，
2: 第二就是公益事业，村里出现困难的群众，我们及时帮扶。
0: 嗯，
2: 老人就医啊，孩子上学，我们及时支持。第三就是产业发展，我们把钱投在农产品的产业建设和我们的品牌发展上，让我们的神盾大米更有竞争力。第四就是刚陈书记说的，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村集体发展的红利。
0: 就是每一分钱都要花的有它的这个价值所在。
2: 对。
0: 啊，那周书记，我听说就是咱们的这个神盾大米还相传是有历史典故的啊，就是三国时期曹操在神盾屯兵，就听说你也是特别去乐于去推广这样的一个历史故事啊，为什么呢？
2: 对。因为这个故事，我们也是写在我们神盾大米的包装袋后面的，一
0: 对
2: 粒
0: 吧？
2: 大米一个故事，
0: 一粒
2: 所
0: 大
2: 以
0: 米一个故事
2: 对，
0: 啊。
2: 所以这些故事我们也是请一些文学工作者专门到村里进行采风，召开板凳会，请一些年纪大的老人讲故事，一点点挖掘出来。我们觉得故事就是最好的一个品牌背书。
0: 宣传啊。
2: 我们的大米有了这些故事，也就是它承载了一种文化，一种记忆。
0: 嗯，就是你觉得它卖的不单单是大米本身，
2: 对，
0: 那它
2: 还是
0: 背后
2: 我
0: 还
2: 们
0: 有什
2: 传
0: 么？
2: 达的一种我们的自古以来的一种品质，优良的品质，还有一种文化，
0: 啊，
2: 一种情怀，一种承诺。
0: 对，一
2: 我
0: 种
2: 们
0: 内核的精神所在。
2: 对，我们是这样，
0: 对，
2: 希望。
0: 那在咱们节目的最后，我们二位书记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想分享的？先还是周书记啊。
2: 感谢神盾村的父老乡亲这2年来对我的信任和支持。驻村工作经历是我人生路上最宝贵的财富。未来无论我在什么岗位，我都会记挂着沃美神盾，记挂着一起奋斗过的兄弟姐妹。未来我也会继续尽力帮助推介神盾优品，让更多人知道，在合肥，在庐江有一个叫神盾的地方，那里有好米、好油、好故事，还有一群正在努力奔跑的人。
0: 说得太好了，就希望大家有机会去村子里看一看。
2: 对，
0: 陈书记。
1: 我想对乡亲们说，咱们神盾能有今天，不是哪一个人干出来的，是一群人干出来的。也恳请观众们看到我们这次节目，也到我们神盾镇走一
0: 对，
1: 走，看一看。
0: 从机关干部到村里人，从企业高管到村书记，周超和陈伟，一个带着情怀来，一个揣着初心回，在神盾村这片土地上，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汗水浇灌产业。正如他们所说，乡村振兴的考场当中，每一粒稻谷都是写给大地的情书。在神盾村，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大米的香，更是一个个奋斗的身影和一张张幸福的笑脸。这粒米的故事还在继续，这条新道路也正越走越宽。好，再次感谢二位书记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奔跑吧第一书记》再会。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3: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51-6373-6625。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在每天中午11:30为您送出的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农历呢7月23。好，今天都9月4日了，还有3天就要到了白露节气了。露从今夜起，风从今夜凉。其实你发现进入九月呀，这扑面而来的就是秋风的凉爽，好像就缺少了7月份、8月份夏季的闷热。进入九月，那就是天气由热转凉，气温呢也是逐渐的下降，而且进入九月，白露秋分，这也是早晚温差比较大的一个时间节点。那么这种早晚温差大，有利于水稻的这个灌浆啊，籽粒的饱满呢。所以我们也希望进入这个九月份，农民朋友要做好在地作物对露的田间管理。如果你的水稻的后期在水的管理上，在齐穗以后，我们还是建议呢，就是干干湿湿。如果干了，就上一遍跑马水，叫干湿交替。干湿交替啊，这个养根护叶。干湿交替呢，就是也可以泥水汪汪，你理解成泥水汪汪，干湿交替，不要灌深水啊。有的农民朋友说，那我打包的时候可以灌深水吗？我们也建议3到5公分即可。水稻虽说离了水也不照，但是长期灌深水也不利于水稻的生长。第一啊，不抗倒伏；第二呢，容易发生病害。好，当然齐穗之后的水稻，我们还要关注稻飞虱这个小虫子。最近这一段时间，全省各地植保站都发出了64代稻飞虱防控的这个虫情测报。64代稻飞虱在有些地方是中等至偏重发生，局部有大发生的趋势，所以大家要到田里去查看啊，达标要及时的进行防治。好，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
1: 气象与农事。
0: 今天是9月4日，4号到9号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仅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有小雨。10号，我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0度。

好，各位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你们当地的粮食价格目前是多少啊？当地的地租又是多少？当地的这个三个十五的这种普通的复合肥价格又是多少呢？那么今年由于粮食价格不尽如人意，所以大家投入的积极性并不高，所以大家呢最近在安徽一周之前反馈的小麦的价格大多是在1.08元。不过目前呢多地有小幅的上涨。赵先生昨天分享说怀远昨天的这个小麦是1.12元。1.12元一斤，这是怀远。过好年说灵璧的小麦目前1.13元到1.14元。就是比上一周呢有所上行。另外刘先生他说江苏的水稻1.2元一斤，他没有标明是什么水稻啊。这个因为怀远的听众在上一周说怀远的水稻是1.4元一斤。我认为怀远呢它是糯稻产区，后来呢他发过来说是糯稻。糯稻是1.4元，前两年糯稻的价格都1.5元、1.6元呢。所以糯稻相比今年价格下调，如果对于杂交中仙稻这1.4元的价格是很高的了，所以大家跟我们分享互动的时候具体说详细一点，比如说你那地方的潮稻是多少钱啊？去年的这个比如说干谷是多少钱啊？大家说的详细一点。寿县的一位听众在上一周说他们当地去年的陈稻是9.7元一斤，定远的听众说陈稻去年的陈稻是1.1元一斤。也有人听众说当前的这个稻谷呢是在1.05元。稻谷是哪里的听众啊？请跟我们说一下哪里的听众，水分是大致是在多少啊？水分大致是在多少？还有听众朋友给我们分享互动的是昨天的一个听众是郑哥好物，他是无为的，他说无为的耿诺到干谷收到1.5元，水分13.5，13.5算是标准水分了啊。这个郑哥好物是无为的，他说无为当地这个耿诺到干谷收到1.5元一斤，水分是13.5的。各位，您那里的粮食收购价格呈现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呢？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也欢迎各位和我们交流互动呀，分享你们当地的粮食价格，地租的价格，还有那个复合肥的价格。我们是以三个十五的复合肥来确定一下，好吗？以三个十五的复合肥来确定一下。好，心诚则灵，分享一下您是哪里的啊？啊，水稻抽穗什么情况下开花不灌浆？您说的是杨花不收口吗？张口瘪子炸花炸壳鹰嘴稻吗？啊，我们说的张口瘪子鹰嘴稻啊，一般呢就是旱改水的田块容易发生，旱改水的田块容易发生，长期灌渗水的田块容易发生，氮肥施的偏多的地方容易发生。你这个霸田霸地霸得过于精细的，霸得狠的，多霸了两遍的，也容易发生这个张口瘪子杨花不收口啊，就是我们说的鹰嘴稻。另外呢，分年末期不能够烤田不到位呀，烤得不通透呀。你烤田烤到位了，土壤通透了，那个有毒有害气体也会排出来。所以总结来说，还有的是缺素，还有的说是砷中毒，还有的是除草剂的要害。总而言之，多种原因导致水稻出现了杨花不收口、张口瘪子、鹰嘴稻。那我们也是回忆一下哈，如果哪一年是这个七月份高温干旱持续干旱，你想不烤田都难，那你那一年张口瘪子发生的就少。如果那一年这个遇到三伏天，它这个它是阴雨寡照，它烤不好田，它烤不到位田，那它就是张口瘪子就多。另外呢，就是旱直播要少啊，这个移栽稻要多，种梗稻要少啊，种杂交中仙稻要多一些。
有的地方补了心肺，哎，它就能缓解张口瘪子；有的地方啊，分年末期封行的时候及时烤甜，咦，它也是缓解了张口瘪子。总而言之啊，张口瘪子，我在抖音作品当中给大家连续3年都做了分析，就我们嘉宾老师的这个归纳总结，我都是在我的抖音作品里做了一个归纳，每一位老师都发表了意见，还有一些种植高手也是谈了他们的看法。也就是说，张口瘪子和肺有关，和水有关，和秸秆有关啊，特别是你说你氮肥追得多，哪个地方夜色浓绿，哪个地方地势低洼，哎，它容易发生张口瘪子。哪个地方长期灌深水烤不了甜，它容易发生张口瘪子。哪个地方秸秆量比较多，秸秆量比较大，它也容易发生张口瘪子。各位高手也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和意见吧。啊，高手在民间，民间有高手，爱你一生一世。他说寿县的3个15的复合肥160一袋，寿县的3个15的复合肥160一袋，粮食价格没涨。哎，复合肥价格涨了。有农民朋友还在分析了之后说，如果这个100斤稻谷的价格和100斤复合肥的价格能够相等的话，那种田还是有干劲的，那种田还是能挣钱的，那种田还是有积极性的，是不是？但现在这个价格您看，复合肥涨价了，粮食跌价了，那这种情况呢，就让很多农民朋友这个心灰意冷啊，心灰意冷，种田的积极性有所下降。所以到今年秋季，可能有一部分种植大户撑不住，因为2022、2023这两年粮食产量高，粮食价格高，所以提高了大家的种田积极性。但是你发现了吗，从2024年、2025年到今年是第三年了，2024、2025这两年，不管是粮食价格还是产量，都是受到影响啊，就是天气不给力嘛，对吧？天气不给力，市场不景气，秸秆爬满地，这是我总结的三个，您同意吗？天气不给力，市场不景气啊，秸秆爬满地，这三个原因啊，这个影响了水稻的这个产量。周哥土地流转，他说去年怀远糯稻1.64呢啊，就上一周有怀远的听众说今年的糯稻是1.4啊，他说去年的怀远糯稻是1.64一斤。梦想成真，朱先生说利辛这边油菜什么时候可以育苗？哎呀，9月10号到15号左右。因为什么呢？最近这几年大家会发现了，整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越加明显，那去年是一个暖冬，你去年，昨天有人讲了，在去年的油菜11月5号播的，哎呀，每亩还收了300斤，每亩收了300斤，卖了900块钱，哎呀，当地种油菜又补贴了150，您看多好，好上加好啊，锦上添花，是不是？昨天是有一个听众分享的啊，他说去年11月5号种植的也直播的油菜，每亩收到了300斤。那去年11月5号种的晚了，但是去年赶巧了，去年是个暖冬，所以也洗早也洗晚，就看老天他个睁眼啊！他是这个昨天是谁说的？我印象很深，11月5号种的油菜，结果每亩收了300斤啊，总共是3块钱一斤啊，销售额是900块钱。然后当地政府，因为现在有的地方啊，特别是淮河以南的多地啊，他种油菜有补贴，还每亩还补贴了150，您看这多好啊，您看这多好。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这个利辛这边，就我是说什么呢，就是全球气候变暖了，暖冬的气候趋势越加明显了，咱们油菜的直播呀，育苗啊，都可以稍微推迟的时间，稍微推迟一些时间。过去就皖北，就你们这个就皖北这个地方，像利辛、亳州、阜阳、宿州、淮北啊，这像蚌埠，像这些地方，过去讲的是秋种小麦，种半冬性小麦，是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也就是10月8号左右种植半冬性小麦比较合适。但是这近十年，这个气候变化越来越明显了，你会发现夏天越来越热了，冬天也越来越不冷了。这是整体的趋势，所以北方的小麦现在播种半冬性小麦已经从寒露一到霜降了，寒露是8号，是10月8号，对吧？那个霜降这个霜降去了，寒露也是10月8号这个霜降呢，一般呢是在10月23号。现在半冬性白麦的这个播期啊，应该是在10月15号到20号左右。
啊，10月15号到20号左右。如果更具体、更详细一点，以日平均气温在15度左右，连续5天，连续5天的日平均气温在15度左右，是播种半冬性小麦品种的最佳时间，啊。因为它是有需要积温的啊，

75度长一片叶，它冬前既不能早播了，或者是气候变暖了，它不早播了，或者是它播的前期气温高，它长得旺了啊，长得旺了，哎呦，还担心它提前拔节呢。你过晚了。过早了都不太适合，我们要根据日平均气温来做好决定啊。所以对油菜这一块，你油菜的直播，我们最近这几年都是讲究国庆节前后啊。原来是从九月下旬皖北的这个播种就可以了，现在呢可能是从国庆节往后啊，甚至也不排除像去年的暖冬的气候趋势，你油菜在十一月上旬播也未尝不可。我是说根据去年的这种暖冬的天气，在十一月上旬播也未尝不可啊，因为它是暖冬，冬天没下雪，冬天没有低温寒潮，那你晚播的油菜小麦就可以安全越冬。好啊，立新这边油菜的育苗，我们是建议正常的情况下是九月十号到十五号，如果气温过高的话，你可以往后推迟，在九月十五号选择下线，好吗？好，还有敏先生说，我们这里的湿稻谷九毛一斤。其实我最怕听到的是我们这里，也怕听到俺们村。俺不知道俺们这里是哪里，我也不知道我们村是哪个地方。能跟我们说一下您的地理位置，说一下您的坐标，您这条信息才能成为有效信息，让大家看了以后就明白，看了以后就心中有数。谢谢各位的配合，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好，敏先生，我们这里湿稻谷卖九毛一斤，只有你知道你那里是哪里，我不知道，大家也不知道呢。说一下您是哪里，好不好？啊，好，还有一位听众说，好，信阳商城30点的九毛是吗？信阳，河南信阳是吗？30个水分的九毛钱，30个水分稻谷九毛，还有，这周哥啥意思？说你确定在立新种油菜吗？油菜的利润能比小麦保险吗？的确，目前安徽这几年正在打造北卖南油的格局，就是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北、沿淮淮北这些区域呢，适合种植半冬性白皮小麦，半冬性白麦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大，适合沿淮淮北地区种植。如果油菜呢，因为油菜呢往往比小麦来说它抗寒抗冻能力不如小麦，淮河以南特别是沿江江南，哎，这些区域呢适合种植油菜。那但是呢也不排除北方也有种油菜的，但是要做到适期播种，主要是要确保能够安全越冬啊，主要是北方冬天冷。好嘞。都是麦秆惹的祸，小麦的秸秆还田现在已经进入了第10个年头了，我们觉得可以可以探索一下，可以探索一下这个叫有序放开了。8月15号生态法典正式实施，秸秆禁收不允许一刀切了，我们也希望各地相关部门抓紧来制定这个秸秆有序焚烧的方案，让农民朋友在今年秋季能够给烧一把吧，因为现在病菌虫卵草籽逐年增加，防病治虫除草的次数越来越多，成本越来越高，而粮价不升反降。另外呢，秸秆有序焚烧能提高大家种植的积极性。你像现在你种植移栽稻吧，它有张口瘪子，我们说那你就种旱直播吧，旱直播麦套稻好，旱直播麦套稻野稻丛生，我的妈呀，那野稻丛生啊，它提前落粒，它也收不到稻，你今年野稻多，明年它会更多，它提前落粒呀，是吧？一把火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它总能解决一些哈，像病菌呀、虫卵呀、草籽啊，你知道现在很多虫子它都能安全越冬了，那就是有稻桩有秸秆，它才能躲在那里啊，对吧？那个它躲在那里能够安全越冬，它有躲藏的场所。哎呀，我觉得也该是时候有序放开了。好，受限的尿素95一袋啊，受限的尿素95一袋。好，周哥土地流转说湿稻谷水分30左右的九毛一斤很不错了啊。其实我们觉得如果是潮稻能卖到1块一斤。那就很可以了，你潮到1块一斤，那你干谷最起码要在1块2毛多，甚至1块3吧。
我说的是潮稻，如果是一块一斤啊，所以刚才周哥说的是潮稻能卖到9毛也算可以了啊，能达到一块，是不是能达到您的心里的期待呢？潮稻卖一块，您觉得可以吗？可以的，点个赞啊。好，小哦，对，这个梦想成真，说是小块田林地种点油菜，对，有的时候农民种点油菜，自家榨油吃，是不是？这不就是农民朋友的专利吗？这不就是农民朋友专享的权利吗？那市民朋友们，你再有钱，你也买不到自家生产的，又健康又安全，不打农药，少施化肥的，对不对？这是农民朋友的特殊的权利，要，所以他是小地块零星种植油菜，完全可以，没问题啊。所以木工老姜说，肥料3个15的，啥意思？三个五上田好，还一次性什么？我没看懂这个意思。轩轩爷爷说，麦茬稻人工插秧、机插秧，今年张口瘪子多，跟天气、跟秸秆有关系啊。麦茬稻它就秸秆多呀，对吧？还有这个麦茬稻人工插秧、机插秧，今年张口瘪子多，跟天气、秸秆有关系啊。是和水、和肥、和秸秆、和缺素有关系啊。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左上角点个关注，咱们下次直播不迷路。昨天前天呢，我在明光在定远去下去去看了一下水稻的长势长相，我最近几天的视频会陆续给他发出。我前天发的视频呢，今年水稻的麻壳子、白壳子比较多，是为什么？昨天发的是今年的稻区病发病为啥比往年重？为什么今年的稻区病防一遍、防两遍没防住呢？是不是？那我这两天陆续会发送的，还有水稻今年为啥张口瘪子这么多？啊，水稻今年为啥细菌性红叶病、条斑病为啥会出现？为啥防不好？水稻的稻飞虱为啥防不住？啊，我们是给大家找找原因，大家呢也可以啊对照自己，也可以对照自己检查一下，到底是药剂没选对呢，还是打时间打晚了？还有就是，可能有的农民朋友就不愿意投入了，即使有的投入，也用的常规的药剂，还用的井冈霉素呀，用的雾作醇呢，用的很便宜的药啊。但是今年毕竟连续阴雨天，田间湿度大，所以今年的病害尤其要防好啊。是的，吴兴说今年稻区病发生严重啊，没法干了。今年那个稻区病随便一摇一摇，黄粉子满天飞呀，那是有毒的呀，对不对？那是有毒的呀。而且你这个灰包煤球出现了，影响品质，卖相不好，你卖不上价，你几毛钱没人收啊，是不是？你吃又不能吃，你卖又卖不掉，你喂牲口都，你喂家禽、家畜、家禽都不行。人生没有回头路，说大户像这样的田都种不下去了。好，秸秆许烧，虫子不就少了吗？我今天也是看到了什么豆角上的蓟马呀，哎呀，还有这个大豆田里的青虫、肉虫啊，哎，这个玉米田的红蜘蛛呀，钻心虫呀，哎呀，越来越难以干掉了。今年水稻田的二化民、稻纵卷叶民啊，也不好打。你会发现用来用去就这些药，新的化合物研发的速度跟不上虫子抗性产生的速度。而且我告诉您，虫子越小，它的抗疫、它的抗性也提高的越快。你像什么飞虱呀，像蓟马呀，哎，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有人跟我说，你会发现这个体型越大越庞大的东西，它越是不能适应这个气候或者是环境的变化。你说为什么以前恐龙，哎呀，它是最早灭绝的，是不是？你会发现小虫子它很会适应你这个药剂。你比如说三氟苯嘧啶，在今年防治稻飞虱上，有的人地方说我打了10天又起来了，没压住，但是咱不知道它是用药量不足，还是用水量不够，或者是稻子太密打不到荆棘部，或者是没有潜水层，这些都会影响药效。如果排除以上这些因素，我们也不能否定虫子抗药性产生的速度非常快。所以三氟苯嘧啶一再强调，一剂只用一次，不能多用。所有的药剂都不建议连续使用，有的人吸定比牙酮连续用3次，
你倒以为它的性价比高，它便宜，但是虫子容易产生抗性。我们要换选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轮番使用，让虫子它摸不清规律它能够延缓它的抗性，能够让咱们的药剂多用几年。所以咱农民朋友不能说今年很死劲了啊，我用15毫升打不掉，我用20毫升，我用30毫升。你这样的用药量的话，到最后导致我们无药可用啊啊！科学家没有研制出新的化合物，老的化合物又有抗性产生了，你天天每年都增加用量，盲目的乱混滥用，你这一茬水稻到这把虫子打死了，你下一年怎么办？明年后年怎么办？不干了吗？是吧？所以大家在这个用药方面一定要科学合理的轮换用药啊。当然这个秸秆烧那是更好，是不是？秸秆烧了那是更好，因为秸秆还田带来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凤阳县3个15的复合肥也涨到了160一袋了啊。为什么寿县油菜没有补贴吗？各地不一样，就是各地的财政不一样啊，但是各地它支持的力度不一样，是吧？所以这不是普惠制。像有一些地方他想在当地扩大油菜种植面积，他就采政这个采取政策补贴的这种方式啊。

0: 好，寿县为什么补贴没有补贴？这要问寿县当地的相关部门啊。这个寿县也有的是他可能只执行一年两年或者第三年就不执行了。有的地方呢是针对连片种植五十亩以上的才种植啊。这个全国不是普惠制，全省也不是普惠制，每个县有每个县的具体要求啊。定远新阳峰三个十五的160元啊，你看现在三个十五的复合肥价格都涨到160了。什么时候粮食价格能涨到1.6块啊？你如果都跟着涨那也行啊，那你不能光肥料涨粮价不涨，那你差别越来越大，这就种田的利润越来越小啊，差别越来越大，那亏钱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是不是？今年寿县种什么油菜品种出油率高啊？有的出油率高那不见得产量高哈，就是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这个出油率啊，这个油品产量抗倒它不是统一的，你知道吧，它不是一个品种又抗倒又产量高又出油率好又品质油品好，你得想说一下，你是要出油率，你还是要油品，你还是要抗病和抗倒，是不是？你自家吃还是你拿出去卖菜籽，你得讲清楚啊。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我们进入接下来的环节，我们想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推荐一下这个小麦品种。小麦品种那么多，今年您该怎么选？我想听听农民朋友对今年种植小麦有什么样的打算。嗯，您今年准备种植什么品种？多少价位的小麦你能接受？因为刚才说到粮食价格，我们要现在说到油菜小麦品种的价格，就是您多少斤啊？多少块多少元一斤的小麦您能接受啊？3块的、4块的啊？您今年准备小麦选什么品种呢？26大穗大粒，矮杆抗倒，
1: 双收麦26中强筋，品质好，产量高。
0: 优质抗倒又高产，双收麦26是首选。
1: 这里是双收麦26空中课堂，欢迎收听。
0: 好，在周五的12点，欢迎关注双收麦空中课堂。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来自淮北双收种业的一个半冬性小麦，白皮小麦品种叫双收麦26。双收麦26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我告诉大家，它是一个半冬性白皮小麦。第二呢，它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啊。第三呢，这是一个新品种啊，因为它是应该是去年刚刚经过审定的。我们接下来有请到淮北双收种业的周金亮老师来给我们做推荐。同时，我也提醒大家，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所以您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要了解这个品种的特性特点，您能不能做好对路的田间管理啊？其实小麦要想有高产，看天、看人、看品种、看管理，这四个因素缺一不可，对不对？你管理的再好，老天不给力，又是干旱，又是遇到这个烂场雨、抽穗杨花易阴雨天气，那也是很头疼。所以我认为，首先看天，第二看人，看人的技术水平，第三看品种，第四看管理，是不是？好，我们有请到周金亮老师。周老师您好。
2: 你好，张丽老师。
0: 好，眼下已经到了9月的上旬，这个时候大家都在选择小麦品种，那么农民朋友都有求新求异的这种想法，总觉得新品种比老品种要好。据了解，双收麦26也是这两年刚刚审定的一个品种，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跟我们说一下好吗？比如说株高、生育期、什么时候经过审定的，是适宜种植的区域在哪里？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我们这个双收麦26是2025年通过安徽省。安徽省省审，
0: 2025年，去年刚省审的是吧？
2: 对，是安徽省的统一实验，不是联合局审定。然后这个品种呢，目前呢正在参加淮淮南片的国家统一实验，然后今年呢是去世第二年，预计在2028年能够在淮淮南片国审，这个也是预计，不是确定的。然后目前呢适宜的种植区域，安徽省的北部就是淮河以北及沿淮地区，主要包括呢就是阜阳市的全部地区，阜阳、亳州，然后宿州和淮北的全境，这四个市的全部地区，然后就是淮南的北部、蚌埠的北部，像五河、怀远，像还有就是 咱们六安的北部沿淮，就是淮河南边的淮河两岸沿淮地区是合法的，可以正常的推广。然后预计2028年呢，能够通过黄淮南片的审定。通过南片审定的审定后呢，就可以在江苏省的，就是淮河以北和苏北灌区、灌溉总区以北，就这个区域，江苏省的这个区域就可以推广了。然后就是河南省的，基本上河南省的半冬性小麦种植区域是都可以的。然后就是陕西省的灌溉麦区，这几个区域呢是目前是正在实验，2028年预计能够国审之后就可以正常推广了。
0: 嗯，好的。那这个品种的猪羔呀，这个特点呀，跟我们说一说。
2: 嗯，好的。咱们这个双生麦26呢，它是一个半冬性小麦，它的生育期大概是在220天左右，比对照品种呢，就是咱们当地审定的时候，对照品种是金麦22，比金麦22的生育期呢是要早熟一天到半天，是早熟一点，基本上是相当的。然后它的猪羔呢，审定猪羔。然后咱们是在75公分左右，一般情况下高的可以长到77、78，矮一点的72、73，平均猪羔在75公分左右。然后它呢是一个，咱们黄淮北片喜欢的一个典型的矮杆大穗的一个品种，猪羔在75公分左右，适中，它的穗子呢还是比较大的，平均穗子上能够达到42.3厘，大穗大的穗子70-80厘是很正常的。这个品种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一直宣传的最大的特点，它就是一个三要素协调突破了3个40，它的亩穗数能够达到45万穗，穗粒数呢是平均穗粒数能够达到42.3厘，平均千粒重能够达到46.6克，它的理论产量三要素直接相乘能够达到798公斤，这个是一个它的产量的一个潜力。
0: 好，就是我们去查一查资料，去了解一下作为半冬性白皮小麦。好，您再给说一下这个品种的特点，说一下。
2: 它刚才也说过它的最大的特点，也是咱们宣传的一个亮点，它的三要素突破了3个40，三要素比较协调。这个三要素呢，也就是它的产量的一个表现，它的平均亩穗数能够达到40.5万穗，穗粒数呢能够达到42.3粒。千粒重呢能够达到46.6克，它的三要素直接相乘的理论产量能够到798公斤，这是它的产量表现。然后呢，它的猪羔呢，咱刚才也说了是75公分左右，是一个典型的矮杆大穗的品种，而且呢它的茎杆比较粗壮，它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的节间比例比较适中，而且第一节第二节基本上都是实心的，抗倒分能力呢比较强。然后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品种呢也是一个小播量大产量的品种，分界能力呢还比较强。咱们正常播种的时候建议播量就是12公斤到12.5公斤，就25斤左右，晚一点的呢不要超，晚一点的10月下旬播到30斤左右一里都是可以的。咱们这是旱田倒茬的话呢，就是建议不要超过50斤。然后还有一个第三个特点，咱们这个

0: 品种呢，它是一个晚播早熟不减产，适当早播更高产的一个品种。它呢就是过完年之后起身拔节比较迅速，两节分化呢比较快，小分叶能够快速退化，大分叶成大穗儿，啊晚播也而且能早熟，晚播而且不减产，啊，这个是它的几个简单的特点。
1: 好的，这个是给大家推荐的，是双收麦26，半冬性啊，这个半冬性白皮小麦品种，您是否了解？是否种过呢？哪个小麦更抗倒？
2: 双收麦26。
1: 哪个小麦产量高？
2: 双收麦26。
1: 哪个小麦品质优？
2: 双收麦26。双收麦26，大穗大粒，矮杆抗倒，高产稳产。双收麦26，中强筋，品质好，
1: 优质抗倒又高产。双收麦26是首选。
2: 双收麦26，
1: 年年都优秀。
2: 淮北双收种业。
1: 好，那我们。我觉得向大家推荐品种啊，更多的我们也要听取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啊。这两年也在多地多点双收麦26做了试验示范。我们来听一听怀远的一位种植大户周先生的分享。怀远周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哦，你好。
3: 我种了两年了。表现，你要去年我们这边是一边稻茶地，一半旱茶地。你要去年我的这个稻茶地的产量都在1300多斤。1300多斤，1400斤，我的旱茶地的产量都在1100斤、1200斤，因为去年那个比较干旱嘛。
1: 哦，我知道了，在2025年的时候，那一年是旱茶麦没有干过稻茶麦，因为那一年是冬旱连春旱，春旱连夏旱，就是因为它这个稻茶呢，它地下水位高一些，它土质粘重一些，保伤能力好一些，对不对？所以
3: 对，它湿度大一点
1: 啊，对，湿度大一点，所以这个怀远的周先生这一句，我能听出来他是客观公正的。我刚才一听我还吓了一跳，他是在去年，稻茶干到1300斤，旱茶干到1100到1200斤，双收麦26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3: 那你看这个麦子长相呢比较好看，叶片比较宽，这个抗去年抗干旱非常好。还有一个什么优点呢？今年我这个地我包的比较多，我包的得有600多亩地，600多亩地我种呢我来不及，因为比较晚，到12月2号左右我的稻茶地这边才开始播，播出来之后，今年我的稻茶地的产量比我的旱茶地的产量还高，因为我是播的比较晚一点，然后那个养花期那时候我刚好灌浆的时候。我刚好扛住雨了，我的旱茶地就不行，旱茶地差一点，大概在1320斤。
1: 啊，你是说它的叶片宽，抗旱能力强啊？就是你是说，去年你种的晚的比种的早的表现好，是这意思吗？
3: 是的，是的，是的，我的晚播的比我的早播的还表现还要好。我早播的11月25号左右种的，没有干过我12月2号种的。
1: 这个晚播不减产是这意思吗？
3: 是的，这个他卖货的他是这样给我讲的，但是这个双收麦26这两年我种的晚播的都比产量都比较好。
1: 那就是怀远的周先生，对这个品种种过两年以后，你就是很吸引你吗？
3: 很吸引我，非常有产量，这两年别人都缺钱，就我赚钱。
1: 就你赚钱了，这个品种选对了，就是产量能上来是吗？
3: 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两年因为这个经济原因，我今年这两年选择双收麦26选的对了，大家我包括我们庄上村庄那边的都说我选的好。缺点是这样的，这个麦前期分界能力非常强，原来我们这个稻地都播到80斤、90斤、100斤都有，但我今年我这两年种双收麦26，我基本上播量都在50-60斤左右，就是控制。然后另外一个呢，它这个这个在雨季的时候，因为它这个爆炸头。它这个穗头子啊太大了，这个对于这个阴雨天气啊，防这个刺霉病、啊、一定要注意。
1: 啊，
3: 对，就是整体就这些，其他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大家都很好。今年我这600多亩地大面积种植
1: 啊，大面积
3: 最少得500亩地，将近都要种双收麦26。
1: 好的，这是怀远的一位周先生，他特别提醒了2025年种植啊，这个旱茶麦没有干过稻茶麦，因为2025年是一个干旱的年份，那一年很这一年很奇怪，就是旱茶麦没有干过稻茶麦，所以对于干旱的年份，稻茶麦反而是表现是比较好的。那为什么说晚播不减产，早播更高产呢？这和双收麦的特点有关。我们请周老师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周老师。
4: 好的，张老师，咱们这个
0: 26%的。

0: 它不光是分叶能力强，而且它的成穗率比较高。那成穗率高呢，原因呢就是，它跟它的晚播早熟是同一个原因，就是咱们的双生麦二十六，它的春季返青之后，它返青拔节比较迅速，迅速的，然后小分叶的退化，那有个专业术语叫两极分化，小分叶能够迅速退化，两极分化比较快，大分叶呢，小分叶退化之后，它的营养就会回流来供大分叶成穗。像咱们就是有经验的就大户老百姓，他们在春季小麦拔节之后，他都会用手去捏一下这个分叶，有的分叶一捏就是软软的，这个小分叶一软，它就开始要马上就要退化，就要死掉了，它营养就回流。然后大分叶嘛，你捏它是硬的，这个硬的大分叶就是有潜力成穗的，但是不一定能成，它只是有成穗的潜力。然后咱们这个呢，基本上大分叶都能成穗，双生麦二十六，小分叶退化之后，大分叶基本上是全部都能成穗的，而且它两极分化快啊，分化之后，它的孕穗时间呢就比别的品种要提前了，它的孕穗时间长，然后最后它的成熟期啊都能够撵赶上早播的，能够跟早播的一致成熟，啊，正常的话，啊，它比咱们其他品种要早熟个一天左右，这是它的一个晚播早熟不减产的原因。
1: 好的，有一位是亳州，这个亳州利鑫的韩先生，哎，他在这两年经销这个品种的时候，给我们做了一个反馈。
2: 哦，这双生麦二六这个是属于这个，中杆大穗型品种，主要的这个品种啊，分叶比较强，这个品种啊，穗大，潜力重，容重高，主要的还是后期的丰产性非常好。我们当地啊，我们也刚才这个张老师也说了，我们这里是河南的品种为主，主要的还是老百姓喜欢这种耳杆大穗的，但是耳杆大穗的品种一般群体都比较小，我选择它的优势。是双生麦二六这个品种，是不仅那个大穗型，而且有大分叶、大群体。他说这个成穗率非常高。今年我做了一个示范，大概20多亩地啊，我其中在这里开了11场观摩会，群体基本上达到48案左右，而且穗型，单粒穗也达到60粒左右，啊，最后特产达到了1695斤，啊，在我们当地啊，我们这个现在对，就是二网经销商非常的认可，这个产品非常认可。这个品种是不仅是个大穗型，而且是个是而且是群体非常大。这个品种对水肥，我们建议这个品种啊，以中高水肥天块为主，因为毕竟这是个大穗品种，这个大穗品种它需要是中高水肥天块去选择这种地块。
1: 好的，这是韩先生的分享反馈。他说呢，双生麦二十六啊，双生麦二十六，他是说，中杆大穗啊，分叶强，中杆大穗分叶强，容重高啊，是一个大分叶大群体啊，它属于上宽下窄四棱穗爆炸头这样的品种，你喜欢吗？那我们也请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说这个容重高品质方面，那双生麦什么？双生麦二十六有什么特点呢？
0: 好的，咱们这个双生麦二十六，它的品质呢是一个咱们测的，就审定报告上面写嘛，是一个中强劲的一个小麦。这个小麦呢，按照品质分呢，咱们可以给它分成四种，第一种就是强筋，第二种就是中强筋，然后就是中筋，然后就是弱筋。中筋呢就是咱们说的普通小麦，其他的三个呢就是咱们说的优质麦。然后在我们这个北片呢，就是安徽的北部，啊，主要是以强筋麦为主，弱筋麦这边做不出来，它跟气候有关系。然后咱们这个双生麦二十六呢，在北部，安徽的北部，啊，表现的就是一个中强劲的一个品质，就是咱们说的二类优质麦。它的容重呢，能够达到813克，啊，这是审定数据，813克。然后它的整体来说，咱们这一个中强劲的小麦有啥不一样呢？第一个就是它口感好。啊，如果是磨面粉做这个面条、饺子皮、馒头等等这些面食，啊，它的口感是比较好的，啊，它就是因为它做面食的口感好，然后面粉厂呢对这种优质麦，它会加价回收。一般情况下，这种容重高，啊，品质好的麦子， 粮站它不压价，面粉厂呢如果有大的订单它还会加价回收，一斤呢能够加到3分钱到5分钱左右。这样的话呢，就是不管咱们这个双十卖二十六种出来是自己家吃还是售卖啊，它都是比较合适的。
1: 好，这是双收麦二十六。刚才有人问到了双收麦二十六，他是问的是哪个？嗯，双收麦在我们当地能买到吗？就是这个谁，天天有太阳。您这个是哪里的？如果你是在沿淮淮北区域，您在当地的乡镇的经销商店去走一走，基本上都有代理商，是不是？张老师。
0: 哦，是的。沿淮及淮北地区基本上每个乡镇是都有代理商的，淮北地区是全部都有，沿淮地区呢我不确定，有些地方可能没有覆盖到。
1: 嗯，淮南这个地方能买到吗？
0: 淮南是可以的，淮南寿县那边有卖的，也有试点，但是寿县那边就是白麦红麦种的都有，还是以春性的为主。它是哪个县我也不知道。
1: 嗯，好，我们再次说一下，双收麦二十六来自淮北双收种业，这应该是咱们是安徽来这个培育的一个半冬性小麦品种，是不是？是来自安徽的品种，
0: 嗯，
1: 是吗？我们知道市场上的半冬性小麦主要集中在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安徽的沿淮淮北，比如说亳州、宿州啊、阜阳、淮北这些区域，包括蚌埠呀、怀远呀这些沿淮区域啊。市场上的半冬性小麦有河南的，有山东的，有陕西的，也有江苏的。你看江苏的淮麦、徐麦，咱们安徽的这个本地选育的品种呢，不是太多。但是呢，双收麦二十六是来自安徽选育啊，它的这个培育的一个情况，你给我们选育的情况给我们说一下。
0: 嗯，好的，咱们这个双收麦二十六啊，它是我们安徽就是淮北双收种业自主研发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呢，是我们从2012年开始做的杂交，然后经过了我们自己地里边的啊5-6年的时间去进行自己的实验啊比较和提纯，然后又通过了5年的国家实验，就安徽省的统一实验，在2025年呢审定了，就2025年通过了安徽省审定，预计呢2028年能够通过啊国家审定。咱们这个品种呢，它的亲本，我们在做杂交的时候，它的亲本组合选用的是两个比较老牌的麦种，是淮麦22和中麦18这两个品种作为它的亲本。然后这用这两个亲本呢做杂交，我们当时的想法啊，目的是利用这两个亲本的优势啊，选育出丰产性能够叠加、抗病性、抗老性能够互补、能够增强的一个啊优质小麦、优质的新品种。然后这个淮麦22和中麦18这两个品种大家肯定都非常熟悉啊，淮麦的抗病性、丰产性啊、商品性跟中麦的丰产性，这个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我就不多介绍。在我们在这个选育这个品种的初衷呢啊，当时在安徽，我们黄总我们董事长他做这个小麦生意非常很长时间了，然后他就觉着呢，第一，咱们这个淮北皖北地区的农民很多高产的品种，它的株高都比较高啊，大风来了容易倒伏。第二个呢，就是部分小麦啊早熟，但是产量下滑了，高产的品种呢又晚熟啊，这个呢老百姓又不太喜欢比较晚的品种。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优质麦的门槛比较高，咱们普通的小麦呢啊基本上不议价，粮站也容易压价，然后好的优质高产的小麦呢，它的产量又低，咱们这个双收麦二十六呢，精准的平衡了早熟、矮杆抗倒、高产和中产及优质的四个优势啊，非常适合我们皖北地区种植。
1: 嗯，好的，面朝黄土，它是五合的。他说今天买了5亩地的，种好了，明年再推大面积种植，再推广种植，再大面积种植。我们建议大家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您可以试种一下，对不对？双收麦二十六呢，它是2025年经过安徽省审定，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那么像这个2028年有望能获得国家的审定，适合黄淮海南片。所谓黄淮海南片，在安徽的皖北，在江苏的苏北，都是 适宜种植区域，所以在沿淮的哪些区域您再给说一下，让这些区域的农民朋友今年可以小面积的试种一下啊。刚才说到哪儿？淮南的北部是吗？
0: 对，淮南的北部啊，六安的北部，还有就是咱们怀远的那个蚌埠的北部，怀远固镇这些地方。
1: 嗯
0: 啊，五河明五河也可以，你像
1: 怀远固镇、怀远固镇、蚌埠、五河。
0: 对，你像淮上区淮南那边，
1: 嗯，
0: 明光那边其实也有试种的，表现也还行。
1: 嗯，
0: 你像还有就是咱们六安的霍丘，
1: 啊，霍丘
0: 这些地方都是可以的。
1: 嗯，
0: 这是合法区域。
1: 说，
0: 然后在2028年有望审定的区域呢，就是咱们安徽的北部，刚才已经说了，这些区域已经合法。然后就是江苏的北部，就是淮河，淮河以北及沿淮，还有就是苏北灌溉总区，
1: 嗯，
0: 以北。
1: 好嘞，
0: 就这一个区域都可以。
1: 天通顺说，双收麦26是哪个种业的？是安徽淮北双收种业啊。双收麦26就是双收种业的啊，淮北双收种业。这个小少学农说，双收麦26蚌埠的代理商在这里，在这里。如果您是在蚌埠啊，你是怀远的呀，淮上区的呀，这个蚌埠的呀，您可以关注一下小少学农，小少学农啊。好嘞，嗯。什么广好嘞，淮北双收种业的双收麦26啊，这个如果是蚌埠当地的，您可以啊，大家如果当地买不到，也可以关注一个双收种业的二代也在我们的群里啊。如果你当地买不到，不知道在哪买，直接联系二代，问问他你们当地有没有经销商，让二代跟你联系啊，二代啊。好，如果这个宿迁可以吗？宿迁在苏北了是吧？
0: 对，宿迁的话可以试种。
1: 嗯，可以试种啊，苏北啊。寿县的在哪里购买？寿县应该不在这个区域吧？
0: 寿县那边就是也有很多，就像寿西工农场那边也有很多种咱们这个白皮小麦的，就半冬性小麦。
1: 嗯，
0: 然后寿西工农场那边也有卖的。
3: 一出生，
0: 根据咱们。
3: 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好，欢迎继续关注安徽农村广播，这里是每天中午11:30为您送出的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因为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所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向大家推荐的一定是正规公司的正规的产品，或者是正规的品种，在网上，在包装袋上，它都是有国家的审定编号。你比如说双收麦26，刚才说2025年它是经过了安徽省审定，那它上面就会有个编号叫20240304，比如说哈，前面是2024什么什么什么几个号，那就是它的审定编号。只有有审定编号的，有适宜种植区域的，才是合规合法的品种，才能推荐。所以说你要在阜阳、在亳州、在利辛、在淮北睢溪、在宿州的灵璧，你都可以买到双收麦26，当地都有经销商来这个负责这个销售。但是如果你是在定远，你是在寿县，或者你是在芜湖、在南陵，你们肯定当地没有人能买到这个品种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在审定的区域内呀。你不在审定区域，你们当地的县级、市级谁敢去代理呀？啊，你县级有代理了，你乡镇零售商谁敢销售呀？是不是？就是说它要有适宜种植的区域，明白吗？比如说一些小麦品种，它是属于黄淮海南片、黄淮海区域啊，黄淮海北部、黄淮海南片、黄淮海北片、黄淮海区域。有一些小麦品种，像红皮小麦，它写的就是适合长江中下游流域。 啊，长江中下游地区，你比如说像我们说的镇麦、宁麦、洋麦，这就是春杏红皮小麦了啊，所以。

的品种，你还是以你们当地市场为主。你选择油菜品种也好，小麦品种也好，先到当地的市场去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一下。如果你去了五个店，跑了五家店啊，我跑了五个乡镇，跑了五家店，有三家都在卖同一个品种，那我认为这个品种你还是可以买的，是不是？你们当地的经销商、零售商，他引进的品种一定要适合你们当地，不适合当地出了问题，他负不起责任啊，不适合当地，他的生意做不久。他的买卖干不长，是不是？谁不想选到一个好品种，能卖3年、5年、10年、8年，对不对？那能挣到钱呢？你要是不好的品种，你三天两头种不好了，人来找你后账，你也受不了啊。所以大家也不要说，哎呀，这个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啊，我就是问问其他的人，我就不相信我们当地的。你可以多走一走，比如说你在这个乡镇，你可以把周边的几个乡镇骑个电瓶子、小电驴跑一圈儿。你再有心的、更有心的农民朋友，是在收获的时候去看一看。你说今年5季小麦收获的时候，咱也骑个电驴子、骑个电瓶车，咱走一走看一看，看谁家种的品种，看哪个观摩会开的啥品种，咱了解一下。其实我觉得更用心、更认真的农民朋友，就是在小麦生长过程当中，比如说，哟，今年赤霉病发生重，他会观察哪个小麦，哎，赤霉病发生不重，哎，就相对来说是抗病啊，或者说这个种植水平高一点，能防。干旱的时候，我们是干旱的年份，我们是考验小麦的抗旱能力啊，看它的根系好不好，是不是？我们。你考虑小麦的这个倒伏，我们是看看它的茎秆啊，高矮，株高的高矮，是不是？所以如果购买小麦品种、油菜品种，我的建议是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新品种好，新品种它可能抗逆啊、广释啊、产量方面更有表现。但新品种的缺点是什么？新品种它也有不足，它最大的缺点就是种子价格高。你说今年如果卖到4块钱一斤的种子，你愿意买吗？你愿意干嘛？那你要选新品种，那指定都高。您可以少买一点，试种一下。如果这个品种通过了3亩、5亩田的试种，爷爷他的增产潜力、他的综合抗逆性真不错，那我第二年再扩大种植，那也不迟啊，是不是？所以刚才轩轩爷爷说，这个小麦种子价格2.4块上下差不多，2.4块上下差不多。那你要买老品种。那你也许2块多、3块钱左右，那你要买新品种，可能就要3块以上，能接受吗？各位，今年您准备选什么油菜品种，选什么小麦品种啊？现在有什么样的打算？能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和意见吗？啊，多少钱一斤啊？这个因为这个它不是全省啊，它不是全省统一价。他每个地方有政策，所谓有政策，就当地买什么种什么，买几赠几吧。您到当地去了解一下，因为你这个他们没有说到底是3块一斤还是4块一斤，他可能整体的价格是4块一斤，但是各地经销商他自己他会做一些销售的政策啊，销售的政策，所以他没有这个固定的价格，你看你买多少是吧？那如果经销商你买1万斤，能给100斤一样的价格吗？那指定不一样啊。所以大家问价格也是一个大致的价格啊，新品种我了解了一下，新品种大致都是在4块钱一斤，这是硬杠子啊。然后呢，各地可能有一些松动，就是做一些政策销售啊，比如说买几赠几啊，买这个赠那个啊，你买种子赠你种衣剂，赠你除草剂啊，赠你叶面肥，就看看谁做的力度大了哈。所以这个小麦种子问价格就不好说，就是你买100斤跟1万斤那是不一样的啊。好，这个易先生说好节目听不到，您现在都通过抖音看直播了啊？首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广播听的信号越来越差了，因为以前每年都有覆盖，就是要覆盖增加覆盖，那就要花钱的，要投入资金的，是不是？你要增加覆盖是需要钱的，你这个设备要维修的，要维护的，你才能保证更加清晰的信号。但是现在呢，传统媒体像广播，你还听看电视吗？你现在还看电视吗？看电视都很少了吧？啊，坐在家里躺在床上刷抖音，那是大家的习惯了，是不是？那家里的电视都成了摆设了，听广播也只是一些老年朋友没有智能化手机，那通过广播来听节目，但这一块听众越来越小了，越来越少了，
所以你投入过高的资金去维护设备，去再做覆盖就没有意义。

了。啊，所以大家要理解要明白，呵呵，就是那你总是觉得你现在的这个你现在的听众群在哪里，你现在都通过抖音直播间来看直播了，那你这个现在只要是有通过抖音直播间的，你再让他听广播他也不会去听了，是不是？请大家多多理解好不好，干什么都是要花钱的，这个钱花的值不值，需要不需要，那总要做一个考量，做一个测算，对不对？如果他投入的钱他都收不回来，你投入这个钱干嘛呢？就像你种田一样，你知道今年粮价低迷，他要卖到很低很低了，那你投入的积极性也就不大了，这不一样的道理吗？啊，这个潘吉、刘吉都有啊，这个好节目听不到，现在通过抖音了，你说你70岁的老人家，你只要有智能手机能给你下载一个抖音，你就是通过抖音直播多好呀，随时看，想看就看，还有一些抖音作品，你半夜里你想看就看，你看一遍看不懂看两遍看三遍来回看，不喜欢的你就一刷而过，多好呀，是不是啊？所以时代变化了，媒体环境也发生变化了啊。好嘞，受限可以吗？您试种吧啊，试种吧，您能买到你就试种好吧。水稻红叶病会不会传染？有什么特效药？水稻红叶病会传染，而且这个病传染蔓延很快，它会随风随雨传播，也会随着你的这个灌溉水呀、啊、漫灌串灌，所以红叶病你就是昨天看到一小片，你今天再去看就一大片了，所以红叶病一定要刚发现的时候就抓紧打药，发现一点打一片，发现一片打全田，包抄打药，封锁打药。所以为什么说你不能从发病部位往外打，你要是先打发病部位，你人在走动的过程当中拉着皮管子打，它就会全田都会蔓延，它会随风随雨传播，也会随着灌溉的水串灌漫灌，所以这个病一定要抓紧防，你防迟了都大面积的发生了，那你就肯难度就大了。所以当发现一点的时候，你可以用春雷霉素奎林酮，你可以用赛唑锌，你可以用氯溴异氢尿酸啊，四霉素、终生菌素，然后铜制剂啊，奎林酮啊，铜高尚啊，都可以哈。这些就赛唑锌呀、赛霉酮啊、赛森酮、赛菌酮，防治细菌性病害的药剂，抓紧用上。而且红叶病传染蔓延很快，发病重的隔5到7天再打第二遍啊。好，如果大家想购买双收麦26试种，可以关注一下双收种业的二蛋，好嘞。还有谁寿县、有听众说、有他们说寿县去年有种过的表现很好啊。这个易先生说莱安阳影香听不到，这很多地方听不到了，因为现在在这方面投入没有意义了，因为受众听众越来越少了，都是老年人，你一问都是75岁以上80岁的老人家。我们也知道这个群体也要收听，但实在没办法，每一个单位他都要核算他的投入产出比啊，是吧？好，对，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它的全称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啊，有假包换，有假包换，谁还敢随便竖这个牌子吗？那不是侵权吗？那不是违规违法吗？是不是？好，晚播不减产，抗病还高产，双收麦26啊，您可以试试看。好，两种疗法相配套，做好对路田管才重要啊。这个董德说的对，比如说其他商品地区销售跨区域属于违规违法啊，不是跨区域，比如说人上面写的适合延淮淮北区域种植，你就不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人家是在延淮淮北种植的，你非要引到什么安庆呀、望江呀、宣城呀去种，你种不出来，你不能怪别人，你打官司你都打不赢，那上面不是你适宜的种植区域呀，啊，你跑了几百公里跑到人那边买回去种，也不见得能种出产量，主要你那个区域不适合。沿江江南适合种植油菜，适合种植春性红皮小麦，相对抗赤霉病，耐碎发芽，所有的半冬性小麦品种赤霉病的杆病容易感赤霉病，你得防好赤霉病，你得防好蚊窟病啊。好嘞，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

姐啊，这个镇脉十五和镇脉十八有什么区别？有区别啊，就是这个区别是要你种植自己去观察对比。那你种习惯了，你可能觉得，哎，我种镇脉十八好。有人就镇脉十五这两年是什么呢？镇脉十五都是突破销量突破一亿斤了，就是说它的种植面积比较大。为啥种植面积会大呢？它一定是大家种了好了，第二年回头客多啊。镇脉十五它是大穗大粒，抗病抗倒啊。这两年因为它稳定啊，它稳产呀，是不是？你种植好的话，你收个一千斤完全可以。但昨天也有人说，为啥我种镇脉十五只收600斤？这就是说，再好的品种不见得在每个人手里都能种出好产量。有的人说，哎，中麦69，抖音里说能收到1800吗？那个抖音里说，哎，你就听，我最怕的是听别人说。别人能收到1800，你不见得能收到。别人家的孩子能考上清华北大，你家的孩子不见得能考上。你得记住这个道理。你说有一个学校，这个学校里走出了很多能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但不是说每一个进这个学校的人都能考上北大清华。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容易被这些噱头所吸引的。又说到1700、1800，说到2000斤，你就动心了。但那2000斤、1800是不是你能拿到的？对吧？那这些品种一定是中高肥水的田块，一定是要做好对路的田管，一定要做好病虫草害的防治，而且老天要给力，是吧？我们今年这个阴雨天比较多，你像水稻品种大家都喜欢穗子大的着力密的，你会发现这个抽穗慢的啊、抽穗慢的或者穗子大抽穗慢，灌浆时间比较长，反而会有更多的风险。对，你说今年稻区病重啊、那些穗子大籽粒密的马子稠的，这应该看着好看，产量也好，但是马子稠着力密的它还容易发生稻区病，因为它抱比较紧啊，它水分散发不出去呀，是不是？任何一个优点你都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就是它有优点，也有，也这是它的特点，也是它的缺点，所以大家要合理的看待啊。我们最怕的说，哟，抖音上说这个1600，那个1800，你首先要看看你的种植水平。如果你是在淮北地区种植，你如果去年收个1200，我打个比方哈，你去年收个1200，你今年能搞个1250、1300，那就不错了。你还以为你真的一下能搞个1670、1700呀？啊，它只能说它的增产潜力，它只能说它是最高产量，最高产量有可能是精耕细管的。有可能那一年老天也帮忙了，那天帮忙人努力，科学管理要到位。有的做试验田，他可能是不惜代价要给他供出产量，那花的钱可能是不计代价不计成本，他只能代表他有增产潜力，不代表每个人都能够达到这个产量。就好像一个班里好像有20个孩子他都有潜力，就是天，就是叫什么来，天赋比较好，比较聪明。可能这一个班里50个学生，有20个学生，从这个天赋上来说，从智商上来讲，他都有考到北大清华的潜力，但可能这20个学生只有5个才能考上去，是吧？你除了他有这个天赋之外，他还要努力，他还要自律，他还要刻苦学习，少了一个都不行。所以有这个增产的潜力，只能代表它有增产潜力，不代表每个人都能拿出这个产，拿到这个产量哈。大家一定要理清楚这个思路哈，理清这个思路。哎呀，不是说你上了哪个学校，你就能一定考上北大清华了。一个老师教的一个班里的学生，那还有前10名后10名吗？你在这想那么多干嘛呢？对不对啊？就你家孩子再聪明，他不努力，他天天玩手机，他不好好学习，他天天睡懒觉，天天吃喝玩乐，那他的天赋也会被耽误，是吧？好，我对于镇脉十五有了解啊，镇脉十五大穗大粒，抗病抗倒啊，这个搞得好，这个搞到1000斤以上没问题，但搞得不好，600、700斤也比比皆是。镇脉十八没有镇脉十五的面积比较大，对这个品种我不太了解，您需要试种一下，好不好？它只要是正规的、经过登记审定的品种，您就可以种植，啊。其实农民朋友一定要有归纳自己的经验，你去年种的啥品种，什么天气，你产量是多少？你前年种的啥品种，什么天气，你的产量怎么样？你得有这个连续3年的一个总结，
你不能种了3年5年啥都不知道去。

年啥品种就那样，那个品种就那样，说不出来一二三，对不对？说不出来一二三。为什么镇麦十五？有一个嘉宾老师他种镇麦十五，他说去年比较干旱，镇麦十五防赤霉病的药我都没打，他没发病，因为去年干旱。但是他种了一个半冬性小麦，他没有防赤霉病，那就出现了。那就是说半冬性白麦更赶病。你这去年干旱的年份，他就是不打药的情况下，看谁不发赤霉病。如果这个干旱的情况下，他一遍药都没打，没有出现赤霉病，就说明这个品种对赤霉病的抗性还是比较好的。如果在干旱的年份下都没打，有的发生了，那他就是赶；没有的没发生，他就是相对抗。就刚才说，有人说，我觉得我这么多年洋麦十五，我觉得比较稳产，但洋麦二十五，他说洋麦二十五是比较稳产啊。就是你认为好的你就可以继续种植啊，老品种你了解了它的脾气特点，了解了它的这个生长规律，你能做好对路的田管，老品种价格相对要便宜一些啊。长红油、九九、杂交油菜合肥种行吗？合肥种可以啊，合肥种可以啊。上次有人说阜阳种可以吗？我觉得阜阳你得做到适期播种啊。因为这个长红油九九应该是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咱们阜阳地区呢是属于黄淮海南片，你应该选择秦油、陕油北方的品种，抗寒抗冻能力更强一些。当然你怎么说呢，那你要说是个暖冬它也可以种，是吧？如果今年和去年一样是暖冬，它也可以种长红油九九。那如果今年是冷冬，你播的又晚，或者你播早了早花早台，你播晚了苗小苗弱，今年又是冷冬又有低温寒潮，它也不抗寒不抗冻。这怎么说呢，你得看什么天什么年，这就不好讲，对吧？我们只能说从安全的角度上，你阜阳的，你阜南的，你宿州的，那你尽量选择像秦油系列呀、陕油系列呀，就陕西那边的品种抗寒抗冻能力比较强，因为它是在我们安徽的北部北方育成的品种。你是长红油九九，它可能是四川的，它可能是四川的，是武汉那边的啊，那是在我们的南部，在我们的南方，所以它就更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好，有人说庆祝这个秸秆的问题啊，秸秆只能是有序放开，那接下来我们还要敬请期待相关的文件抓紧出台，这怎么烧？怎么分段烧、分片烧？你得制定个规划出来呀！你不能这个是生态法典啊，这个实施了，但是我们迟迟看不到，因为马上到了国庆节前后，又到了秋收了，给不给烧呀？能不能烧呀？什么时候烧呀？你得让大家心中有数呀，是吧？好，今年您准备选择什么小麦品种？您的心里购买麦种的价位是在多少？对，兰花说十几年前安徽广播电视台金色田园是不是？我告诉大家，2000年一月一号金色田园正式开播，2005年七月十八号农民服务台，也就是安徽农村广播正式开播啊。中原国科十五在阜阳种植怎么样？抱歉，对这个品种我不了解啊，不了解就没有发言权啊。这个对于新品种，它只要合规合法的，你是在适宜种植区域的，你就可以试种一下嘛，试种一下。你也不能盲目的听公司的啊，公司说那你听公司的，那公司的都说自己的品种好，那谁家的父母不说自己的孩子好嘞？你孩子长得黑，你还不说他黑嘞？你说他有特点，长得比较瓷实嘞，对不对？是谁家的孩子都会说自己家的孩子好，是吧？那谁家的品种不说自己家品种好嘞？卖药的会说自己的药好，卖瓜的会说自己的瓜甜，这不是正常的吗？你卖瓜你也会说瓜甜，因为你想卖出去，对吧？那你卖瓜的跟我买瓜的，咱们俩的角度就不一样，我想让你的麦种便宜一点，你想着怎么样卖个高价。那你买瓜的时候，你说我觉得我的瓜甜，我尝了以后我觉得不甜，你会说我觉得挺甜的呀。我说你是卖瓜的，你想卖掉瓜你就觉得它甜，我是买瓜的，我想更要求品质口感更好一点的。所以每个人站的角度不一样，没有对与错啊。好，这个农庄庄主说，我们舒城这边主要是红皮小麦，哪一个小麦在我们这个地方

比较适宜。我给你推荐镇麦十五，镇江的镇啊，镇麦十五新品种，有洋麦46，有洋麦洋麦53。你如果想抗倒强，你选洋麦34，是吧？你要想稳产啊，比较稳当，你就选镇麦十五。镇麦十五推广都已经5年了，大穗大力，抗病抗倒啊！你管好了，能超过上个1000斤也没问题啊。蚌埠地区有什么倒茶麦品种？什么叫蚌埠地区？什么叫倒茶麦品种？来，刚才这个蚌埠怀远的周大户，他就是倒茶旱茶，他都种双收麦26。他2025年干旱的情况下，他的倒茶比旱茶收的还高。哎，这个播的晚的比播的早的产量还高，那你说什么嘞？对不对？所以蚌埠地区有什么倒茶麦品种？你种了很多年的，种了20年的烟农十九都种了那么多年了，种子价格便宜吧？啊，2块钱都不到就能买到，你可愿意种？烟农十九种了这么多年了，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叫？这是旱茶可以，这个倒茶也行。耐极薄，广适性好，早种一点晚种一点，对吧？这个它的广适性是比较好的，抗旱抗涝都行。但是呢，烟农十九的缺点就是个子高容易倒。哎呀，说大家种植烟农十九的时候，那个播量就不能太多，播量不能太多啊。所以有的这个还有就是刚才说一倒茶，怀远的倒茶旱茶都能种双收麦26，你也可以试种一下，是不是？正麦136不也行吗？就是你看你的倒茶你什么时候种，你有时候怀远这个地方搞到12月份种，你得选择一些耐迟播的品种啊。就是现在小麦品种实在太多了，农民朋友你要是问我这是适合种什么，我们给你推荐的你不见得能买到，所以你应该到当地市场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如果走了5家店，有3家都在卖同一个品种，你可以跑5个乡镇，附近的乡镇都跑一跑，转一转，是吧？你更用心一点的，在快要收获的时候到田间地头去转一转，对吧？有开观摩会的，有看田间表现的，你再做个有心人用心人，不能人云亦云啊！抖音上宣传哪个小麦品种1800，你以为你能搞到1800吗？哎，真正的高手他绝对不会看1800，他只是说我去年1300，我今年能搞到1350、1400就不错了。在同等的年份下，别人收个1200，我能收过1300，那我就选的品种就不错了，是不是？当然还有管理技术。蒙城县篱笆镇有，蒙城是属于亳州的，因为双收麦26是属于淮北双收种业，它是2025年经过审定，适合沿淮淮北。你蒙城篱笆你属于蒙城的，蒙城属于亳州的，亳州的就是在沿淮淮北的啊，就是在皖西北的啊。你到当地去问一问，如果你当地了解不到，你先点一下双收种业二代，然后点他的关注，问他是在篱笆谁在销售啊。如果你是在沿淮淮北，在亳州，在阜阳，在淮北，在这个宿州，这些地方各乡镇都有双收麦26的销售啊。夕阳说怀远烟农十九怀远适合种吗？烟农十九在怀远的种植面积很大，因为它可以早播，可以晚播，可以旱茶，可以麦茶，对吧？烟农十九在12月份，那个怀远这个地方播种太迟了，因为它是梗诺道，它收的晚啊。烟农十九，它烟农十九的适应能力非常广，哎呦，它特别抗造，对吧？它的缺点就是个子高，容易倒啊，分解能力强，你播量不要播太大，好吧？就是还有赶赤霉病，你得防好赤霉病，是吧？它种的年数越久，它的优点缺点就能一目了然，你就能说出来。你新品种，你就通过试种去摸清楚这个品种的特点。收获的季节说的对，天时地利人和，天帮忙人努力，科学管理要到位，一个都不能少。天不帮忙你那也不行啊，这个科学的管理没有做好那也不照啊。好，耕耘者说烟农1212适合淮北地区吗？适合。烟农1212最大的特点，它连续3次打破了全国小麦的高产记录啊。但是呢，它也是高杆赤霉病，因为半冬性白麦都是杆赤霉病的。烟农1212一定要重点防好赤霉病，防好蚊枯病，但它的增产潜力很大，但是前提你得防好病害。

0: 防好防不了防不好病害，你谈什么潜增产潜力呢？好吧，而且烟农1212是个大肚汉，能吃才能干，你得给他吃饱喝足，适合中高肥水甜块。就大家一要看到这些这个高产的品种，他的能吃才能干，他适合中高肥水，适合中高肥力，中高肥力，而且干旱的时候不能缺水哈。啊，那个抗旱跟缺水大家要听清楚啊，他要能吃能喝，吃饱喝足，你在关键的时候不能缺了水，不能让他旱太狠，是不是？烟农1212适合淮北地区，沿淮淮北都可以种烟农1212。而且我告诉你，烟农1212和烟农19的育种人是同一个人，是同一个人，是来自这个青岛的青岛农科院的啊，江宏明院士啊。这个烟农1212跟烟农19育种人是同一个人，烟农1212的这个增产潜力大，连续它是有三次打破了全国小麦的高产记录啊，那适合这个中高肥力，你这个地力要肥，你这个肥的要能跟上啊，它的产量才能顶起来。另外呢，防好赤霉病，防好蚊窟病。高抗素哪里有卖的？高抗素哪里有卖的？昨天晚上卖，您没来买呀？啊，高抗素哪里有卖的？昨天晚上卖的，您可以后面找我好吗？你要是想买的话，后面找我，要么就在那个橱窗里找，找那个120一瓶的啊。中午是要又到了吃饭的时间了吗？好，这个刘师傅说南梗64现在大肚子快抽碎了，现在放水烤甜行吗？我的妈耶，哪能说大肚子的时候烤甜嘞？你这大肚子的时候要灌水呀，那不能排水呀，因为水稻只有在封行的时候，它对水才是最不敏感的时候，打包运碎的时候是需要水的，千万不能排水，不能烤甜啊。这个正在打包运碎的时候烤甜，你看这种植水平都不一般。这种植水平都不一般，你看人家这水稻啊，像是杂交稻为例啊，它在分叶末期在封行的时候是最对水分不敏感的时候，你只有在封行的时候分叶末期的时候烤甜是可以的，其他时间是不能断水的。
1: 安徽广播，
0: 其他时间不要断水啊，尖嘴包大肚包一定要田间有浅水啊，不能断水啊，不能排水。这个时候烤甜，你那时候不影响你的又不影响你的穗子吗？不影响你的穗子吗？啊！所以大家呀，就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千万别太随意，想烤甜就烤甜啊，想啥时候追肥就啥时候追肥，那都是种田的田混子，那都是不按科学种田，随心所欲，那你的田凭啥能种好？我认为，不管是梗稻还是杂交中线稻，它只要是水稻，打包运碎的时候千万不能缺水。千万不能烤甜，嘿，你把产量给烤没了，你真行，你把产量给烤没了，你到时候还怪人家品种不好嘞，是吧？董德说淮南这边每年都在种烟农19或烟农21，那个双生麦26，潘吉这边有没有种过的？潘吉，淮南潘吉，您可以关注一下双收种烟二代吗？啊，然后问一下潘吉能不能买到。好嘞。宿州旱地种双生麦产品如何？可以，宿州就是在沿淮淮北，安徽省去年已经经过了这个安徽省的审定，适合沿淮淮北。你宿州，你亳州，你阜阳，你淮北，不都是在淮北区域吗？就大家一定要知道你是在哪个区域，只要是种植半冬性白麦的主产区，都可以种植双生麦26。安徽的半冬性白麦的主产区就是在宿州，在亳州，啊，宿州、亳州、阜阳。淮北小麦田用什么封闭除草剂？你看你是麦，你看你是旱茶还是稻茶啊？你如果是稻茶的话，你看那你旱茶跟稻茶你用的封闭那个草相不一样啊。这两年像这个小麦田，你可以用这个乙草胺，赛芬黄龙乙草胺封闭草作，你可以选择福赛草胺，对不对？福赛草胺还有比福仙草胺，这些不都是可以做封闭的吗？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点个关注啊！我们可能最近一段时间要集中的向大家客观的推荐一下油菜品种、小麦品种啊。 1211在蒙城可以种吧？是中玉1211吗？你别给我讲1211，你1211根本就没有这个品种，它前面一定有两个汉字的，要么中玉1211，中国的中，玉种的玉，中玉1211，半农性白麦可以种。我种了3年，还可以，每年都在1300多斤。您说哪个品种啊？我种了3年，每年都可，这个种哪个品种？这位听众。快稻叶片发黄，有黑色的点点是什么？什么叫快稻啊？什么叫叶片发黄？是叶片是全田发黄吗？哪个地方有黑色的点点呀？我也没看懂。洋麦十五有种吗？洋麦十五有种吗？洋麦十五是一个老品种，洋麦十五各方面产量表现不错，就是不抗病，就是不抗病啊。就要做好病害的防治。什么？赤霉病、白粉、锈病啊，这个洋麦十五的整体表现都不错，就是抗病能力弱。好嘞，阳光五七八麦种安徽利辛可以种吗？我对这个品种不了解，抱歉，没有发言权啊。它只要是国家审定的，适合，它上面写的是适合黄淮海区域或者是黄淮海南片，你都可以种，因为利辛就是亳州的，亳州的就是在黄淮海南片，咱们安徽的皖北、江苏的苏北都是在黄淮海南片啊。整块田叶片上有黑色的点点。你这是，如果是病是虫，它总是一窝一块的，它不可能整块田都是的，还是它有传染蔓延的迹象吗？这个卢姐到底说的，您发个图片给我看看好不好？您发个成，第一，整块田如果全田均匀的都有，它一定是生理性的原因。如果是病和虫，它肯定是一窝一块没有规律的啊。病害是点片发生扩散蔓延，点片发生逐渐的扩散蔓延。你虫子的危害是东一颗西一颗的，没有规律的。所以这个整块田叶片发的这个都有黑色的点点，那你也发图片，我也想不出来这是啥原因啊，不是普遍发生的情况啊。百农307在怀门二线怎么样？百农307是个老品种了，矮杆大穗，来自河南啊，很好的一个品种，算是经典的品种啊，可以种啊，这是一个老品种，所以大家呢还是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最起码老品种特定特征特点都表现出来了，但凡它有致命的缺陷，它早就被推下市场了，它早就被淘汰了。如果它现在一直在市场上，那就说明它表现不错，被大家认可。百农307、百农207都算是经典的品种，也是河南的一个著名的育种家育成的啊。百农307您可以放心种啊。洋麦25刚才有人说了，种了很多年比较稳产啊，有人求稳，有人求冒进啊，我要高产，我要抗倒，是不是？你看你要是想求稳的话，你就种洋麦25好吧。136淮南能种吗？正麦136是吧？正麦136啊，可以在淮南种植啊，它相对综合抗性表现好一点啊，它不像有些半农性白麦，它赶病，特别赶病，防不胜防，所以正麦136可以在淮南种植，您小面积的试种一下先。就是你没有种过的品种，你先试种。有人说哟，在淮北产量高，抗性好，它在淮北抗性好，它不见得在淮南抗性好，因为跨过淮河了。这气候不一样了，土壤不一样了，降雨量也不一样了，是不是啊？你说在北方，人家就是赤霉病防一遍就照了，你把半农性白麦引到淮河以南去种植，你赤霉病可能防三遍都防不住，对吧？人家讲好，那人抖音里讲好，那抖音是在哪个地方种啊？那是怎么种才能种出这么高的产量啊？那一年是什么天气呀？种这个田的是什么人啊？管理到位不到位呀？是不是？你不能跟人家比，人给人，人比人气死人。人家的孩子还能考上北大清华嘞，人家种的麦子能达到1600嘞。你不是每个人都能，不是每个人跟人学，孩子都能考上北大清华，不是每个人种这个麦种都能冲到1600-1700斤的，啊，是吧？洋麦30在六安可以种吗？洋麦系列在作为这个淮河以南稻茶小麦都可以种啊，都可以种的啊。 但是最近几年推广的这个面积比较稳定增长的，又是算是新的品种的，是洋麦34、洋麦33、洋麦39啊。以前的老品种洋麦25、洋麦15啊，这些都是不错的。镇麦15、镇麦12、镇麦9号，这些都是可以种的啊，大家都是可以种的。洋麦34怎么样？在陆安，洋麦34最大的特点抗倒，好吧。洋麦33最大的特点抗病，就是你在求什么？您说我就是怕抗倒，那你就选择洋麦34；有人说我就是怕病害，那你就选洋麦33。反正这是一家公司的。哎，没有十全十美的，你要想能不能给我推荐个又抗病又抗倒又有产量品质又好的，呸，没有那么好的品种。人无完人，品无完种，哪有人，他人的人无完人，那品种哪有完美的呢？有一个完美的品种，那育种家还这么累吗？还天天去培育新品种吗？对不对？洋麦25还是比较稳的啊，比较稳的啊。中麦69阜阳能不能种？能种啊，但不是像说的产量潜力那么大啊，只能说它有增产潜力啊，但是你也要试种一下好吧。好，你看洋麦25在皖南产量很稳，有的人就图一个稳就种洋麦25，好吧。啊，这个小麦品种这个什么油菜品种我们有时间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点了关注的朋友我们来一波赞结束今天的节目啊，上点关注下点赞，科学种田记心间。好嘞，我作为主持人，我希望能说出一个品种的特点，就是就缺点不掩盖，优点不渲染啊，就是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很难的。我希望能够客观的做推荐，感谢大家的信任，也感谢大家的这个陪伴。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点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1: 唉，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2: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1: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3: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4: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5: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1: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6: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7: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9: 一直

0: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的15:0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4号星期五。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呢，今天要给大家来说一说读懂不稳定的心绞痛的信号啊。大家对于心脏的这个保健啊，或者心脏的一些问题，现在是越来越关注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再和大家分享到类似的一些信息。那么在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太和县中医院妇二科主任主任医师江天凤江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说一说打破 HPV 阳性魔咒，从感染到宫颈癌到底有多远。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江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留言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的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当中给我留言，我看到了也会及时的来回复大家。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健康指南，我们来说一说读懂不稳定的心绞痛的信号啊。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呢，心脏问题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心梗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旦心梗的话，在黄金的救援期，如果我没有及时的治疗的话，可能它的这个后果是难以想象的。那其实呢，有一种心脏问题比心梗更狡猾，更具有欺骗性啊，它就是不稳定型心绞痛，往往是不声不响的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却可能是致命心梗来临前最后的求救信号。要理解什么叫做不稳定型心绞痛，首先要分清它和普通心绞痛的区别啊。稳定型心绞痛呢，通常是在什么？就是在剧烈运动或者情绪激动或者是寒冷刺激的时候出现。那么如果说你休息了啊，或者是服药后几分钟，一般来说啊是能够缓解的。为什么说啊我们现在不建议大家跑这个全马或者是半马，如果你平时并没有进行这种长期的锻炼的话啊，我们都是不建议的。所以就这个是原因，它的发作规律相对于固定，就如果说休息好了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呢，则是不按照常理出牌，这个就比较吓人啊。它可能是在患者静息啊状态或者是睡觉的时候突然发作，也可能原本走2公里我才胸痛，但是我现在走200米或者500米我就受不了了，这个疼痛发作越来越频繁，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不稳定型心绞痛的危险之处是在于呢，它的症状啊往往是被患者所忽视的，甚至是误解。它的典型表现呢，就是胸骨后方有这个压榨感。大家听好，如果说你有这样方面的一些症状的话，就要引起重视了啊。闷痛或者是紧缩感可能会放射到像左肩呐、左臂啊，因为心脏嘛在这个左边啊，下巴或者是后背。很多人并不会出现剧烈的胸痛，反而会表现什么呢？像胸闷、气短，像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甚至有上腹部不适，甚至感觉是胃疼啊。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也不一定就是胃部一定有毛病啊，不寻常的像疲劳啊、出冷汗、恶心。而更棘手的是，这些症状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它会缓解，于是患者常安慰自己啊、哦、没事了啊。会不会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疼了一阵子但是没事了啊，我就有点不太把它又放在心上啊，以至于延误就医的最佳时机。但是我们要说，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如果不加以干预啊，它的这个血管会发生这种间歇性的狭窄或者是痉挛，导致到心肌暂时的缺血，那么斑块会随时的或者完全就是去破裂掉，形成一个大的血栓，彻底的堵死血管，这就会造成急性的心梗。 那为什么说它比心梗更危险呢？就心梗一旦发作，症状是很剧烈的，患者通常会被紧急的去送医，而不稳定型的心绞痛的症状呢，它是间歇出现的，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症状啊。那么间歇出现之后，发作的时候可能只是轻微的不舒服，休息一会儿就好，所以会让人放松警惕。而且有数据就表明呢，约半数的急性心梗患者在发病前的一个月内出现过不稳定型心绞痛的症状，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在意啊，就是这个情况其实现在已经慢慢的蔓延到了中青年人的身上，以前可能啊中老年人会多，但是你现在会发现原本那些体健的甚至觉得他平时身体状况特别好的人也会出现类似的一些情况，那么其实就是你的身体你的心脏在给你去报警中，大家一定要啊把这种事儿啊放在心里，及时得到医院去进行一些相关的排查。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其实是给了大家一个提前干预的机会，但是我们要听懂这些身体给自己的信号啊，如果出现了不能够等待，不要去自行的观察啊，要及时的就医啊。我们的医生其实会通过这个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啊，或者是冠脉造影去来明确的诊断啊，这个呢就是要提醒大家。而且关于这一类的病重要的是什么啊？重就是预防是重于治疗的，像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吸烟史或者是冠心病家族史的人更要警惕，就是不稳定型心绞痛的偷袭啊！控制好你的血压、血糖、血脂，戒烟，适当的运动，不是说不运动啊，就是那种有氧运动，你可以快走啊，你可以进行小小的慢跑都是可以的，但是不建议大家啊，以为这个半马啊，或者是这个马拉松，现在大家都觉得全马啊非常的在你的朋友当中就是大家都想去报名，但是你是不是适合，这个也是要有医生的一个建议的啊，不是说你跑下来了身体就一定很棒，有的时候可能还会起一个反面的作用啊，所以这个提醒大家。另外呢，我们要保持健康饮食和作息习惯要规律，这个也是防止斑块不稳定的一个根本的措施。所以在这里还是要叮嘱大家，就是我们的心脏啊不会无缘无故的喊疼，那些时有时无、若隐若现的胸闷、胸痛，可能就是他发出的一个最后的警报。所以，读懂不稳定型心绞痛的信号，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救自己一命。好，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

0: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本期家门口的医生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太和县中医院妇儿科主任主任医师江天凤江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打破 HPV 阳性魔咒，从感染到宫颈癌到底会有多远？欢迎江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请您先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大家好，我是太和县中医院妇科的江天凤大夫，欢迎大家就是在我们的节目中多提问题，我们可以一起互相交流。
1: 非常荣幸今天邀请您来到直播间给大家做这一期的医疗科普啊。那很多听众拿到这个 HPV 的阳性报告单，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哎，我是不是得了这个宫颈癌？因为宫颈癌就是这些年可能在女性朋友当中我们听到的比以前也会多一些啊。那请您先用一句话给我们来吃个定心丸，就是 HPV 阳性它到底等不等于宫颈癌呢？
2: HPV 阳性不等于宫颈癌，这一点请所有听众朋友们先放心，因为我给大家一个就是非常明确的结论，绝大多数的 HPV 感染是一个一过性的，女性约有80%的女性都会有一生中会有感染 HPV， 但是呢，其中超过80%的人呢，感染可以在1到2年内经过免疫系统自行的清除。那么只有长期的持续的高危的 HPV 感染，那么呢才可能逐渐发展为宫颈癌或者是癌前病变。那么这个过程一般需要5到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拿到 HPV 阳性的结果不要慌。那么它只是提醒我们需要就是行动，需要去关注，而不是一个判决书。
1: 并不是说就判你死刑了啊，即使会有这个问题，我们通过系统的医学的治疗，它也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帮助的。那我们经常在网上就看到有人说 HPV 是性病，只有私生活混乱的人才会得，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啊？就您在门诊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呢？
2: 这个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这也是我在门诊遇到的最普遍的误区之一，就是说，HPV 感染它不等同于性病，更不是性生活、私生活紊乱的一个就是标签。第一呢 ，HPV 感染它这个有200多个亚型，其中有40多种亚型是跟生殖道感染有关的，绝大多数它都是没有症状的。只有就是说，而且是会经过我们的系统免疫被清除的。那么第二呢，就是 HPV 主要是通过性生活传播，但是性生活传播并不是唯一的途径，有些间接的接触，比如说共用的浴巾啊、马桶啊，它也是有被传播上去的这个可能性的。第三呢，就是说，即使只有一个性伴侣的人，他也有可能感染 HPV， 因为女性一生中有80%是会被感染的，她的感染力是非常高的，所以性生活活跃的人呢，在一生中感染的概率会超过80%。
1: 所以并不是说啊，我得了 HPV 它就是性病啊，而且有可能我即使没有性生活，但是我跟别人不小心共用了浴巾或者是公用的马桶，都有可能或者说有这个概率也被传染上啊。这个大家都要啊，不要就是给我们的女性朋友那么多的压力或者说有色眼镜啊。那您曾经多次在学术的会议上也主讲过 HPV 的相关的课题，在您看来，基层女性对于 HPV 最大的认知空白是什么？就我们现在在想，可能在一些认知度高的女性当中，她可能知道 HPV， 甚至要知道在几岁到几岁之间打这个 HPV。

0: HPV 疫苗啊什么的，可是在基层，比如说在县里，在乡镇，他们这些女性对于 HPV 的认知是什么样的呢？
1: 就是我在就是基层工作的经验和我们一起参加一些学术交流的观察来看，这个我认为基层的女性她的认知的空白呢，就是一个知道 HPV 这个词，但是不知道感染它以后该怎么办，那么也就是说从知道结果到我们采取行动中间存在一个巨大的信息断层。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有三个层面的空白。第一呢，就是不知道 HPV 阳性它是需要结合 TCC 的结果来综合评估的，那么很多人拿到了阳性的报告就觉得自己得了绝症，那么或者反过来说没有，反正我也没有什么症状，那么就不去管它了。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说很多人觉得打了疫苗以后就万事大吉了，那个再也不用体检了。还有就是说第三个呢，就是有一部分人就是查出了 HPV 阳性，那么他就赶快到处找神药，希望吃点药就立刻转阴。那么其实还有不少患者认为西医没有特效药，就是只能硬扛。其实在增强免疫和改善体质方面，中医大有可为。而且呢，就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免疫力才是我们就是 HPV 转移的最大的最好的特效药。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是感染了 HPV 之后，采取正确的行动，做规范的筛查才是最重要的。
0: 说到这个规范的筛查，其实我们就是要科学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啊。那宫颈癌筛查的黄金搭档是 TCT 再加上 HPV 的检测，一个是看果，一个是查阴。普通的我们的一些患者该怎么去选择有人说那我只查一项行不行啊？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类似的话题是建议两项一起查，还是说其实查一项也是可以的？
1: 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黄金搭档，其实就是 HPV 是看我们有没有被病毒感染，有没有体内有没有病毒，那么 TCT 呢是看结果，是看这个病毒有没有把我们的细胞破坏了，就是说这个两者是相互补充的，是不能相互替代的。还有就是说，那么如果只查一项行不行呢？我的建议是，如果在经济条件或者是医疗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来这联合筛查。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只做 TCT 筛查，那么就有可能存在漏诊的风险呀。有些患者 HPV 阳性其实已经存在了，但是他的细胞学检查呢就还没有发现异常，那么单独查 TCT 就有可能漏到这部分感染 HPV 的已经感染 HPV 的患者。那么如果反过来只做 HPV 检测，那我们就是发现阳性了，没有 TCT 的结果来跟我们就是来帮助我们知道这个细胞有没有被破坏和损伤，损伤又到了什么程度，那我后续又怎么处理呢？所以说当然对于25岁到29岁的女性来说，我由于 HPV 的感染呢，它是一个感染率非常高的，就是大概，但是大多都是一过性的，国家推荐 TCT 每3年1次的这个检查为主，因为这是完全符合我们，卫生经济学的原理的，但是30岁以后是建议大家就是说，联合做筛查，因为这样信息更完整。然后呢，决策也最精准。
0: 就建议其实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能够去把这个黄金搭档做好，一起去筛查。要不怎么说它叫黄金搭档啊？那国家推荐25到29岁的女性是，刚您也讲到 TCT 为主，每3年1次。30到64岁呢是推荐联合检测，5年1次。那为什么是要分这个年龄段的？就是年轻女性和我们的中老年女性的筛查，在策略上它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其实您讲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也是反映了我们筛查策略背后的一个科学考量，就是25岁到29岁的年轻女性，她是处于性活跃期的，那么 HPV 的感染是最高的，那么但是好消息是，那么这个年龄阶段的就是患女性的免疫力它是最强的，如果绝大多数的感染者会在1到2年内被我们的免疫系统自行清除，进展为宫颈癌的风险极低。那么对于这个年龄阶段呢，如果说普遍的去做这个就是 HPV 的检查，那么就会发现大量的阳性病例。 但是其中绝大多数的患者他是不会发不会说出现后果，他大部分是可以自行自愈的，那么反而会给我们广大的青年的女性呢带来不必要的就是焦虑和过度的一个检查。
0: 嗯，
1: 所以这个阶段呢以 TCT 检查为主，重点关注这个细胞有没有发生病变就可以了。那么相对于就是30到64岁的这个中老年女性，那么情况它就不一样了，因为随着年龄免疫能力啊，它随着年龄的增加会逐渐下降，那么 HPV 的持续感染它的概率也会逐渐增加。那另外一方面，如果呢就是真的存在高危性的 HPV 的持续感染，那进展为宫颈癌的风险的概率呢也在增加。那么就是说联合筛查每5年1次的这个就是策略呢是经过大量的数据临床的数据研究验证的，那么就是在早发现和就是避免过度检查之间找到的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0: 嗯，
1: 但简单一句话就是讲年轻女性她重在就是别过度恐慌，那么中老年女性呢重在是别漏掉风险。
0: 嗯，就是对于年轻女性来说，因为我们的身体免疫性是很棒的，所以大多数我们是自己可以抵抗的过去的，所以不要过度的去焦虑和恐慌。但是对于这个稍微年纪偏长的一点女性来说，那么我们该检查的时候还是要检查，千万也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啊。筛查报告上有一些英文缩写，因为我们经常在报告上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英文缩写，那作为患者来说就头大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您来给我们来说说，就用大白话讲一讲，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字眼，对于这些字眼当中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如果有的话我们怎么去解决呢？
1: 就是我们在报告中最常见到的有3种就是缩写。
0: 嗯，
1: 第一个就是 ASCAS 用大白话就是说，
0: 嗯，
1: 这个细胞有点可疑，
0: 嗯，
1: 但是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有没有问题，就是还不知道，还不能确定。那么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做呢？下一步就是我需要再做一个 HPV 检测，如果 HPV 阴性，那我们就1年以后再筛查，再筛查一次。那么如果说 HPV 阳性，那我们就需要做阴道镜进一步的评估。还有我们再见的第二个就是常见的就是 Lucier 就是细胞已经出现了轻度的异常，提示了可能存在 HPV 感染引起的导致的这个低度病变。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就是要做阴道镜了，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们要去活检的，但是不用太紧张，就是这个病低度的病变很多就是可以就是自行消退，有做一些密切的观察或者是说一个适当的干预就可以好转。嗯，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在见的一个就是 HSIL。
0: 嗯，
1: 那么 HSIL 就是细胞就是异常比较明显了，那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去高度的关注，因为它可能这个是属于高度病变的，那么我们要做的就必须要做阴道镜加活检。
0: 嗯，
1: 那么如果病理结果出来了需要做手术，我们都得手术去处理它，切除以后呢，嗯，可能我们在做规范的管理，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个结果呢并不是说它就是宫颈癌了。
0: 嗯，
1: 因为这个癌前病变的这个结果是癌前病变的最高级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及时处理的话呢，宫颈癌就可以阻断在这个阶段了。
0: 因为宫颈癌它的发展时间也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性的，就及时的早发现早治疗，对于演变到癌症它是有一个很漫长的时间，是不是是这样这个理解？
1: 嗯
0: 嗯，当然也有人说到活检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检查大家就很害怕，您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就到底刚您讲到那个活检是什么，是其实很简单的一种做法，还是说确实是很麻烦很痛苦的一种检查查呢？
1: 活检是真的是很轻松的一个检查，
0: 嗯，
1: 就是相当于我们平时做的一个妇科检查。
0: 嗯，
1: 在我们就是高倍镜的就是放大下，放大40倍，在我们阴道里边用生理盐水清洗过后，就是涂上一个就是醋酸的这个药，然后涂过醋酸以后呢，我们在放大镜下观察它，40倍的高度镜下观察，如果这个就是说这个区域它变了有醋白的表现，
0: 嗯，
1: 那么呢我们就取出很少一丁点，就是我平时跟患者讲的，就指甲盖那么小，还指甲壳不叫指甲盖，指甲壳那么一丢丢的组织去化验就行了。
0: 嗯，
1: 它不是一个 就是特别创伤的一个检查，所以一点不用紧张，而且也不痛苦。
0: 嗯，只要大家放松心态，其实很快就能够检查的好啊。
1: 对的，对的。
0: 这给大家也做一个相关的普及。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啊，这路热线直接来向我们今天的主任江主任进行咨询。安徽视讯 APP 我们可以下载，然后呢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就可以了。另外一种方式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那您说到就是您是在这个太和县中医院啊，那么这个妇科他们的年手术量我也查了，达到了1000余台，其中因为筛查异常来做进一步诊治的病例多吗？您在临床当中有没有见过就年纪比较轻的宫颈病变的患者大概是多大？这个又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1: 我先回答一下，我接诊过的最年轻的患者，是宫颈癌前病变的患者，是一个 HCL，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0: HCL，
1: 病理报告显示它是一个高级别病变，这个呢是属于高度的癌前病变的。那么虽然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发生宫颈高级别病变的相对少见，但是呢它绝不是一个个例，因为近年来年轻女性就是发生宫颈病变的就诊率是在上升的。还有就是很多人固有印象就是宫颈问题是中老年人的问题，那么这个病例其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宫颈病变它不再是中老年女性的专利，年轻女性她同样要重视筛查，不要觉得就是自己年轻就刀枪不入了。
0: 这个大家要注意，不是说到中老年才会得，这个不是属于中老年特有的病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发现很多临床上有一些问题已经往前在提了，就是有的年轻人或者中年人他也都会有。那就是您这个来诊治的，比如说到您这来的一些病例，因为筛查异常的多吗？
1: 比较多。我其实我每一周，就是我们每一周都要接诊到很多的宫颈癌筛查的异常的患者，因为我们也是就是宫颈癌就是免费筛查有异常的话，免费阴道镜的就是接诊点，所以我们每天就要接诊到很多宫颈癌筛查异常的患者。
0: 因为在基层，可能我们想通过这个免费筛查，能够帮大家去筛查出一些有问题的，及时的来治疗。
1: 是的。
0: 那绝经后的女性，或者说已经切除子宫的女性，她还要做这个宫颈癌的筛查吗？
1: 首先我这个问题要分两种情况能给你解答，就是说首先绝经它并不是说等于我有免疫，或者说我是有防火墙了，自动开启了。其实绝经之后，这个女性的免疫力反而是下降的，有些病毒在体内已经潜伏十几年了，那么绝经之后呢它反而会冒出来。所以只要没有终止，没有到那个终止筛查的年限，我们绝经也要定期做筛查的。另外呢，切除子宫也要分两种情况。你看，如果是因为子宫颈病变切除的子宫，那我们是要定期随访，以防阴道残存再发生病变的。那么如果是因为单纯的良性的一个病切除的子宫呢，而且呢子宫颈是也完全切除了，而切除前呢以前做的宫颈癌的筛查呢也都是正常的，那可以不用反复的筛查。那么不能一刀切，要看当时切子宫是什么原因切的，为什么切。当然一句话的建议就是，当我们拿不准的时候，来医院来门诊问我们的医生，不要自己轻易下结论就说不用查了。
0: 所以一切要听医生的建议和医嘱啊。如果医生让你3个月去查，你不要搞个半年一年再去，那么可能病情就会延误。医生说可以不来，那我还没事儿的去焦虑，这个都是一种走极端的方式，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哈。有位听众问到说，江主任您好，我今年52岁， HPV 阳性好几年了，一直没转阴，是不是迟早会得癌？我现在该怎么办？
1: 首先就像我们刚才讲的，HPV 52阳性它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等于宫颈癌，它只是一个感染的状态。所以虽然说持续好几年可能跟我们的免疫状态有关，我们先要做的就是规范的筛查。我们如果 HPV 52阳性，那我们就要来做一个 TCT 的检测，如果 TCT 检测 有问题，那我们需要做阴道镜来进一步明确诊断。那我们只是 HPV 阳性 ，CCT 筛查没有问题，那我们可以就是增强免疫力啊，用一些干扰素或者是用一些中医药调理啊，然后再去定期筛查。不用过度焦虑，它只代表了我们感染了病毒，并没有代表这个病毒破坏了我们的细胞，更不代表得了宫颈癌。放松心情。增加我们的就是合理的饮食，我们才能就是加强我们的锻炼，规律的生活，有利于病毒的排除。
0: 还有问题，也是问的类似的，他说我是 TCT 正常，但是 HPV 阳性啊，这种情况严重吗？需要做阴道镜吗？
1: TCT 正常 ，HPV 阳性也要分你是哪一种 HPV 阳性。如果你是16型和18型的阳性，那么这两种病毒呢是导致了我们70%患者的宫颈癌。那么这个一定要转诊阴道镜。那么如果阴道镜下没有问题，那我们可以持续观察，半年后再复查。那么如果说在阴道镜下有问题，那我们就按规范的流程来处理。那么需要就是做锥切的做锥切，所以做激光的做激光，我们就规范处理就可以了。也不需要过度焦虑。
0: 就也是其实不需要过度的焦虑。
1: 对，
0: 我该怎么诊断，该怎么治疗，按照医生的这个流程走，其实在公立医院正规的医院我们都是可以去做的，大部分。
1: 对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 HPV 疫苗的问题。现在这个 HPV 疫苗其实已经纳入到了国家免疫的规划当中，那么很多的家长也是关心啊，就是女孩多大接种效果是最好的，所以在这里也请您给我们的父母做一个明确的建议好吗？
1: 给大家一个明确的建议，就是9到14岁的女孩接种效果最好，就是保护效益也是就是最高的。为什么呢？给大家就是三个理由。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时候免疫应答是最强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文件明确指出了9到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低度比就是15岁到26岁的女性那个保护效果会更持久。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说最佳的保护时机就是在我们的性暴露之前，就有效果是最好的，因为 HPV 主要是通过性传播嘛。那么在首次性行为之前我们接种疫苗，它的获益是最大的。因为9到14岁的这个年龄段，绝大多数的女孩她还没有这个性接触，那么她是最理想的免疫窗口期。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接种的程序也会更简洁，因为9到14岁她接种2价疫苗的话，或者9价疫苗的话，只需要接种2次就可以了。那么只需要，而且15岁以上的呢，她就需要接种3价次的了。而且从这个成本和时间上来讲，它都是最大获益。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呼吁，就是说所有40年孩的家长，就是不要等，不要犹豫，带孩子去打疫苗，这是作为父母能为女儿宫颈健康做的最好的最重要的一步投资。
0: 想到前些年，其实如果说在国家还没有推行之前，有一些可能认知度高的，甚至啊自费去到其他地方去打。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当中，国家已经有了一个好的这个国家免疫规划。那么如果说大家有这个认知的话，应该要及时的带自己的孩子在符合的年龄段去及早的规划。那如果去打的话，我们是到哪些地方去呢？还是说提前要预约，这个麻不麻烦？
1: 其实现在HPV 疫苗国家就已经是而且我们在我们学校，在我们当地，我们只是县级，已经到我们普及到我们学校去免费打了。就是很多，如果说你在学校普及的时候您没有去打，那可以到我们的就是所有的公立医院的机构预防接种门诊去，就是规范的打。预约很简单，就是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一搜索以后，我预约我要什么时候去打，那么我们就会到了时间去按时接种就可以了。中间需要注意什么，我们也会打电话给您安排。
0: 对，其实在各个的小程序上我们提前的去预约一下打疫苗都是很方便的，而且现在这个 HPV 的针应该说也都是预约的比较简单啊，因为它的针量是比较大的。这有一位朋友就问说，女儿13岁，学校通知可以免费打 HPV 疫苗，作为家长我该不该让她打，有什么副作用吗？你看家长还是担心说有副作用啊。
1: 这个就是大家就可以放心啊，这个 HPV 疫苗是我们就是已经问 认识了很多年了，而且呢，它是经过大数据临床研究证实的，它绝对是有效的。但目前为止呢，我们也没有发现它会带来什么什么副作用，而且就像我刚才讲的，9到14岁这个时期打是得到最好的保护效果，所以呢，不光打得少，只要2架次，而且它的免疫低度、免疫能力是最强的，窗口期呢也是最好的，所以我是建议您去带孩子去打，这样呢又既获益，又可以呢就是说得到最好的保护，将来就是如果我们到9到20到25岁到26岁再去打的话，他还要多打一次，而且呢就是他的免疫低度、抗体低度也不会是最高的，所以呢性价比也没有那么高。至于具体的副作用，目前为止没有说暴露出来有多少副作用。

0: 这样的一个惠民的政策，你也要提前的去了解一下，到底它对孩子有多大的帮助。如果实在担心的话呢，也可以找一下医生来咨询啊。那么这样可能大家心里也会更加的，就是不那么的担心。有一位朋友问说，我已经感染了 HPV 了，再打疫苗还有用吗？会不会白打了？
1: 当然不是白打，这一定会有用的。因为呢，在我们，这也是我在门诊被问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我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就是 HPV 疫苗，它是一个防御性的疫苗，它并不是一个治疗性的疫苗，那么不能清除已有的感染，那么这一点我们是必须要明确的。那么但是绝大多数的感染者在感染是它是感染的一种或者是几种亚型，那么我们这疫苗覆盖的这个类型就是比较多，比如你感染了 HPV16，但是打了九价的疫苗，虽然对16这个亚型是没有就是说预防作用了，但是对于18型、31型、33型、45型、52型、58型，还有其他的低危型的，就是6型和11型，仍然是有保护作用的。所以这个结论其实很明确，无论是否你感染过 HPV， 还是你已经有 H 宫颈的病变了，那么只要在适用年龄范围内，都建议打 HPV 疫苗。
0: 所以不是说这个 HPV 疫苗只防一个类型，它是防很多，而且每，比如说2价、9价，它防的这个概率还都不一样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打了2价，那还有必要打9价吗？不同价的疫苗到底差在哪里？因为我们也说了2价、9价，就大家可能发现价格也不一样啊，这个差别是在哪呢？
1: 首先我要解释一下这个价的含义。价的意思就是疫苗覆盖的 HPV 的它的亚型的数量。就是价数越高，它覆盖的就是 HPV 病毒的种类的类型越多。那么具体来看，二价的疫苗它主要就是覆盖了 HPV16 和18这两种高危类型。这两种亚型导致了我们80%、70%的宫颈癌，那么呢，在它的接种对象主要是9岁到45岁之间。那么再讲我们四价疫苗呢，是在二价的基础上增加了 HPV6型和11型这两种低危的，就是病毒，它主要是针对生殖器病毒就是做的预防，也是适用于9到45岁的就是年轻这个女性。另外再讲一下9价的疫苗，那么9价的疫苗就是在4价的基础上增加了就是5种高危型，就是具体是31、33、45、52、58，那么共覆盖了这里边的这个9价疫苗一共覆盖了7种高危病毒和2种低危病毒。对宫颈癌的保护力呢，它从70%提升到了90%到92%，那么接种对象也是9到45岁。您讲的关键问题是打了2价还有必要打9价吗？就是说目前国家疾控中心就是他给出的指导意见就是不推荐已经接种了就是2价或者9价的就是4价的疫苗的人群去常规补种这个9价的疫苗。那因为呢这个2价的 HPV 疫苗和它对16型和18型的保护已经非常扎实了，就是这两种亚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它已经就是帮助了，导致了，就是它这两种亚型导致了绝大多数的宫颈癌，所以补种9价疫苗的它获益是有限的。然后还有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如果说你的个人意愿很强烈，我就是想打这个9价疫苗，那么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是完成了2价和4价的疫苗的接种的话，我们间隔至少12个月，就是可以接种9价疫苗。那么呢，需要完成3剂次的接种，然后具体的还要到我们的预防接种门诊去咨询我们的医生，然后根据个人情况来做决定。
0: 还是需要具体咨询。当然如果说大家有规划的话，还是提前规划一下，否则的话又打了2价，然后过了10几个月再去打9价，这个价钱就是一个费时也费力啊，就没有必要。如果说在经济基础允许的情况下，是不是说我可以最好一次性的就打到9价，这样的话防范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1: 是的，主持人，如果我们有这个条件的话，那我们一次就是最开始就打到9价，那么覆盖的就是这个HPV 它的 下属越高，那

0: 么我们就是覆盖的防止的宫颈癌的能力越强，能达到90%到92%嘛。
1: 嗯，但是二价其实它也是已经有了一个很广泛的一个覆盖了哈，就大家也是可以去选择的，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去选择。那接种 HPV 疫苗之后，有人说那我已经接种疫苗了，就像我打流感疫苗呢，有的人也会有认知，就是说那我今年肯定就不得流感了，那是不是我打 HPV 疫苗是不是也就是一劳永逸了，再也不用做筛查了呢？这个方面请您也给大家做一个相关的解答。
0: 嗯，绝对不能，这个答案是非常明确的。打了疫苗仍然必须要定期做这个宫颈癌筛查。那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是，即使是我们保护率最高的9价疫苗，它也只能覆盖92%的宫颈癌相关的 HPV 的这个亚型，那么还有8%到10%的这个宫颈癌的是有其他的亚型，或者是有非 HPV 感染造成的，疫苗它并不能防住所有的宫颈癌。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有一部分的女性其实在接种疫苗之前她已经感染了 HPV， 那疫苗对于已经感染的这个存在的这个感染是没有治疗作用的。第三个呢，就是疫苗接种后的保护效果是确实是很持久，但是具体的保护年限就是仍然在长期的随访中，那么呢目前尚不能确定打了疫苗是不是就是终身免疫。
1: 嗯，
0: 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宫颈癌防控综合指南也明确地指出了，就是接种 HPV 疫苗是宫颈癌预防的一级预防，那么就是宫颈癌筛查呢是二级预防，它是两者可以相互就是补充，但是绝对不能相互替代，必须要双管齐下，打了疫苗加宫颈癌筛查呢才是我们最完美的就是宫颈癌保护的最佳方式。
1: 嗯，这就像打了流感疫苗一样，因为现在已经是到打流感疫苗的一个黄金时期了。但是有人说我打了我就不会得流感，并不是这样，它只是对于重症流感会有帮助，或者说致死率方面会有很高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啊，并不是说你打了就一定不会得流感。所以这个 HPV 疫苗它也是这样，就是保护大家有这个几道防线，但是不能说我100%一定就不会得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啊。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有问题在这个方面都可以向我们今天的江主任进行咨询，我们也会及时的来回复。
2: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本期家门口的医生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继续回到我们的空中医院之名医座堂呢，江主任，其实您是作为太和县中医院的妇科主任啊，在中西医治疗 HPV 方面也是有着独到的经验的，所以我们也想问问您，刚才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到的是防护啊，包括打疫苗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中医怎么看这个 HPV 的感染，它属于中医的一个什么范畴呢？
0: 中医经典中是没有就是 HPV 病毒这个名词的，那么我们中医根据它的临床表现和它的发病特点，我们将这个 HPV 病毒呢归为就是这个带下病和真假病的范畴。
1: 嗯，
0: 那么中医怎么看 HPV 呢？其实它的核心病机呢可以概括为16个字，就是我们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嗯，就是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什么意思？就是 HPV 的感染，它并属于中医范畴的湿热毒邪和易毒之邪。但是为什么同样接触病毒，有的人感染了，持续了，有的人呢却不感染，或者是感染了就很快清除？关键在于正气的盛衰，也就是我们现代医学所说的这个免疫力。那个正气不足的情况下，尤其是我们脾肾虚弱湿热下阻体质的患者，尤其是这种患者的体质呢，在这种情况下呢 HPV 持续感染转归的不转归的这个原因就在这里。第二个呢，就是说在临床中我们也长期看到长期熬夜呀，工作压力大呀，情绪焦虑呀，还有就是饮食不节的女性，她往往 HPV 转阴困难。那么经过中医药的调理就是体质以后呢，我们随着整体状态的改善，它的 HPV 转阴率明显的就是提高了，这就印证了我们中医说的治病求本的这个理念， 就是我们治的不是病毒的本身，那而是为我们病毒呢提供这个生存条件的一个土壤。
1: 其实中医在妇科这个方面的治疗，它是有很有自己的一些方法的啊。就大家可能很愿意去做这个中西医方面的这样综合的一些治疗。那很多听众也关心，就是中医真的能够让 HPV 转阴吗？您在临床上就通过这个中医药调理帮助患者转阴的案例，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吗？它一般是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0: 中医确实能够帮助 HPV 患者转阴。但不是说中医就能直接杀死 HPV 病毒，而是通过调理人体的内环境，然后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来达到为机体清除病毒创造有利的条件。那么我在临床中就是通过中医调理帮助患者转阴的成功案例很多，几乎每个月都有不少的患者。那么我也要负责任地告诉各位听众，就是中医它并不是特效药，没有一次就转阴的这个神话。那么转阴的时间呢，也会因人而异，取决于就是以下的一些因素，比如说你 HPV 感染的亚型，那么16型和18型相对转的困难一点，转的慢一些。还有呢，就是病毒的载量的高低，那病毒载量高的慢一些。还有呢，就是患者的年龄和他的免疫的基础状态。还有就是我们是否合并有宫颈的病变，以及患者的生活的作息和情绪状态是否配合我们的调理。从我的临床经验来看呢，一般要是坚持中医调理3到6个月的话，可以观察到明显的就是效果。那么部分患者的免疫改善就是很快，也实现了在这调理期间就实现了转阴。那么对于持续感染就是而且年龄偏大的一个患者，那么可能需要6到12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做一个调理。因为我想强调的呢是转阴其实不是我们唯一的目标，因为呢很多患者虽然病毒是没有转阴，但是 TCT 阿斯卡斯还有洛西尔阿斯卡斯便没有在复查的时候就已经好转了，还有呢这个 Lucille 在复查也是就是恢复正常了，那么这些也都是治疗有效的一个就是表现。那么病毒的载量的下降，还有我们就是病变不进展，同样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
1: 好，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些咨询啊。那西医其实目前是没有针对 HPV 感染的一个特效药，中医的优势其实刚您也说到了，它是扶正去邪，增加这个免疫力，那还有什么其他作用的机理吗？
0: 您这个问题其实问到了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上。中医的优势就像您刚才觉得就是有3个层面来解释，那么最关键的第一个核心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扶正去邪，然后增强机体免疫力。这是我们中医治疗 HPV 最根本的一个机理。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辨证论治针对不同体质的患者制定了不同的给药方药策略。那么气虚者我们补气，就是肾虚者呢我们补肾，阳虚者我们温阳，就是阴虚者我们滋阴，那么湿热者我们清利湿热，还有血瘀者我们呢活血化瘀。那么最终的目标就是恢复我们的人体的正气，那么也就是说恢复我们的免疫监视和免疫清除的这个能力。那么现代药理学也证实了，就是许多扶正的药，比如黄芪啊、女贞子啊、枸杞子啊，它都具有调节 T 淋巴细胞的亚群，增强 NK 细胞的活性，还有促进我们干扰素分泌的，就是这个免疫调节的作用。第二呢，这个就是通过这个中医可以改善宫颈的局部的微环境，就是中医呢，它不仅可以说用来就是内服，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外治的手段，包括中药的就是灌洗、中药的栓剂、中药的熏洗，这些局部治疗手段都可以直接作用于我们的宫颈局部。那么呢，发挥了局部的就是清热解毒啊，祛湿止带呀、去浮生肌的一个作用。那么改善局部的炎症状态和微生态环境，这样就可以不利于 病毒的持续存在。还有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中医的整体调节可以调节我们的身心状态。那么 HPV 感染持续，尤其是持续感染的这个患者，他往往都会出现焦虑，就是失眠、月经不调。那么这些呢，既是正气受损的表现，那又会进一步加重就是我们的免疫抑制，那么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么中医通过我们的整体调节，然后气，然后改善睡眠呀，缓解焦虑呀，调整月经呀，那么打破了这个恶性循环，那么从而来为我们的病毒清除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简单一句话就是讲，虽然我们西医就是在去邪，也就是说清除病毒方面就是缺少特效的武器啊，但是中医在扶正，也就是说我们的增强免疫力和这个改善我们土壤这方面有独特的就是体系和方法，这恰恰为我们当前 HPV 治疗中的空白做了一个就是填补。
1: 这个也是就是中西医结合，我们是去可以治疗，或者说我们首先要去怎么做啊？当然我们也想问一下，就什么情况下您会建议我纯中医治疗也是可以的，什么情况下必须是手术或者是西医干预了，就中西医结合的路线图它有的时候也会有是怎么样的呢？
0: 这个界限其实一定要分清楚，因为呢，如果有些人一旦查出来 HPV 阳性，他就直接跳过了规范的检查，就直接去找中医开中药，然后呢，跳过了活检，跳过了阴道镜，那么就很有可能把宫颈癌漏掉，那么呢，这是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对于单纯的 HPV 感染，那么 TCT 和阴道镜检查都是阴性的，就是没有问题的，排除了高级别病变，那么仅仅是病毒的持续感染，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纯中医调理的，那么只要定期复查就可以了。那么一旦出现了这个什么 HSIL 这个高级别的癌前状态，那么绝对不能只吃中药去就是拖延，这个时候该阴道镜该追切的就得去做手术。那么做完手术之后仍然残留了如果有 HPV，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阶段呢，我们可以用中医来介入，然后减少它的复发。还有就是我们的路线图呢，就是如果 HPV 只有是 HPV 的感染，那么没有病变，那么中医调理就是促进这个转阴，然后如果出现了高级别病变，那我们就要做一个西医去去除病灶。那么术后呢，如果病毒的残留，我们可以中西药干预，那么降低它的复发率。那这也是我们太和县中医院妇科的践行的一个中西医结合的路线图。既不是说只信中医不手术，也不是说只手术不调理，这个只是各取，我们要做的就是各取所长，然后协同增效。
1: 因为中医和西医在治疗各病种上面它都有自己的长处，那么我们还是综合性的去治疗的话，可能是把这样的一个优势能够扩到最大化。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再问江主任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节目的最后呀，请您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家庭女性一句最想说的话，就关于如何真正守护好自己健康的宫颈啊，我们该做哪些方面的一些事儿。
0: 那么最后送给各位观众朋友三句话，就是 HPV 阳性不要恐慌，更不要羞耻，其实它很常见，就像我们宫颈得了一场小感冒。第二呢，是疫苗和筛查要两手抓，筛查是报警器，疫苗是防护盾，二者缺一不可。第三呢，是要管好我们的作息，那个少熬夜，适度的运动，合理的饮食，提高我们自身的免疫力，才是清除病毒的第一良药。那么谢谢大家，预祝各每一位听众都健康平安。
1: 好，非常感谢江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这么精彩的医疗科普，也让我们知道了关于宫颈健康的一些医疗知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无论是家里有9到14岁的小孩，或者说中青年中老年的我们的一些妇女朋友们，都应该要守护好呵护好自己的宫颈健康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7: 嘿，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总量。
1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5: 北京时间16点整，
16: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0: 新 时代，
15: 新机遇，
10: 聚焦三农，
1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宝贝，你们家有几口人啊？
1: 有几个手机就有几口人。
0: 那你家有几个手机？
1: 一人一个，就我没有。有的时候他们都跟手机玩，都不陪我玩。
2: 哎呀，这个题好难呀，你会吗？
3: 我也不会，但是手机会啊。妈妈跟我说过，不懂的题就去查手机，手机上都有答案。
0: 亲爱的，周末出来聚聚啊，把孩子带着。
4: 带着孩子多闹腾啊，都不能好好聊天了。
0: 这个简单，扔一部手机给他，保准不来烦你。
5: 数字化的时代，手机是很多家长最亲密的伙伴，也是陪伴孩子最便捷的替代品。但真正的陪伴，是心灵的交流，是情感的传递，是温暖的拥抱，是不可替代的温度。孩子的成长稍纵即逝，请放下手机，用心陪伴。
6: 关掉。
7: 妈，跟你讲多少次了，转发点这个这个。哦，哎，别发，这个明明是诈骗。
8: 哎哎，
7: 怎么天天什么都往群里发呀？
9: 哎呦，爸，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水电费、微信、支付宝都可以交呀。
10: 你先点12306里面查询车票。哎呀呀，晚上回家我给你买吧。我妈叫了多少回了还是记不住。
11: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7: 宝贝，看妈妈，鸭
1: 鸭
7: 鸭子
1: 鸭子
7: 鸭子
1: 鸭鸭子，
7: 对对，鸭子。
12: 2000年9月9日，天气晴，今天我儿子学会说鸭子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闵光，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2: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进行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之后呢，在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环节，我们为大家邀请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高级农技师徐大功老师，为大家分享一下水稻后期的管理以及油菜的播前准备。大家在水稻的后期管理和油菜播前的准备方面，如果有问题需要问，有经验想交流互动，都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互动和交流。也欢迎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对我们的节目进行收听收看和实时的互动。安徽视讯客户端是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里面呢有我们安徽台频率频道自办的一些优秀栏目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下载一下。八点钟以后呢，是我们周三的另外一个固定的环节，是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和共青团安徽省委共同为大家打造的创业青年嘉宾访谈的节目。今天晚上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玉美金桔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杜玉兰。那么大家如果说稍后再请我们杜总分享的过程当中，想跟杜总进行这个交流的话呢，可以来进行这个互动啊。
4: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好，接下来请出徐大功老师。徐老师好。
5: 赵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3: 徐老师，最近你们当地定远天气怎么样？
5: 最近我们定远这边都是属于阴天多云为主，难得一见太阳公公一面。
3: 那这个天气对于当前在地的这个水稻是有利呢，还是弊端比较多？
5: 要看这个水稻处于哪个时期，
3: 处于什么生长阶段。
5: 如果说这个水稻处于灌浆期，它是非常有利的。如果处于这个破口氧化期，它是非常不利的。对。
3: 那咱们今天晚上啊，结合刚刚我这个介绍这个天气，以及您了解的当前水稻的这个后期生长情况，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后期咱们水稻还有哪些管理需要注意的地方，以及咱们快要播油菜了，油菜呢也有哪些准备工作需要做的，好吧？
5: 好的。首先呢，就是结合今年的这一个台风天气，就是农民朋友感觉啊，今年的雨水啊，属于比较多，尤其在这个中期。特别像我们电影的话，是以这个一季中稻为主的。我们这边呢，就是春茶的这个水稻，有这个直播的，包括育苗移栽的，机场秧的，对吧？有一部分呢是在这个白海豚台风的时候，也就出现了一些倒伏。但同时，有的农民朋友就纳闷了：同样我都在一个电影线，为什么刮台风我的水稻倒伏？休农情况的水稻就没有倒伏，这个就考验了我们前期农民你对这个病虫害防治以及这个禁感有没有去做到抗倒伏措施，知道吧？所以讲一个最简单的话，就是机会都是给有准备人的。包括有的农民朋友在担心什么呢？就是我们的18号台风沙大已经从这个广西海南到海上去了，又有可能二次登陆。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沙大发一个火马枪，本来呢我们这边就是属于这个多云啊、凌云天，一直担心这个打药的 时间窗口期不够，又担心后面的一个下雨问题，所以相对来讲，今年特别考验我们农民还有就是科学打药的一个听管技术。首先，你打药都是见缝插针的打，真正能给你打药的时间也在我们定的，也就是前面处于一个秋旱状态，连续大概有十几天没有降雨的那种情况下，你是可以想什么时间打就什么时间打。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农民们什么，雨不来风不来，他不着急，偏偏这几天有这个多云阴天的时候，他比谁都着急。很多农民朋友讲了，我田里面现在有这个红叶子，有这个叶子发白的白尾枯，还有这个灰苞梅头这个大区病起来了，他偏偏想着这几天来打药。往往有的时候临时抱佛脚，我只能安慰你一句，打底不打墙，但具体你打药的效果能有多少，只有天知道，连你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好吧？所以相对来讲，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你的水稻处于这个破口前期，往往我们很多专家老师都告诉你了，这个叶枕平，具体叶枕平，我们农民朋友他不一定能认得那么准，但是我们再讲句土话，我这个有大豆包的时候，我这个穗子从茎秆里面，然后就要往外面来了，对吧？就要破口了。只要我们大豆包为参考点，基本上就肯定在你破口前。那个时候你提前个三五天打药打上，而我们这时候打药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预防一个穗颈瘟，包括有的我们朋友说，我有这个细菌性病害，白尾枯，包括这个细菌条斑病，可不可以把这个真菌性的杀菌剂，包括细菌性杀菌剂，可以复配到一起？那这是什么？今年仍然跟2025年一样，我们三代化敏也出现了，好吧？所以很多地方就是讲了，我这个靠近穗颈往上面一等地方，发现了这个二化敏的高位粘住。二化敏高位粘住，你在田里一定要进行及时的查杀，因为三代化敏它相对于前面的一代化敏、二代化敏，它能够吃掉的是水稻最后的一个精华，也就是什么，我们灌浆的一些物质正好在我们茎秆的维管束里面，通过它的高位粘住，它直接把你的灌浆物质给偷吃掉以后了，你后面面临的就是什么，你无浆可灌，你就是个闭口瘪子，所以会造成我们水稻的大幅减产。相对来讲，还有的我们朋友在讲了，我这个水稻正处于这个芽花灌浆期，然后我这个靠这个穗颈的这个地方往下面一点点有折断的情况，而且那个折断的那个痕迹正好在三代化敏粘住的地方，对吧？因为我们穗颈呢也会导致我们穗颈折断，但是对于三代化敏粘住的地方，由于灌浆上面那个穗子慢慢开始

0: 体重增加以后呢，也会导致自己的一个折断。所以对于最后的一个保险要，你还是要把这个三大块化敏，包括我们讲了预防这个碎颈纹，包括这个灰斑眉头的倒曲病的这个药剂，甚至呢，村里面有这个细菌性的条斑面、细菌性的白血库，要一起把它混配进去。推荐的药剂跟大家讲一下，我呢相对来讲跟其他老师可能有点不同的是什么？我是不建议你们在这个水稻芽花期去过分的去使用一些有刺激性的一些杀虫剂。那我这个秘方讲，我不用刺激性的，见着虫子比较难打。相对来讲，我们化学杀虫剂，如果你无药可用的情况下，你可以去用。但是如果说你能够选择带一点稍微好一点的药剂，生物杀虫剂，第一个，它在杀这个三大化敏的时候，它是不存在有抗性，对吧？化学药剂有抗性，生物杀虫剂它没有抗性。你比如说，你选择像这个短吻杆菌，以及多肽菌素。包括阿魂菌素，我们很多的目标一直认为阿魂菌素是一个化学杀虫剂，其实它是属于一个生物杀虫剂。对于我们讲的，你如果说使用这个生物杀虫剂，你担心它的威力有点弱，火力它不集中的情况下，你可以像四唑头酰胺、四氯头酰胺这些药剂加上去，包括我们讲的甲烷盐都可以加上去。对于我们曾经几年前就是面临的什么，我们二环里无药可用的时候，包括没有登记在水稻上面的，就是我们讲的甲烷应虫啊，包括这个甲烷生长菌，包括还有一个就是千腹虫洞，这些杀虫剂都能够在我们水稻穗期去用。但是对面有的人朋友讲了，我这边呢就是融资市场用的药剂是比较便宜的，以这个西莫林啊、碘伶啊、2000磷以内的这些有机的为主的，相对的化学杀虫剂目前来讲，第一个价格便宜，第二个是量大，对吧？对于如果说你当地的融资消费只有这些药有机磷的，说便宜的药剂你也必须要用，但是相对来讲也要建议你避开我们水稻这个芽花的时间。特别有的人朋友发现，只要有多云的天气，哪怕有点点太阳，一般在早晨的8点半到9点左右，逐渐会能看到那个水稻芽花开始传粉了，对吧？一定要避开那个传粉的时间段。因为什么？所有的化学药剂，它不可能对我们的雄蕊、雌蕊在那个射精传粉的时候，它不可能没有影响的。所以，第一个打药要避开这个芽花的敏感时间段，另外就是什么？我们不管你是使用这个喷雾器，或者是托管机，包括农用无人机，一定记住啊，我们到最后，我们水稻的冠层是比较稠密的，我们的稻穗、我们的茎叶到2叶到3叶都挤在一起，可以讲冠层是比较拥挤的，所以相对来讲一定要用足药水量。特别有的那朋友是什么呢？天气虽然说转秋了，但是相对的在田间打药的话，走几步还是要流汗的。所以对于农民朋友，我的建议是什么？要尽量一亩地，比如说我们用托管机，我连打100斤水，我不要去省那20斤水，我就说要打个80斤。我有的农民朋友自己也做对照，说我多打20斤水，我一亩地多收可能就将近200斤稻谷的这个产量。同样的药，就多20滴水，你给它打透一点，药剂打得均匀一点的话，相对来讲，你对这个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是加分的。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农民服务台专家热线板块，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安徽农村广播的特邀嘉宾、高级农技师许大功老师。那么许老师呢，是长期扎根基层服务农民，做一线的这个技术指导，在这个水稻啊、油菜的这个田间管理方面，经验非常丰富，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在稍后的节目过程当中，有关于水稻的后期管理，尤其是当前病虫防治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可以继续。

0: 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另外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来对我们的节目进行实时的收听收看和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出徐大功老师。徐老师好。
1: 好，我们接着讲。一般对于我们有的农民朋友在讲了，您讲的防治这个细菌性的病害，往往我想什么？我想把这个细菌性病害，包括稻区病，我使用一类的药剂，知道吧？因为我们有的老师告诉你啊，我用这个赛唑新啊、赛生酮、赛霉酮，但是相对来讲，这些药剂对这个细菌条斑病、对这个白细菌性白叶枯有效果。但是如果你想，哎，我加防一下这个稻区病，你可以选择什么呢？像我们给你推荐的一个无机酮类的，无机酮类的有这个解氏硫酸酮，还有我们讲的这个氧氯化酮，也有的厂家就直接登记成顽酮的，还有个成分就是我们的氧化亚酮，包括我们一个比较老的一个无机酮成分就是氢氧化酮，从最早的陶氏益农到现在的那个科技华公司出品的商品名叫可沙德三千，这是一个非常老的一个无机酮的一个药剂。另外对于有的农民朋友在讲了，有些专家老师说到这个奎宁酮啊、赛菌酮，这些属于什么酮？这些呢属于有机酮。有机酮的话包括这个赛菌酮、赛生酮、奎宁酮，包括还有这个脂肪酸酮、琥珀酸酮，还有松脂酸酮，这些都是属于有机酮。有机酮的话相对于无机酮来讲安全性高一点，它就不存在于什么呢？不存在于有些药剂明确跟你标注说，哦，不能跟碱式碱性的这个杀菌剂去进行这个复配。就是如果说你使用的一些杀虫剂明确在标签说明告诉你不能跟碱性药剂复配的，你肯定是不能去使用像我推荐的这个碱式硫酸酮。所以在我们使用这个杀虫剂跟杀菌剂复配的时候，一定要详细阅读你的农药标签说明。
0: 就是咱如果说大家在摸不清楚这个药剂的一些特点，一定要把它的这个说明书仔细看清楚，按照说明书来操作，那就肯定没错。
1: 对，所以有的人我在讲了，我田里面如果出现有这个黄粉球的时候，知道吧，我就建议你黄粉球你去打，肯定是用无机酮。如果大家不信的话，你可以拿那个解氏硫酸酮啊，包括我讲的顽酮，也就是这个氧氯化酮啊，包括这个氢氧化酮，包括这些无机酮，你去跟赛菌酮、跟奎宁酮去打两个甜块做对照，你会发现解氏硫酸酮能够把那个黄粉球给打崩解掉，也就是从那个稻谷的那个籽粒上面去脱落，但是有机酮打不脱落，就是没办法去崩解掉那个黄粉球。所以对于已经产生黄粉球的，我们挖完捕捞的时候，建议你使用解氏硫酸酮，包括氢氧化铜，还有这个氧化亚铜，包括这个氧氯化铜，也就顽铜，这些对于去把黄粉球打掉，也是为了什么？减少我们的一个损失，也就是尽可能保住稻谷的一个品质。稻区病最严重的是什么？它甚至会污染到这个里面的米的，知道吧？造成什么？你粮饭去收的时候，一看你这个稻区病超标了，对于这个米质有影响的，它肯定是拒绝收购的。所以相对来讲，我们去打这个黄粉球，也是为了我们的稻谷品质，稍微能保证一点，然后好稻谷好卖一点，
0: 提升我们稻谷这个商品的性，商品性能够多卖价格。
1: 对，
0: 就刚才说的，就是说。已经出现的这种黄粉球，咱们打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无机酮是还是什么？
1: 一般我们打肯定是打无机筒，无机筒的话，它能够崩解掉花粉球，
0: 能把它崩解。崩解，然后也能够再抑制它后期的这个再生长萌发吗？
1: 可以抑制这个稻绿核菌。我们的稻区病的一个致病菌是稻绿核菌，就抑制那个稻绿核菌在田里面那个扩散，知道吧？跟那个繁殖，所有的病菌它都是活的，知道吧？
0: 那您是说这个无机酮这个作用还是很强的？
1: 对，它就是阻断了什么？阻断了我们。叶片跟叶片之间互相去传染这些就是稻绿核菌。如果说跟大家就是纠正一点，有很多人跟我讲了，我这个稻区病就是我这边不像你们地方那边老是刮风下雨，我这边还有点干旱，我田里面为什么稻区病也这么重？稻区病的稻绿核菌它是能够越冬的，它存在于土壤里面，它不是台风刮来的，它跟稻分是大分子菌是不一样的，它本身就是本地的一个菌源，只不过呢，今年的气候比较适应这个稻绿核菌的一个爆发，所以造成了今年稻区病大家就感觉比较讨厌，也比较顽固的一个情况。
0: 于老师，那个徐老师，最近田里面去看一看这个虫害发生情况怎么样？你们当地
1: 虫害的话，今年农民朋友比较叹气的就是这个，老感觉这个稻穗是打不完，知道吧？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一个台风接一个台风，我们要知道今年大家所谓难打的台风基本上是褐肥蚀跟白背肥蚀，知道吧？因为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们本地户口的肥蚀只有一个灰肥蚀，所以不断的台风带来南方，包括甚至于东南亚，知道吧？不远万里，辛辛苦苦飞到我们回来的一个白背肥蚀、褐肥蚀。所以对于有的农民朋友都搞得不自信了，你们说这个大红本灭定打的效果一开始可以，后来又出现这个失手的一个情况。其实我跟大家讲，不是说大红本灭定啊、乙酮精啊、包括西定丙啊、酮这个药剂不行，而是说虫子反反复复，如果说你第一个打了你有遗漏的地方，就直接会造成一个什么白带分尸跟那个褐肥蚀，它迁徙到这边，在本地它也在不断繁殖，所以对于什么建议一定要加上有熏蒸作用的滴滴畏，对吧？
0: 好，
1: 滴滴畏的我们
0: 徐老师稍微休息半分钟，您休息一下，喝口水，好吧？
1: 好，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金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经验非常丰富的徐大功老师。徐大功老师呢，目前在农村依然在服务基层一线。林下清泉农业这个朋友说，水稻后期别忘了治虫。然后阿宇红薯粉丝说，徐老师农业技术精湛啊，的确是啊，懂行的一听就知道徐老师经验非常丰富。好，还有想要进行互动的以及想要问问题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所有关于水稻后期的管理、病虫防治、肥水管理等等，都可以向徐大功老师来进行请教。另外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将就油菜的播前准备这个话题呢，请徐老师给大家分享。好，徐老师，我们继续。
3: 好的，讲到这个虫害，为什么去年这个稻飞虱就是反反复复，也跟大家讲了，主要是台风不断的往安徽这边输送这个迁飞的虫源。第一个就是迁飞过来以后呢，你如果没有进行及时的一个扑杀的话，它在本地是繁殖的。所以对于什么呢，我们使用一些常规药剂，好吧，你建议你把这个滴滴畏加上。滴滴畏不管是普通的滴滴畏或者是气普法的滴滴畏，好吧，都能有一个熏蒸的作用。就像有的农民朋友在讲了，我打这个稻飞虱，如果是早晨到露水打的话，有的人认为这个早晨那个稻飞虱翅膀上面有露水，它飞不起来，好吧。另外对于什么，有的讲了，我打的时候这个稻飞虱会有这个逃逸的情况。所以对于什么加滴滴畏的一个，就是我们比如说西定比阿酮啊、赛后丙嘧啶啊，它在田里面存留的情况下，有滴滴畏熏蒸那个情况，你戈壁的田块如果说有稻飞虱打的时候飞到你田里面，由于你田里面有滴滴畏熏蒸作用，稻飞虱也会被熏杀死掉。所以对于你们使用的比如说像赛虫芹、赛后丙嘧啶、西定虫胺、比阿酮，包括赛芹酮啊、包括赛虫胺，或者是氟定虫胺精、氟定虫酰胺，我都建议你加上滴滴畏，好吧。滴滴畏好用不贵。
0: 好，我们再回答一下我们抖音上面朋友的这个互动啊。阿宇红薯粉丝说，定远卢桥镇这边呢，这几天都在抽水，没有下雨。这个
3: 抽水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定远北边，它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一天就是下了3场阵雨，但是卢桥那边一滴都没下。没下的原因是什么？他那边如果不抽水了，对于他们一些直播的一个水稻，他这个时候他是需要水的，因为他处于这个坐包或者破口期，如果他田里面比较干，他后面的灌浆是受这个干旱胁迫的，所以他那边是要抽水的。
0: 对，所以就是后期刚好这个阶段是需要水了，对吧？
3: 对，但是相对来讲，我给大家纠正一点，我们为了防止你有这个张口瘪子、闭口瘪子的一个原因，不建议灌生水，好吧？特别是有的农民朋友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有些网红也在带节奏，说这个打稻飞虱田里面是有水好是无水好。其实我建议你，第一个保持泉水就可以了，或者是你表面有个泥浆，也就基本上可以。但是对于什么，如果你田里面灌生水，你反倒会 走另外一个极端，你打过的药剂比如说在水稻上面可能会把稻肥质打落掉，由于你天里面的水过多的情况下可能会稀释掉在那个水表面的一个农药的浓度，反倒会造成那杀虫不彻底。
0: 嗯，好，这个宁夏清泉农业这位老师说，水稻抽穗落花以后如果生长不良，产量三要素就失去了两个，这个时候要做好防早衰增粒重的管理。这是宁夏清泉这位老师的这个提醒。人禽地风问，敌敌畏怎么用，是喷雾吗？
3: 敌敌畏喷雾也行，或者是有的农民朋友比较偷懒的，直接拌细沙土直接撒也是可以的。但是拌细沙土我给大家强调一点，多云跟阴天不建议你撒，一定要选择有晴天的时候去撒。
0: 嗯啊，徐老师，我问一个问题，这个敌敌畏现在已经是禁限用药了吗？在水稻里
3: 不属于敌敌畏，不属于，你像那个鼠二零零已经属于禁止使用了
0: 啊，
3: 包括像毒丝体属于这个限制使用了，敌敌畏目前是
0: 可以
3: 所有的笼子店都可以的
0: 啊，都可以用的是吧？啊，那就没问题。
3: 对。
0: 好的，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还有问题需要问的话呢，请您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啊，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或者呢，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海豚农民服务”的视频号和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实时的收听、收看、交流互动。所有关于这个水稻的后期管理以及稍后油菜的播种这些话题呢，都可以向徐大功老师来进行请教。延安这位朋友问说，敌敌畏花期可以用吗？
3: 敌敌畏在我们水稻阳花的敏感时

0: 研发的集中的时间段，知道吧？
1: 啊，
0: 就是它集中研发就在这个时间段。那有很多那个喜欢钻牛角尖的，说下午三点以后就不研发了，下午三点它是少量研发，知道吧？集中研发的时间是九点到两点之间。
1: 这个宁夏清泉农业说，我是受伤后恢复期，讲话不方便，否则我就打热线电话了啊。好，那祝您早日康复啊，这位朋友。这也是我们好像也是
0: 我们邓老师比较热心的，
1: 邓老师
0: 就平时我们对
1: 啊，
0: 平时我们就是开直播的时候，邓老师都是比较参与的，后面就是关于这个水稻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就是可以在我们公屏去留言，但是对于后面呢还有将近20分钟时间，我就留给油菜，
1: 好的，
0: 因为油菜的话，在我们店员很多农民朋友。包括整个肥东一些油菜主产区都比较着急，因为什么花生就是已经起了，还有一些春玉米早就把这个田空出来了，就在考虑说我们这个油菜育苗怎么办，知道吧？因为每年的油菜大家都担心一个早花早财的情况，所以我建议今年的一个时间我们推迟到9月15号以后，即使你是准备育苗的，那么不管你是大棚育苗还是露天育苗的，你尽可能把这个时间往后推，因为现在第一个我们的气温是逐渐下降，但是我们的地温下得比较慢，地温过高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什么，我们油菜的苗你下去以后呢，由于这个伤情允许温度允许的情况下，它苗可能长得过快，知道吧？所以对于这个油菜育苗，第一个根据你当地的一个情况，你去选择油菜品种。油菜品种的话，我们一般有甘蓝型的油菜，包括荠菜型的油菜跟这个白菜型的油菜，相对来讲目前我们榨油的是以这个甘蓝型油菜为主，而这个做这个鲜食的这个荠菜型的油菜，包括白菜型的油菜，是经济价值是比较高的，也特别有的农民朋友就是俗称这个白菜型的油菜为这个土种油菜，相对来讲它的经济价值要远远大于我们的甘蓝型的油菜。一般对于我们食用油为主的甘蓝型油菜的话，一般是适用于大面积种植，适用于这个机器去收割这个油菜荚果的。一般跟农民朋友就是推荐的个别几个品种，有的农民说我选择这个四川一些种子公司的，或者陕西一些种子公司的，不管你是选择哪个地方育的这个油菜种子，一定记住了，对于油菜背面的那个说明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每个油菜品种都有优点跟缺点的，知道吧？不要以为油菜只有个菌和病，其实我们有很多农民朋友就是像这个双霉病啊，很多上面根种病上面它都吃亏，就是造成了我们很多油菜苗就是在这个中途中间有这个夭折甚至全田毁苗的一个情况，一定要详细阅读你的油菜背面的包装说明。
1: 这个就是看包装说明咱们才能够判断我们这个油菜它的这个类型以及是不是适合当地种植，以及是不是你想要的这种油菜类型，是这意思对吧？
0: 对，因为我们最近像赵老师可能也了解到，今年玉米有很多地方都出了事情，其实很多国省品种啊省省品种并不一定是种子的问题，而是品种的一个缺陷叠加了今年那个特殊气候，所以造成有些品种就是出现了大面积的这个种植纠纷问题。对于我们油菜上面，第一个对我们苗器，比如说像这个逆枯病，包括这个促导病、枯萎病，还有这个黑丁病、灰霉病。灰霉病的话，对于像我们的长风地区，特别是长风草莓跟这个油菜相邻的景观，你会发现往往是草莓从里面先感染了这个灰霉病，然后就直接传播到我们的露天的油菜上面。所以对于这个油菜跟这个草莓，我建议你那个田块要中间割一块小麦田是最好，知道吧？不要我那个草莓田边上就是这个油菜田，这样很不好。
1: 好，徐老师，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啊。抖音上一个朋友问说，请问。

0: 问一下徐老师，敌机位可以用多少克？能不能用飞防的方式？
1: 一般我们高含量的有这个90%的敌机位，那个是属于高毒的，还有77.5%的，那个是中等毒的。一般对于我们建议的敌机位是作为配药来用，不作为主药，不建议单独使用敌机位。第一个，单独使用敌机位的话，对于我们人的一个呼吸道它是有伤害的。第二个，它的一个时效期也过短了。它主要的作用是熏蒸，然后包括这个胃毒。对于你使用的话，一般建议1亩地占50克，好吧，五十克。
0: 能飞防
1: 如
0: 吗？
1: 果你的可以飞
0: 能
1: 防
0: 飞
1: 的，
0: 防是吧？
1: 对于这个低低位的飞防，我建议什么？就是结合前面我跟大家讲过，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细菌性的白蚁窟跟这个细菌条斑病，我们一般是用那个无人机顺这个田转一圈，就是先用这个扫病航线先转一圈，好吧？打这个倒飞虱也是先用这个扫病航线，扫病航线的一个目的，先把这个田打出来一个隔离带，就是为了防止倒飞虱的一个逃逸。
0: 先给
1: 前
0: 它，
1: 一圈打过以后了，然后再打田中间，知道吧？
0: 先给它封住，
1: 对，先绕一个圈，我打跟迷魂阵一样的，把整个田我环绕一圈，用扫病航线先打。打过以后了，然后再集中打这个田里面，我一行一行纵横交错的去飞都可以。
0: 这个的确是一个方法啊，就是相当于加了一个隔离带一样，让它逃不出去。
1: 对，就让他逃不走，知道吧？
0: 好，大家如果说在当前的水稻后期管理以及马上即将开始的油菜的育苗播种方面，品种选择方面等等，有问题需要问的，都可以向徐大功老师来进行这个请教和咨询啊。好，徐老师们继续。
1: 好的，对于我前面建议了，就是我们草莓田跟这个油菜田要远离一点，中间你种一块小麦，就是做一下隔离，就是防止什么，就是我们草莓的灰霉病反反复复，也造成这个油菜苗的一个灰霉病的一个反反复复。相对来讲，还有我们油菜苗，就是有很多农民朋友一定要重视一个地下害虫，往往地下害虫如果说咬断了我们的根茎的话，也会直接导致这个杂菌侵染，会有一个油菜的一个软腐病跟那个油菜的一个根腐病。另外，相对来讲，我们油菜在苗期的话，也有一个细菌性病害，就属于我们油菜的一个细菌性那个黑斑病，知道吧？另外，对于油菜的虫害，油菜的虫害呢，一般我们像这个油菜的一个菜粉蝶，包括我们的小菜蛾、甘蓝异蛾、斜窝异蛾、甜菜异蛾。还有我们的黄曲跳蚤，知道吧？对于地下害虫的话，我们的泸沽芪草金针虫，一般对于地下害虫的话，首先第一个，油菜种子一定要选择种一季半种包一。相对来讲，我们很多老师推荐你使用这个拜耳的一个高效，也就是比冲灵。但是相对来讲，拜耳的那个奥拜瑞，它里面是带有这个比冲灵跟乌作醇的。有的农民朋友就担心这个乌作醇会不会导致我们这个油菜种子一个顶土的一个苗势过弱？相对来讲，那个里面的乌作醇的话，它要比我们平时就叶面去喷的乌作醇的，安全性还要高一点。对于如果你使用这个，比冲灵单剂的话，你担心乌作醇，我就建议你可以，再加上什么呢？像这个亮盾。亮盾的话，它的金甲双磷加这个进去的话，能对我们一个疟哭，包括这个根腐有比较好的一个预防作用。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护种护苗，第一个把种子保护起来，第二个我们能保证它能够正常的顶土种苗。第二就是对于这个苗的话，苗期尽可能避免有这个死苗的一个情况，黄苗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于油菜的一个种一季。使用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对于什么呢？你在这个金针虫、泸沽芪草的时候，建议你在使用硫酸钾复合肥或者是一些普通复合肥的情况下，把这个硒六磷颗粒剂，包括二氢磷颗粒剂，去给它搅拌到这个复合肥，也就是混在复合肥里面，通过这个杀虫颗粒剂带下去，能够对这个土壤下面的地下害虫，这个泸沽芪草、金针虫。有比较好的一个 方便效果。
0: 这个徐老师，我们平常经常会说到种一季、半种季、包一季，这个有什么区别呀？
1: 种一季，一般它是有个好的一个成膜剂。所谓半种剂呢，在这个农药的登记上面是没有半种剂这个说法，这个是我们农民朋友啊，包括农资店的一个顺口说的，一般叫种一剂或者种子处理剂，知道吧？或者种子处理悬浮剂，这些这是农药正常的登记的一个剂型，
0: 这是官方的一个说法。
1: 官方说法。半种剂是我们顺口说的而已。一般对于什么呢？有很多农民朋友就在讲了，现在这个苯咳赛市场上比较多的，因为什么？就是苯酶甲环唑加这个葛根菌加这个赛虫嗪，市面上是最多的，也就价格也参差不齐，所以造成有的农民朋友在讲了，你叫我们去选择一些金甲双胍加这个葛根菌，但有的农资店不愿意去卖，往往这个很多染色。它使用的是蓝色的药剂，并不是红色的。农民朋友习惯使用红色的，包括像那个奥黛瑞啊、库拉斯啊、威波这些，很多它都使用的是红色的。其实蓝色的，那个种一剂的话，是跟红色的效果是一样好的。
0: 只是农民朋友心理因素觉得好像红色好一些。
1: 对，红色呢，另外有些比如说带有驱鸟性的，像那个波司登啊、金弓一类的，它里面，就是。带红色的有一个警示色，确实能对这个鸟害的话有一定的驱避作用。
0: 好的，那么大家在当前的农业生产上，不管是当前的在地作物的水稻的后期管理，还是即将开始的这个油菜的播种，有问题需要问的，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跟徐大功老师来进行请教和交流。那么徐老师呢，目前在这个基层一线，在服务咱们农民朋友农业生产，经验非常丰富啊，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好，徐老师们继续。
1: 好的，对于我们那个油菜的一个育苗地的选择，我建议什么呢？就是特别像我们平原丘陵地带，选择一个稍微，就是海拔稍微高一点、有点坡度的。另外，对于什么油菜育苗地，也不要忘记去开沟，因为我们油菜准确来讲，我告诉你，它是属于旱两，知道吧？它属于旱两。第一个，我们建议什么呢？你育苗地第一个沙面要窄，第二个要开深沟，防止有这个涝自害，知道吧？涝自害过后，紧跟着就是我们的黄苗、死苗、根腐、软腐就来了。所以，对于我们育苗地的一个选择，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尽可能选择一个土块能够给它压碎的，不要有大土块，因为我们在油菜播种的时候。你如果是不是采用那个基叉油菜，用育苗盘的，你在露天大田去，第一个你油菜籽你掉下去陷得比较深的情况下，就有可能那个直接闷死了。所以第一个整地稀碎平，第二个是什么？对于我们有的农民朋友在讲了，你们建议的是在这个大田去进行这个药剂封闭。有的农民讲了，那我这个育苗地里面，如果我担心有草，可不可以封闭？相对来讲的话，育苗地里面，如果说你是播种盖子，也是可以进行封闭的。但是相对来讲，那个封闭的药量你要控制好。一般对于什么呢？你使用这个金异丙甲草胺，你可以在育苗地，我一桶水，比如说30毫升，好吧，我打个5分地，这个是基本上一个安全量。但是对于什么呢？如果说我们是在育苗盘上面，我就建议你在做这个基叉油菜育苗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对这个土一定要去，过机子去给它筛一下。第二个什么呢？用鼓风机鼓一下，就是稍微扬下，把我们的草种子可能吹掉一部分，好吧？这个是我们做基叉油菜的一个第一个对这个营养土，同时营养土里面，我建议可以加少量的硫酸钾复合肥，包括我们的杀虫颗粒剂进去。
0: 好，我们这个读一下邓老师的留言啊。邓老师说，油菜如果有条件，先用生物制剂拌种，把氮、磷、钾与微量元素均匀喷涂在种子表面，最后用成膜剂完成包膜完。

0: 化效果好。林下清泉农业就邓老师是吧？
1: 啊，对，
0: 好，
1: 邓老师的这个方法呢是适用于我们这工厂化的，就是我讲的这种比如说你做这个基差，
0: 嗯，
1: 育苗的可以做这个油菜种子的软化，但往往那个使用这个生物制剂的话，像我们的枯草芽孢杆菌，包括这个氮离子菌，
0: 嗯，
1: 包括这个侧芽孢杆菌这些，可以作为这个种一剂来够给这个油菜种子去拌，但是相对来讲，目前我们国内由于这个农药登记的缺陷，就是我们生物菌剂啊，很多是化在这个水溶肥里面，
0: 嗯，
1: 也就是对于有些厂家，你在农资店去销售的时候，你一定要问清楚，你这个生物制剂能不能够拿来拌种，好吧？我提到的那几个，基本上就是凭我们平时田间的操作是可以拿来用的。
0: 好的，
1: 但是对于有些厂家，你一定要问清楚。
0: 好，山歌妹妹问：油菜的根种病怎么样来进行预防？
1: 油菜根种病有一个比较好的药剂，但是有的农民反映说不太好买，就是那个金霜唑，好吧？金霜唑，金就是我们那个，气字头，就是空气的气，
0: 嗯，
1: 下面放一个金，就是金霜唑。这个药剂的话，就是，目前有少数厂家已经登记在种子处理剂上面，但是很多时候大家都是，借用叶面喷雾的金霜唑拿来去，加一点这个比通灵啊，或者是像那个金甲双磷放一起复配也是完全可以的，
0: 嗯，
1: 一定要把这个用量稍微克扣一点，因为它毕竟是叶面用的杀菌剂，如果是用量过大的话，可能会对于我们油菜的萌芽有个抑制作用。
0: 啊，好，邓老师说刚才说这个关于这个用生物制剂拌种的事情，他说我在长绒棉、小麦以及玉米的拌种上面取得了成功。好，这是邓老师的这个分享。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互动哈。如果说您还有关于水稻和油菜的话题需要这个分享、需要交流的话呢，请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啊，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对这两个号点赞、关注、收藏、转发啊。嗯，好，徐老师，我们大概还有四分钟不到的时间。
1: 哦，好的。前面我们讲到的油菜的一个品种选择，油菜大家一定要详细阅读说明，确定你是甘蓝型油菜还是白菜型油菜还是荠菜型油菜，知道吧？另外对于什么我讲到这个种一剂，包括我们那个做这个基差油菜的，对这个营养土你是怎么样去做，第一个土要筛，第二个要尽可能稀土，另外就是把这个少量的硫酸钾复合肥跟这个杀虫颗粒剂加进去，第三点我讲到了对这个油菜我们怎么样去使用这些种一剂去拌种包衣。另外对于我们再讲一下，就是我们油菜有很多种田大户啊已经开始使用什么呢，就是用无人机直接这个播撒，有的农民朋友在我们前几年推广，就是在提前我们把地整好，就是商面做好，包括大土块压碎，然后沟渠开好，我们在播种之前提前把这个封闭药剂通过无人机打在土壤表面是可以的，但是对于油菜种子绝对不建议你白底下地，一般建议什么呢，第一个首先采取种一剂的半种包衣，然后半种包衣的油菜种子一定要自然晾干，自然晾干能保证我们播撒系统就是不去产生这个拥堵堵塞的一个情况。另外对于什么，你可以适当加一点颗粒的硼肥或者是颗粒的尿素甚至硫酸钾复合肥，可以进行这个种肥同播的，但是对于我们飞播一定要把这个飞房的一个参数给它控制好，播量如果说是飞房直播一亩地我们油菜的用种量不要超过六两，也就是0.3千克，好吧？另外对于有的农民朋友讲了，如果飞播过密的时候，一般对于大户他担心什么，由于密度局域的过大可能会造成油菜反倒是会有这种减产的风险，就土话讲的说这油菜长得拥挤了轰炸了，一般建议你去雇人工，对于除

0: 密都有在，一定要去除苗，知道吧？一定要舍得去苗。你舍不得去苗的话，往往会造成你那一伤两伤，甚至那一片的油菜密度过大，反倒会减产。
1: 嗯，好，阿宇，红薯粉丝说定远人种油菜的少，种油菜我昨天补贴，水稻也有补贴，是不是发错了？是不是语音方面转文字转错了？
0: 我们定远种油菜的不少，
1: 嗯，
0: 因为这几年种小麦不挣钱，所以种油菜的越来越多了，知道吧？不是少，
1: 嗯，好，
0: 每年我们整个定远有10000亩地的油菜补贴呢。
1: 啊，好。那徐老师今天就请您分享到这里了，好吧，感谢您
0: 的
1: 这个介绍啊。
0: 好，
1: 谢谢徐老师，再见啊。
0: 好，再见赵老师。
1: 稍后呢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呢就进入到了我们周三的另外一个固定环节，创富好青年创业嘉宾分享创业故事的环节，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收看交流互动，一会儿再见。
2: 妈妈，看我的跳跃后空翻。
3: 宝宝真棒，别游得太远，有危险。
2: 没事儿，我都已经长大，会自己找食物了。昨天吃掉了一只肚子里有好多漂亮彩色片片的大乌贼，看我再来一个后空翻。哎呀，这个白色的圈圈是什么？糟糕，我的脖子被卡住了。妈妈，妈妈。
4: 一头搁浅在泰国南部的巨头鲸在进行尸体解剖之后，兽医惊讶地发现这头巨头鲸体内竟然有80多个塑料袋。
5: 40%的塑料制品平均使用时间只有25分钟，但降解时间却超过470年。72%的海洋生物消化系统中被检测。
6: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9: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0: 北京时间20点整。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2: 新时代，
10: 新机遇，
12: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2: 一直在您身边。
13: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14: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13: 安徽创富好青年，
14: 创造财富，
13: 实现梦想。
1: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安徽渝美金桔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杜玉兰。杜总，杜总好。
15: 嗯，赵老师好。
1: 杜总，这个非常欢迎您走进我们直播室，跟大家来聊一聊您这个目前所从事的这个特色的经济作物的这样的一个菊花茶的这个种植项目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啊。
15: 好。
1: 您这个做多长时间了呀？这个企业？
15: 有8年的了。
1: 有8年时间了。
15: 对对。
1: 就是八年时间，就是 一开始定位就是咱们做菊花茶的这个种植。
15: 对，当时的话是以种植菊，后来呢就为了发展农文旅融合，又开辟了就是观赏菊这样子，叫茶饮系列加观赏系列，带动了乡村的这个文旅融合发展。
1: 就是咱们这个菊花现在目前不仅仅是就是可以喝的这个菊，
15: 对，
1: 还有那种观赏性的。
15: 是的。
1: 那他们俩花期是不是不一样？
15: 观赏性的会略早 一半个月左右。
1: 略早半个月。
15: 对。菊花是每年的四月份扦插。
1: 每年四月份扦插。
15: 三月份就开始春耕播春耕了。然后四月份育苗扦插。然后整个花期的生长是六个月时间，应该是在十月底左右就全面开放了。
1: 那也就是说还有一个多月。
15: 对，还有一个多月。
1: 它的花期大概是
15: 十月中下旬。
1: 十月中下旬。
15: 然后整个花期的开花的话将近两个月时间。
1: 两个月啊，那能够到年底。
15: 对，十二月底基本上就没了。对，
1: 能够有两个月的花期也挺长的了。
15: 是的。
1: 现在您这个公司渝美金菊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这个公司你们目前发展的这个规模和程度有多少了？
15: 目前我们在安徽省固镇县濠城垓下遗址上种植了500亩的金丝黄菊，还有100多亩的观赏菊，目前长势良好。
1: 目前长势良好。
15: 对，是的。
1: 你们这个基地连片吗？
15: 对，是的，菊花成为这一个景观花海。每一年的是金秋十月啊，就是垓下接待这个人次，由原先的这个就是没有种植菊花前的是几千个人几百个人，现在已经都是破10万人。
1: 这么多人。
15: 对，是的。就是旅游当地现在已经升为4A级旅游景区了。
1: 就是你这个基地其实是和刚才说的这个垓下这个遗址是不是？
15: 对，
1: 垓下遗址景区是形成一体的。
15: 一体的了。对，是的。
1: 你是融入其中。
15: 对，
1: 然后互相这个引流的。
15: 是的，是的。
1: 对吧。这个目前在以菊花为主题的一个生态
15: 农业
1: 旅游，生态农业旅游公司，应该在你们当地是唯一一家吗？
15: 是唯一一家。
1: 唯一一家。
15: 对。
1: 好，那当初杜总您是什么契机选择让你回到了这个家乡，回到蚌埠来做这个菊花茶这个产业的？
15: 好，我今天呢就是也借此非常荣幸的受安徽农村广播电台邀请参加青年好
1: 创富好青年青年嘉宾分享，
15: 对这个栏目非常荣幸，也能给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聊一下我们当初创就是选择在固镇垓下种菊的初心。对，我本身呢就是固镇安徽固镇人。对，一直呢对家乡这个热土呢充满深深的情怀，我小时候在这里长大。也在就是外地打拼了很多年。看到了很多地方的农特产品呢就是别人都发展得非常好。那我们的家乡又有好的文化，又有好的土壤，还有非常有优势的这个地理环境，为什么不能够也发展一些农作物，把它农特产品给它带动乡村的地方发展呢？当时呢我们考察了很多的这个
1: 项目。
15: 对，后来 也比了很多赛道。综合考量本地的这个土壤和气候非常适配菊花的生长。然后既可以菊花可以做成茶饮，又可以呢做成观光，能够实实在在的带动了乡里乡亲。然后所以就下定决心，我们要扎根在乡村，把我们这个菊花产业来做起来。是这样，当初就是想回乡，想把这个带动我们当地的乡村老百姓一起不出家门口就能够有收成这种想法。对，
1: 就是在您决定返乡从事这个菊花茶这个项目之前，你们固镇县的一个传统应该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县，对吧？
15: 对。
1: 我知道的就是这个像
15: 红薯
1: 花生，然后小麦面积也不小。
15: 小麦还有玉米。
1: 玉米都是传统的这些旱粮作物比较多。
15: 旱粮作物他们收成比较低。
1: 比较低。
15: 对，而且它的这个产能呢也比较低。对，就是老百姓呢，而且 整个过程当中哈，收割也比较辛苦。你像小麦那个麦芒子，
1: 特别扎人。
15: 对，扎人。对，我们小时候经常到麦地里
1: 干过活的。
15: 干过活的，对。现在这个一种菊花以后，知道吗？整个十里八村的都来我们这边去菊田里去务工了。然后，这个叫什么？满城尽带黄金甲。都是传。几里路都能闻到菊花的
1: 香气，
15: 香气，对，真的是一种非常享受，对，美丽事业，是，对，又能带动当地的这个经济发展，
1: 所以像您刚才描述的这个场景，我脑子当中在通过您语言的描述产生不同的这个画面哈，
15: 是的，是的，
1: 感觉特别的美，就不仅游客啊去了之后有一种沁人心脾的这种享受，
15: 对，
1: 咱们居住在当地的这个村民甚至是周边的市民，他也是一种享受，
15: 享受，对，因为每天他们就是不足不出户了，你看就是在，也就是说。他们就在村子里边，就可以早上8点钟过来上班，晚上5点钟下班，然后一天在采摘菊花，一边闻着花香，一边采着，然后就是这种非常享受的，而且还能赚到钱，还能不耽误他们照顾孩子、老人，是这样子。
1: 那像您这样这个基地这么大的一个规模，这个面积哈，常年的用工情况有多少呀？
15: 我们一般是。菊花是你看整个生长周期10个月嘛，
1: 十个月，
15: 就你看从3月份不是7个月，3月份开始春耕，然后10月底就基本上全面开放了，7个月的时间，一年也就是12个月嘛，对，一年也只有一季的菊花，所以我们每一年用工最高峰的时候2000多个人，
1: 这么多
15: 临时工，对，在田地里边采花。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菊花它是花，它是，它非常娇嫩，它怕高温，高，比如说气温一高了，一低了，哈，太热不行，太冷也不行，太冷就冻蔫了，太热的话也不行，太有雨水多的话也不行。
1: 那咱们这个
15: 靠天守，
1: 那你们这个菊花也是露天种植的对吧？
15: 对，是的。
1: 所以这个，但是最近几年这个极端天气又那么多，
15: 对，是的。
1: 那咱们怎么办呢？
15: 就是我们就是在集中用工嘛，就是提前，知道花一般的花期，因为种了8年多的时间了，我们已经
1: 掌握它的这个习性了，
15: 生长的习性了，就是在它开放的时候，我们那几天就等于抢收季节，连天加夜的加班去采，然后可能就是过了那个10来天采摘过以后了，还有花，但是有的花不能够完全开放，我们
1: 还要再等，商品性不好是吧？那时候
15: 对，它需要等到开放，全面开放我们才能采，确保了我们整个花的这个，整个烘干后的成花的效果，还有口感啊等等，对。
1: 今天杜总来到我们直播室，还带来了你们的这个产品。
15: 对，是的。
1: 这个大盒子是金丝黄菊。
15: 金丝黄菊，对，
1: 这个是喝的。
15: 是的，喝的。
1: 今天带到直播室的都是喝的。
15: 是的，
1: 都是饮品。
15: 对，是的。
1: 对吧？除了金丝黄菊，还有什么黄菊？
15: 我们这边还有白菊。这是白菊。大黄菊。
1: 白菊、大黄菊。
15: 大黄菊、金丝黄菊。
1: 啊。
15: 它这个呢，它是不同的三个。三个品种，对，我们还有那个就是观赏菊，因为它是属于，季节性的，不能够，它摘不了它。
1: 对
15: 对。
1: 那你们这几种，比如说金丝黄菊、白菊、大黄菊，它们的这个生长期是不是也不一样？
15: 对，白菊的话会稍微早半个月采摘。而且它的产量呢，要相对比金丝黄菊和大黄菊要高一些。
1: 那行情呢？
15: 白菊的价格它。采摘的它量大，但是它价格，
1: 卖不过金丝黄菊
15: 和大黄菊
1: 啊。那总体来算母效益的话，它们几个有什么区别呢？
15: 就是基本上是什么呢？这个大黄菊啊，但就是白菊的话，亩产应该在在1000斤左右，
1: 干品
15: 1000公斤
1: 是干品吗？鲜货，
15: 鲜货
1: 啊，
15: 鲜花。然后它的干花比例是1:10，就是10斤鲜花才能烘
1: 一斤干花，
15: 一斤干花是这样子的。对，这个是白菊的这个量产会大一些，1000斤，1000公斤一亩这样子的。然后金丝黄菊和大黄菊差不多，它们俩呢外形有些不一样。金丝黄菊呢是 一朵朵很大的，
1: 一朵就能一朵就泡
15: 一杯，哎，对，大黄菊呢就是两三朵泡一杯，它们的口感也有不同，金丝黄菊的就是花香，花型好看，适合女生喝，又美丽。这个大黄菊一般适合男性，那男性比较喜欢拿小杯子嘛，最喜欢大杯子，是
1: 这
15: 样子，对，对。白菊的话是入药点的，
1: 就是药食同源的。
15: 药食同源的，
1: 其实我觉得那两个应该也是药食同源吧。
15: 对，它这个味有点甘苦，它这个是比较回甘，比较香香甜，对，是这样子的。
1: 口感不一样。
15: 哎，对，口感不一样。我们平时的时候不仅茶饮，还可以包饺子馅，包馒头。
1: 你说那个是干的还可以包吗？
15: 对，干的你用茶先
1: 泡一下，
15: 冲洗一下，然后不是有鲜的了吗？可以放点汤里边煲汤，包饺子馅，包那个叫我们叫菊花馅水饺，菊花萝卜丝饼。
1: 这个您要是不说的话，我们作为局外人都不知道还有这一系列的这个产品开发。
15: 对，而且每一年还有很多的菊花碎末，叫菊花的花瓣，我们都是人工一点点分拣出来的。菊花的这个碎花朵呢，是装枕头可以，比如说有失眠的呀，
1: 促进睡眠的，
15: 睡眠的效果特别好。是这样子。
1: 我们只知道艾草能够促进消眠。
15: 菊花本身就是清肝明目的嘛。
1: 这样
15: 是这样。
1: 所以你看这个咱们这个一朵一朵这个菊花呀，都是靠我们那个工人
15: 一枝一枝的摘下来的。是的。所以他到采摘的时候，
1: 就需要这么多工人。
15: 工人要一两千个人，这是这样的。
1: 那他们这些菊花，比如不同的菊花，在管理方面，
15: 基本上都是一样，菊花的习性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15: 对。菊花呢，它是一个最怕水的。对，它的根部一水一泡，它就容易这个就长不了了，知道吗？
1: 那对这个田里面的这个叫排水的系统要做
15: 好。排水一定要好，而且土质要求也比较高。透风、透光。土质疏松等等，还有一个这个土的这个营养的养分，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旱，就是这样子。
1: 你们当地的土壤是属于疏松型的吗？
15: 对，沙质土壤，
1: 那就挺好的。
15: 对，
1: 像特别适合这种花生，
15: 对，
1: 特别好拔。
15: 是的，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选址的在垓下古战场的这个500亩的菊花园，它那个土质的是沙质土壤，中性沙质土壤，而且四面环护城河。
1: 对，那是很好。
15: 就是它的这个地理环境比较好，适配于菊花的生长。而且这个菊花当中，因为我们考量了很多市场嘛，对，就是它的这个富硒含量、矿物质要比市面上很多菊花要高6到7倍。
1: 富什么？
15: 富硒。
1: 硒也是一种金属元素，
15: 对，就是我们人体的微量元素所需要的微量元素。硒是对骨骼啊。
1: 就相当于这个就钙一样的样子。
15: 对，是很非常好的，它比同类的要高。所以平时如果我们上火的话，熬夜的话，比如说便秘的话等等，喝一些菊花去，我跟你说泡，你就连续喝3次，就基本上能够改善，非常好。对，
1: 这是它的药食同源的一个作用。
15: 对，我们现在在药房里呀，像这个特产店呀，我们都有。
1: 所以您刚才聊到这个话题，我就想问了一下，那这像最近几年，像这种菊花类的这个饮品，在市场上的表现、行情上面，是不是还算比较受欢迎？
15: 对，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已经基本上是我们获得了很多金奖，
1: 荣誉，
15: 对，而且我们是当地的特色伴手礼，固镇县特色伴手礼，霍姆市特色伴手礼，也获得过安徽省的，就是农博旅的是这样的一些金奖。对，可想而知，就是我们在第一个在品质上面把控，第二个呢，我们在市场上也深得了很多消费者的这个青睐。他们认可。因为作为当地的伴手礼，特色伴手礼是送给是一张名片送出去的，是这样子。
1: 是的，那就是刚才讲到了，比如说这些菊花采摘这个时期把握，一般情况下需要等到它就完全盛开的时候，
15: 对
1: 吧？
15: 一定要是开放，完全开放以后了，采摘过以后，它进行烘焙，花心 才能打开。
1: 嗯，
15: 花心没有花心的话，如果采下来的话，
1: 嗯，
15: 经过100小时低温烘焙，就是花心是黑的。
1: 哦，
15: 如果是花开的话，花心打开过以后开放绽放的话，
1: 嗯，
15: 它是花心是黄的。
1: 嗯，
15: 泡出来以后。

0: 后了，也是非常漂亮的。
1: 嗯嗯。
0: 如果是没有开的泡出来的话，因为对比过是黑的，给消费者的体验不好，我们就是把它就不会流向市场了，
1: 哦，这
0: 作
1: 样
0: 为
1: 啊，
0: 次品了，对，也不会采摘了啊。
1: 刚才讲的是哪一种白菊，还是刚才说的就是说一亩地能够产
0: 1000公斤，
1: 1000公斤，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是10:1的这个
0: 烘干
1: 鲜
0: 比
1: 花
0: 例，
1: 烘成干花的这个比例
0: 对，是的，
1: 那这样算下来的话，就是如果是在你们加工过之后，它的亩产值效
0: 三
1: 益，
0: 万斤，3到4万斤的干花，
1: 亩产值吗？
0: 对，就一亩，不是亩产值，
1: 就
0: 是
1: 是
0: 总全年
1: 总
0: 的，
1: 全年的
0: 全年的3到4万斤的这种干花，这样的话呢，就是，
1: 你们这个卖的话，比如说你们这个干花多少钱一斤？
0: 我们现在就是干花呢，就是有100、120，
1: 一百二。
0: 因为头彩花要稍微贵一些，对。
1: 它是因为头彩的确口感不一样嘛，或者说
0: 头
1: 营
0: 彩
1: 养
0: 的
1: 不一
0: 花
1: 样。
0: 很大的，因为我们为什么你刚刚说了吗？就是我们在最忙的时候需要多少人？对，我们最忙的时候是1、2000人要上去采摘，就集中抢头花，也就是头10天的花最大，开得最大，那几百亩，对。
1: 这
0: 然
1: 样
0: 后
1: 的。
0: 后面的话呢，因为头采过以后了呢，还有一个一次开花的这个过程，第二次再采的话呢，花相对小一
1: 小
0: 些，
1: 一些
0: 对，
1: 那
0: 是
1: 个
0: 这
1: 它
0: 样
1: 整
0: 的。
1: 个花这个绽放以及这个形成的这个阶段估计也短一些，
0: 对，短一些
1: 所以
0: 是
1: 它
0: 这
1: 的这
0: 样
1: 个
0: 的，
1: 营养方面可能就跟头长花还不一
0: 还
1: 样，
0: 不一样，
1: 区
0: 就
1: 别
0: 是有，
1: 大。
0: 所以我们有8公分的花、7公分的花、6公分的花，
1: 就
0: 就
1: 它
0: 是
1: 的这个盛开过之后的这个直径是
0: 直
1: 吗？
0: 径的。对，既然做了，我们就要做最专业的。当然了，这不同的直径的花，根据大小，我们也是不同的价
1: 就是
0: 格，
1: 分类的，
0: 按分类
1: 分
0: 的，
1: 级的。
0: 对，让消费者消费得明明白白的，是这样子啊，
1: 这样子那
0: 对。
1: 平时的这个管护方面，比如从3月份开始，这个育苗是吗？
0: 是的，育苗4月份就开始扦插了，就是育苗过以后，就像栽我们小时候栽秧一样，栽了很多秧，很稠很稠的，这叫育苗。育过苗以后了呢，再过个1个月左右呢，苗逐渐长大，
1: 再移到大田里
0: 还得
1: 面。
0: 再移到大田里，它一定要分开株距、行距，保持它的这个通风性，
1: 通风
0: 对，
1: 透
0: 透
1: 光。
0: 光性，对。然后这样，它能长得更茁壮。对，
1: 那个菊花本身在这个病虫发生情况方面怎么样呢？或者它自己的抗病虫能力怎么样呢？
0: 我们一般这个是我们一个专业管理技术了，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不懂哈，种植菊花的时候走过弯路，也会生虫，尤其是旱的时候，就是很干了，
1: 特别干
0: 特
1: 的，
0: 别干的时候，菊花特别容易长小虫。我们一泡出来一层小虫啊，
1: 对，我就想问您这个问题。我曾
0: 对，
1: 经就买过菊花，看着
0: 对，
1: 外形
0: 其
1: 很
0: 实一
1: 好，
0: 层小虫是好事情，是没打农药
1: 没
0: 的，
1: 打农药的
0: 对，我因为一开始也是的，一层农药，后一层那个
1: 那个
0: 是
1: 小
0: 小
1: 虫，
0: 虫，对，不打农药的一层小虫子，但后来我们在不断的总结经验的时候，我们发现了，田间灌溉，保持充分的水分湿度。是减少病虫害最关键的，对，
1: 就肝生虫，湿生病，我记得，
0: 对，是
1: 对
0: 的，
1: 吧？
0: 对的，肝生虫，湿生病，对，这个温度一定就是一定要控制好，对，就是不能够太潮湿，所以我们就田里呢装了灌溉
1: 灌
0: 系
1: 溉系
0: 统，
1: 统，
0: 对，就是喷洒型的灌溉
1: 喷
0: 系
1: 淋
0: 统，
1: 系统那种，
0: 喷淋系统，对，
1: 就
0: 就
1: 比较
0: 是，
1: 均匀的。
0: 对，很均匀的洒落。
1: 那您这个田是特别高标准，我感
0: 对，
1: 觉。
0: 高标准农田了，是的，
1: 所以这样 咱们才能够保证品质
0: 对，第一个我们保
1: 啊。
0: 证是纯绿色的，
1: 你们认定了吗？
0: 我们有绿色，对，是的，
1: 有绿色食品认证了。
0: 对的，是的，
1: 其实市场上很是这个东西。
0: 对，必须的，因为这样子对老百姓呢也是一个，人家我们做农业的，就要是不是一夜暴富的，我们是要稳扎稳打做品质的。没有好的品质，老百姓不会认可你的。
1: 对，
0: 对，
1: 其
0: 是
1: 实
0: 的。
1: 我印象当中哈，你看您刚才说了，你们做这个菊花这个产业有8年时间了哈。
0: 对。
1: 我印象当中，就是在这个8年时间当中，应该有个1、2年行情不是很好的时候。
0: 对，我们那时候出现什么呢？因为产量下来过以后了，我们销售带不起来， 因为
1: 跟大环境也有关
0: 系。
1: 我记得有一年这个菊花行情特别不好。
0: 对，是的，其实金丝黄菊，我们早些年来是，献给就是比较尊贵的，你看黄菊嘛，对不对？皇家饮品，非常漂亮珍贵。后来我们慢慢的被市场上打了价格竞争以后了呢，就是整个菊花的价格也下来了。所以我们有一年呢，就是有那么一两年，可能是在销售方面呢，我们就是有销售有供应商直接来就是订货的。后来呢，因为市场行情下滑了以后了呢，他们也存在滞销问题，所以也我们销售有
1: 因为那个是整个大环境呢，它是一个链条，都受影响。
0: 对对对，这两年还行，这两年主要是我们线下加线上共同做起来了。
1: 就打开市场了。
0: 对对对，线上的话，私域平台、公域平台，我们
1: 都在发力了。
0: 哎，对，线下的话，其实也团购啊，还有工会系统，包括我们这个门店，还有我们代理商，等等。这样的话就是双管齐下，
1: 形成合力了啊，
0: 合力了，对。
1: 好，稍后是我们的这个半天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好吧？
0: 好，
1: 我们稍后时间再见啊。
0: 好。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9: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8: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每周三晚上8点到9点为大家送出的特别板块《创富好青年》的青年嘉宾分享的内容。今天晚间的创业青年嘉宾呢，是来自安徽蚌埠固镇的安徽渝美金桔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杜玉兰杜总。刚刚杜总已经介绍了他在蚌埠固镇从事这个特色菊花茶种植这个项目呢已经有8年多这个时间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跟杜总来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好吧。杜总好。
10: 听众朋友好，赵老师好。
9: 这个做农业的这个朋友都知道，这个农业啊它是一个周期比较长，
10: 对，
9: 投资也比较大，
10: 对，是的，
9: 风险也比较高的一个项目哈。
10: 对，
9: 就是这个您刚开始做这个菊花茶这个项目之后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难的难题，比较重大的这个难题，然后呢你们又是怎么样这个咬紧牙关克服下去坚持下来的？
10: 刚开始起步的时候难题就是种植技术的落地和市场未知。一开始试种呢，本地农户没有大规模的，就是我们也没有大规模的，就是饮用菊的种植经验。包括土壤改良呀，包括育苗管护等等，都没有，都是要一点点的去探索琢磨的。尤其是遇到过病害的长势不好的情况下，投入下去却看不到产出了，就是压力很大。尤其是因为农产品啊，它是慢产业，它不急不来的。
9: 对，
10: 所以一方面呢，我们不断的去请外面的专家，我们自己也要自身的去学习，反复做实验田，就是先小面积种一二亩，就是先种一二亩，扦插一二亩，看看是什么情况，慢慢的再一点带面的去试种大规模的，是这样子，就是反反复复的这样做试验。一方面呢心里面始终憋着一股劲，就是你要是做你不能放弃，既然想做就要把它做下来，做好，就是要让老百姓能看到，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能够带动他们增收，能够给他们带来就业。就是这份责任感，这份使命也支撑我们就是走到现在，就是熬过来了，就是再难的技术攻关，再难的问题，我们就是慢慢的学习探索，这样子，
9: 就是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的，
10: 一步一个脚印，行稳致远，对。
9: 好，这个视频号上彭旭这个朋友问，金丝黄菊多少钱一斤啊？你指的是不是干菊花呀？不是，刚刚我们这个杜总已经说了啊，多少钱一斤？大概
10: 就120，120，120，120，
9: 就是，然后可能还是根据不同的这个规格，价格稍微有点区别。
10: 对对对，花的大小不一样。
9: 就是这个是卖向市场的这个价格，
10: 是的，是的，
9: 100到120一斤。好。
10: 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们赵老师，
9: 可以联系，可以私信我们，我来把那个电话告诉您啊。
10: 好
9: 啊，这个干的就跟咱们说了，就是100到120一斤左右啊，
10: 而且确保质量非常好。
9: 质量
10: 对，
9: 那现在比如说你们带过来，就是是不是等于是去年的？
10: 对，我们菊花是每年10月份 采摘，采摘过以后了，因为忙季节的时候是没有时间去销售的，采摘过以后了，我们要封存了，封存过以后基本上是在每年的一二月份才流向市场进行销售，哎，对，这个是去年的花，
9: 去年的啊，
10: 对，
9: 它这个保有保质期吗？
10: 18个月，
9: 十八个月，
10: 对，
9: 一般情况都能够在保质期内，
10: 对，都保质必须的，保质期就我们不可能大厂品质不会在保质期之外的，我们再去流向市场，必须让老百姓能够对得起老百姓，我们是做农业就是良心企业，就是这样，尤其是老百姓吃的东西，喝的东西，
9: 对，那你们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就是菊花的一个种植基地哈，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带动当地的这个农民就业，那么有没有带动一些一些朋友也从事这个东西规模种植呢？就是比如说在您周边啊，看您看杜总你们这个公司做出来了，然后形成一定的这个市场了，我觉得我是一个也想返乡创业的一个青年，我想傍您这棵大树，也想做这个产业
10: 啊，
9: 有没有这样的呢？或者说未来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合作形式呢？
10: 有的有的，我们现在基地采用了就是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这种模式
9: 啊，
10: 带动了就是就是当地的这个百姓的就业，脱贫，也尤其是如果有返乡的这个创业青年想回来创业的，我们也给他手拉手，大手拉小手，一起就是发展乡村文旅这块，农文旅结合发展，基地种植、采摘、加工，包括花海的运维啊，各个岗位我们都需要吸纳很多的这个用工人员，包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包括周边的村民啊，就是留守妇女、脱贫户都能来这边上班，
9: 都可以啊，
10: 都可以，尤其是农忙的季节，我们的用工需求量就特别大，有时候都招不到，都是找什么这样子
9: 的
10: 很远的地方来帮忙干活的，是这样，
9: 就您当地留守的人员已经满足不了
10: 我们的需要了，所以呢平时呢加工厂我们日常呢不是在采摘期间的，平时加工厂我们还有分拣，因为日常我们有全国各地的发货呀，也要保证我们工人有要工作的要分拣包装，对，要保证确保品质，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人，所以如果有返乡

0: 对。
1: 就是当初你这个基地选址的时候，是不是就考虑到要进行这个农文旅融合，有这样一个出发点呢？
0: 对，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固镇豪城垓下，我们誉为有楚汉文、楚汉相争，还有一个我们这个爱情之地叫《霸王别姬》的，对吧？经典传说嘛，对，它有千年的这个历史底蕴在里边，对，这块，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当地配套的，已经完成了这个垓下的博物馆呀。垓下的这个国防教育基地，目前的这个垓下哈，它已经从沉睡中的垓下焕发生机了，因为这个菊花产业，它这个一带动哈，它整个周边激活了当地的餐饮呀、文旅呀，包括一些其他的农事，包括一些特色的，比如说豪城的小豆饼啊。对不对？绿豆皮啊，等等，全部这个
1: 都激活
0: 都去
1: 了，
0: 激活了，都变成了是老百姓在家里就踏豆饼的就可以卖了，而且他们都是每一年的10月份持续1个月都开展什么呢？菊花文化节，还有虞美人花节，后来又种了好多高粱，还有很多的农作物，就是整个就渲染的那个农。叫乡村那个农田气息啊，非常非常唯美的啊，就是大家有机会啊，可以去每年的10月底，可以到垓下去走一走，领略一下我们这个垓下的乡土风情，正好顺便呢采采菊花茶，去品尝品尝的这个菊花，那特别美，就是现在基本上垓下特别漂亮
1: 您
0: 啊。
1: 这么说，我就特别想去
0: 啊，
1: 了。
0: 对对对，特别好看，对，它基本上是从几月份哈？我们从4月份扦插育苗的时候，扦插的时候，4月份的、5月份的是粉黛乱子草就开了，
1: 还有叫什么粉
0: 粉
1: 黛
0: 黛乱子草，
1: 乱子草，
0: 哎呀，那是粉红色的一片哦，
1: 这个也是你们基地种的
0: 那是
1: 吗？
0: 我们基地种的，整个围绕垓下就是红彤彤的那个是作为，就是网红打卡地了现在，然后粉黛乱子草结束过以后了，紧接着就是红高粱了，
1: 红高粱，
0: 那红高粱对不对？你看大红高粱，
1: 大红
0: 对
1: 高粱
0: 对
1: 高高挂的
0: 对，
1: 那
0: 高高挂的那个场景，
1: 个，
0: 好多游客去打卡。还有紧接着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菊花了，又持续1、2个月的花期，就是4、5月份一直到年底都有花的，叫花的世界，花的海洋。每一年的摄影家协会、作家协会，航拍大队的，对不对？航拍协会，就是还有一些音乐家协会，他们都到田间去采风创作，寻找灵感。
1: 那你们那边现在这个交通怎么样呢？
0: 交
1: 比如
0: 通
1: 说
0: 好，
1: 接待能力怎么
0: 接
1: 样
0: 待
1: 呢？
0: 能力也很好。我们现在就基本上提前要跟我们对接联系，比如说至少提，又是旅游旺季的时候，你提前1个星期，然后安排好观光车、酒店住宿，你垓下军事基地就是为了。军事基地就是为了我们这个游客呀，包括研学呀，做好准备的。
1: 像这个
0: 对，
1: 4A级景区，它应该是你们政府的一个在运营吧？
0: 政府运营，
1: 政
0: 对，
1: 府运营的，
0: 是的，我们就在景区里，
1: 你们就在景区里面，
0: 对，菊花花开就在景区里，
1: 就
0: 好
1: 是
0: 漂亮。
1: 互相增色，
0: 哎，对，互添风采，
1: 讲
0: 对，
1: 得非常好，刚刚彭总也是说，杜总说的，我也真想去玩一玩了，
0: 要
1: 这，
0: 去的，要去的，每年10月底要去一下啊，提前联系哦。
1: 那您这个，比如说，到咱们菊花采收，以后，年底到第二年3月份之间，这3个月是干什么呢？
0: 基本上我们就是所有的就要根据今年的花，因为我们所有的采摘的花烘干过以后哈，它是通货，通货以后了，我们就要分拣，就是同等花也还是要分拣
1: 这个
0: 的。
1: 时候，但就是工厂里面忙的，
0: 工厂里要忙碌了，原来是从辗转在田里，现在变成工厂里面忙碌了，要一个一个一朵一朵的去分拣，把最好的花包装 礼盒，
1: 嗯
0: 对，然后分批次的，还有 PVC 的装，还有罐装等等，是这样听装，不同的规格是这样子
1: 就所以，正是因为这样，才能保证咱们，比如说通过你们这个
0: 对。
1: 这个。

0: 企业带动，咱
1: 对，
0: 们
1: 是
0: 就
1: 的，
0: 那个当地农民这个就业，他有一部分人可能比较稳定，对
1: 对，
0: 吧？
1: 是的，
0: 现在比如说这个工人这块大概有多少？就是在工厂里面工作的，
1: 工厂里面的话，我们目前哈就是不是没有采摘季节，五六十个人，
0: 哦，也不少了啊，
1: 不少了，临时工，
0: 临时工啊，
1: 对，
0: 然后你们做这个您这个创业项目，除了这个一些普通的这个采摘工、包装工啊，之外，就是比如说运营管理人员多不多？
1: 我们运营的管理的话，三五个人，
0: 三五个人
1: 对，
0: 啊，
1: 是的，
0: 那够忙的时候够用吗？
1: 够运营的话呢，基本上就够用了，
0: 够用
1: 但是只
0: 啊，
1: 就是采摘的话和工厂里的相对来讲，用工需求量大，
0: 量大一些啊，
1: 对，因为现在整个的销售渠道趋于平稳了，我们拓展的话，也在不断的拓展，
0: 好，杜总，这么多年来哈，有没有就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哪一件具体的事情，或者说某一个具体的那一个瞬间，哎，让您觉得这个所有的辛苦和努力和付出啊，都是值得的，然后更加坚定了您做这个菊花产业。
1: 我跟你说哈，讲到这个事情，确实我也很有共鸣，就是因为我也是土生土长的固镇人，也是农民的孩子，我父亲是老师。我特别孝顺，我每一次在城里，你看我现在工作什么的，基本上都在，你看住的商品房，尽管我住在商品，但我心里还是很向往在农村
0: 小院儿，
1: 小院。我特别喜，因为我在农村长，有农村孩子的情怀，农村农民的孩子，我就也就是小时候在赤膊脚，我特别向往那种，所以有时候在大城市里工作累了时候啊。
0: 就想回农村休
1: 我
0: 息
1: 就
0: 休
1: 想
0: 息，
1: 回农村，回农村我是干嘛的哈？回过只要从农村回来一趟，我那股创业的劲啊，那股期待，那种对未来的期许，那
0: 就
1: 种
0: 又回
1: 自
0: 来了
1: 信
0: 是
1: 又
0: 吧？
1: 回来了。哎，对，我特别就是每一次回农村，又再次燃烧了我创业，包括我工作的这种热情激情。对，但是印象最深的哈，刚刚您赵老师您说的，就是，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就是每一次看到那些，叔叔阿姨，大娘大爷们在田里采摘，因为都是老家人嘛，对不对？雇他们，他们就讲杜总啊，我要去找工作，你看我
0: 看
1: 妈
0: 我
1: 妈
0: 能
1: 行
0: 干
1: 不行
0: 啥
1: 啊，我
0: 啊？
1: 这个行不行啊？对对，一家都是拖口带卷的都来采摘，然后采摘过以后了呢，他们拿到锁票子的时候，锁钱的时候。我心里面那种感觉特别好，你知道吗？因为你要发给工资了，这个就是，而且是他们劳动所得，他们点钱的那时候，哎，都
0: 他们的
1: 开
0: 那种满足
1: 那种
0: 感，
1: 满足感，那种喜悦你是没有办法用说，所以所有的你的累啊，所有的田，你的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农民真的好辛苦，
0: 是
1: 他
0: 的，
1: 们虽然讲不足。就是不用外出打工挣钱，但是他们天天也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去一垛一垛的采，有时候采好几个小时，而且采过以后了，还要把它搬到车子上，运到厂里去，这道工序才算完成。对，
0: 这对于咱们这个菊花
1: 对
0: 产业
1: 对
0: 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1: 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创业，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比较难忘的。我觉得就是。能够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家乡人、父老乡亲能做点事情，让他们在此当中呢乐此不疲，开开心心的去为我工作，还挺开心的，就是
0: 就是这种通过咱们这些父老乡亲，然后他们的这个收获，再反射到我们内心这种
1: 对对
0: 给我
1: 对，
0: 们带来内心的一种丰盈，
1: 对，
0: 是我们自己靠这个经济收入
1: 对。
0: 所带来的这个喜悦
1: 有
0: 是
1: 时
0: 不
1: 候
0: 能
1: 我
0: 够
1: 们
0: 比的
1: 会
0: 哈。
1: 干活累的时候，我们也会，我说今天晚上辛苦大家再加一回班。他们说只要杜总讲了，我就提前给他们买好饭呀，买好加班的，你们想吃什么都记得。然后有时候他们一生病了，家里边有人生病了，我们就要提前去慰问人家。就是我们通过与职工这种互动哈，心与心的相比，我就觉得，这是。 就老百姓，就我们，我也是老百姓，我就融入到他们当中了，这种感觉很好。
0: 就是给大家一种，首先就
1: 哎，
0: 内
1: 对。
0: 心上面的一种温暖。
1: 所以有时候讲，你种菊花你不累吗？尤其是，到采摘的时候，我们在田间里也协调工人干，都晒得像猫猴子一样，脸上都黑得很。
0: 是的，
1: 但是实际上，我们内心是很开心的。对，
0: 对，好，刚刚也提到咱们这个固镇的它的这个土壤啊，气候条件其实是比较适合种植
1: 种植菊
0: 这种
1: 花
0: 菊
1: 的，
0: 花的，对吧？哈，
1: 对，是
0: 然
1: 的，
0: 后你们现在也是也培育了一些优质的这个菊花品种，是不是？
1: 对，是的，
0: 这几个品种是你们外面引进，然后在又在你们当地这个适应种植的，是吧？
1: 哎，对的，就是金丝黄菊、大黄菊、白菊，还有一些观赏菊，就是适配我们当地的土壤，对，
0: 好，还有就很多朋友可能是想了解，就是说，我如果说想做这个特色经济作物的这个种植，但是我害怕，不懂技术，就是你们这个基地，目前在采用统一的技术指导模式，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些就是个菊花种植这个育苗呀，或者说田间管护的一些核心关键技术？
1: 首先我们做农业哈，刚刚也说了，急不来，它是靠天收的，不，重点呢在育这个菊花之种植当中呢，我分享一下，它就是育苗优先选择健壮无害的这个母苗来扦插，
0: 对。
1: 我们一定要在把控好温度湿度，培育壮苗。我们一开始种植的时候是买的苗子，我们不会育苗。
0: 这样成
1: 就
0: 本
1: 像我
0: 高。
1: 们种稻的时候呀，上一位嘉宾分享的，种稻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是买稻种，后来自己家的稻种好了，我们自己可以自己用自己家的稻种了，对不对？菊花育苗也是一开始全部买的这个大通货的苗子，但是这个苗子有瘦有不好的，也有不好的苗子。但是我们就在种一两年以后了呢，我们自己知道了，把最好的苗子、长势最好的、花开的最大的苗子，都提前在即将采摘12月底采摘完、快采摘结束的时候，我们提前就拔出来了，先育好。育好苗，作为明年3月份开始要育苗的这个种苗了。对，就是说育苗非常关键，这个育苗一定要选择，就是好苗子，就是要怎么样选择好苗子，要把控温度、湿度，培养壮苗，弱苗坚决不能用，长出来也不是
0: 对，它
1: 好
0: 长不
1: 苗子，
0: 大，
1: 对，长不大。
0: 长不健壮。
1: 还有在移栽的过程当中，要控制好行间的行距
0: 株
1: 和
0: 行
1: 株
0: 距，
1: 距，保证它的通风透光性。哎，对，这是一个最关键的田间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三个核心要点，就第一呢，要做好排水，因为雨后的田间容易积水。菊花最怕的就是被
0: 涝，
1: 水涝，对，涝。它根子一旦在涝了一天以后了，基本上存活率就很小，它就是变成蚕苗了。以后开出来的花也不好，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好排水。第二就是怎么呢？就是做好什么呢？田间的除草，因为它是田间作物，难免会长草，草不能压过苗，要把草除干净。
0: 对，
1: 第三个呢，要做好田间的管理，喷灌，哎，喷灌。有些比如说歪掉的苗子要及时扶正，被风刮倒的，对对，然后要保证这个要准备开枝的时候，要把它剪枝打杈，作为今后为开花做好铺垫。要不然的话，它就是，就像我们所有的园林一样，它这个长得太大了，太肥壮了，它这长得就不长不高了，哎，就瘫掉了。是的，所以这几点要做得很关键的，我和你们大家分享一下。对，
0: 好。那么，对于一些普通的这个散户、小农户，如果说他听了这个杜总的这个介绍之后，他觉得他也想尝试种植一些观赏菊和这个饮用菊，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什么低成本和低风险的一些入门的一些建议？
1: 首先散户千万不能一开始大规模种植。建议呢，先种像我们一样，先小部
0: 小
1: 分
0: 面积
1: 种
0: 试种。
1: 一两亩小面积，哪怕几分地，小面积种，摸清了你的这个土地的气候、土壤习性，优先呢对接本地就是讲， 对接我们像成熟有规模种植经验的基地，
0: 嗯嗯、
1: 引进靠谱的种苗，
0: 嗯嗯、
1: 种苗很重要、
0: 哦，
1: 不要贪图便宜买那种便宜的苗子，
0: 要从正规渠道、正规公司来购买，
1: 哎，对对对，还要学习我们的先进的管理技术，
0: 嗯嗯。

0: 验，重点呢就是防积水、防旱。提前呢，要种之前要提前做好销售的渠道的管控，你不要种出来发愁卖不出去，
1: 对，
0: 你到最后也滞销了，也有风险的，
1: 是的，
0: 是这样
1: 好。
0: 子。
1: 那么，对于这个一些想返乡创业的这个青年朋友来说，结合您的这个亲身经历，给他们一些比较真诚的一些建议和经验分享，好吧？
0: 好嘞，好嘞，就是，
1: 现在大学生啊，比如说比较
0: 对。
1: 退伍军人呐、啊，或者是稍微年轻一点的这个同志，有的很多都想这个回乡创业。
0: 哎，对对，是的，回乡创业是，就是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第一呢，就是农业呢是它慢产业，周期性风险性比较，周期性长，风险性高，要有长期吃苦的这个心理准备。你天天跟土地，老爷打交道的，对不对？你就是要对土地充满情怀，深深的热爱这份土
1: 发
0: 地。
1: 自内心的喜
0: 发
1: 欢
0: 自
1: 他。
0: 内心的喜欢他，他也一样会回报给你的。哎，对，做任何事情都要这样子，尤其是种地的。第二个就是呢，刚刚我们说的，在我们这个开播前，就是关注天气。对，天气就农民就靠天收的。
1: 是的。
0: 对对，我们就是关注天气。第三个呢，就是要技术先行。种嘛呢，不能种太大面积，小范围种一点实验田。看，不能光埋头种地不问销路，
1: 对。
0: 哎，对，要最后呢，要就是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要做良心的，不管做哪一个行业，种菊花、种其他农作物、特色的这种农产品也行，都要做以品质赢得口碑，对，要踏踏实实做好品质，你
1: 就
0: 才有市场，
1: 良心产业。
0: 良心产业，对，真正用心做产品。真正用心做销售，不玩虚的，不跟老百姓就是，那个就是不要去冷老老百姓，就要让老百姓真真实实的去为就是
1: 受益，
0: 受益。哎，对，你只要为老百姓受益了，老百姓一定是也死心塌地的
1: 去跟你
0: 去
1: 干，
0: 跟你干的，
1: 是
0: 是
1: 的，
0: 这样子的。
1: 这个
0: 哎，
1: 讲得
0: 对，
1: 非常实在哈，最后呢，祝总也再说一下你们的这个地址是在蚌埠市固镇县啊哪里啊？
0: 固镇县濠城镇垓下遗址。欢迎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每年的10月30号，就10月底，垓下的这个500亩的金丝黄菊啊，黄金就是遍地黄金甲，10里之外都能闻到花香，你知道吗？走进那个杯子里，那个花香扑鼻，特别好。而且现在的整个景区也特别美。打卡地包括旅游接待、餐饮住宿
1: 都已
0: 都
1: 经很
0: 特
1: 成
0: 别
1: 熟
0: 齐
1: 了
0: 全，很成熟了。
1: 欢迎大家在尤其是
0: 金秋
1: 10月以后
0: 来
1: 去
0: 固
1: 感
0: 镇
1: 受。
0: 濠城垓下赏菊。
1: 好，感谢杜总的分享，谢谢您。好，再见，杜总。
0: 好，谢谢，好，
1: 再
0: 感
1: 见。
0: 谢赵老师。
1: 好，再见
0: 好，
1: 啊。
0: 再见。
1: 好，听众朋友再见。
2: 妈妈，看我的跳跃后空翻！
3: 宝宝真棒，别游得太远，有危险。
2: 没事儿，我都已经长大，会自己找食物了。昨天吃掉了一只。
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4: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4: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6: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7: 我们拍个照片吧。
8: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

0: 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0: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2: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3: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4: 越学中文越没劲气，
5: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6: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7: 北京时间21:00。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7: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5: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9: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0: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7: 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10: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7: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呢，今天要给大家来说一说读懂不稳定的心绞痛的信号啊。大家对于心脏的这个保健呐、或者心脏的一些问题，现在是越来越关注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再和大家分享到类似的一些信息。那么在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太和县中医院妇二科主任、主任医师江天凤江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说一说打破 HPV 阳性魔咒，从感染到宫颈癌到底有多远？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江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留言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的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当中给我留言，我看到了也会及时的来回复大家。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健康指南，我们来说一说读懂不稳定的心绞痛的信号啊。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呢，心脏问题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心梗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旦心梗的话，在黄金的救援期，如果我没有及时的治疗的话，可能它的这个后果是难以想象的。那其实呢，有一种心脏问题比心梗更狡猾，更具有欺骗性啊，它就是不稳定型心绞痛，往往是不声不响的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却可能是致命心梗来临前最后的求救信号。要理解什么叫做不稳定型心绞痛，首先要分清它和普通心绞痛的区别啊。稳定型心绞痛呢，通常是在什么？就是在剧烈运动或者情绪激动或者是寒冷刺激的时候出现。那么如果说你休息了啊，或者是服药后几分钟，一般来说啊是能够缓解的。为什么说啊我们现在不建议大家跑这个全马或者是半马，如果你平时并没有进行这种长期的锻炼的话啊，我们都是不建议的。所以就这个是原因，它的发作规律相对于固定，就如果说休息好了，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呢，则是不按照常理出牌，这个就比较吓人啊。它可能是在患者静息啊状态或者是睡觉的时候突然发作，也可能原本走2公里我才胸痛，但是我现在走200米或者500米我就受不了了，这个疼痛发作越来越频繁，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不稳定型心绞痛的危险之处是在于呢，它的症状啊往往是被患者所忽视的，甚至是误解。它的典型表现呢，就是胸骨后方有这个压榨感。大家听好，如果说你有这样方面的一些症状的话，就要引起重视了啊。闷痛或者是紧缩感可能会放射到像左肩呐、左臂啊，因为心脏嘛在这个左边啊，下巴或者是后背。很多人并不会出现剧烈的胸痛，反而会表现什么呢？像胸闷、气短，像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甚至有上腹部不适，甚至感觉是胃疼啊。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也不一定就是胃部一定有毛病啊，不寻常的像疲劳啊、出冷汗、恶心。而更棘手的是，这些症状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它会缓解，于是患者常安慰自己啊、哦、没事了啊。会不会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疼了一阵子，但是没事了啊，我就有点不太把它又放在心上啊，以至于延误就医的最佳时机。但是我们要说，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如果不加以干预啊，它的这个血管会发生这种间歇性的狭窄或者是痉挛，导致到心肌暂时的缺血，那么斑块会随时的或者完全就是去破裂掉，形成一个大的血栓，彻底的堵死血管，这就会造成急性的心梗。 那为什么说它比心梗更危险呢？就心梗一旦发作，症状是很剧烈的，患者通常会被紧急的去送医，而不稳定型的心绞痛的症状呢，它是间歇出现的，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症状啊。那么间歇出现之后，发作的时候可能只是轻微的不舒服，休息一会儿就好，所以会让人放松警惕。而且有数据就表明呢，约半数的急性心梗患者在发病前的一个月内出现过不稳定型心绞痛的症状，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在意啊，就是这个情况其实现在已经慢慢的蔓延到了中青年人的身上。以前可能啊中老年人会多，但是你现在会发现原本那些体健的甚至觉得他平时身体状况特别好的人也会出现类似的一些情况。那么其实就是你的身体，你的心脏在给你去报警中，大家一定要把这种事儿放在心里，及时得到医院去进行一些相关的排查。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其实是给了大家一个提前干预的机会，但是我们要听懂这些身体给自己的信号啊，如果出现了不能够等待，不要去自行的观察啊，要及时的就医啊。我们的医生其实会通过这个心电图心脏彩超或者是冠脉造影去来明确的诊断啊。这个呢就是要提醒大家，而且关于这一类的病重要的是什么啊？重就是预防是重于治疗的，像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吸烟史或者是冠心病家族史的人更要警惕，就是不稳定型心绞痛的偷袭啊！控制好你的血压、血糖、血脂，戒烟，适当的运动，不是说不运动啊，就是那种有氧运动，你可以快走啊，你可以进行小小的慢跑都是可以的，但是不建议大家啊，以为这个半马啊，或者是这个马拉松，现在大家都觉得全马啊非常的在你的朋友当中就是大家都想去报名，但是你是不是适合，这个也是要有医生的一个建议的啊，不是说你跑下来了身体就一定很棒，有的时候可能还会起一个反面的作用啊，所以这个提醒大家。另外呢，我们要保持健康饮食和作息习惯要规律，这个也是防止斑块不稳定的一个根本的措施。所以在这里还是要叮嘱大家，就是我们的心脏啊不会无缘无故的喊疼，那些时有时无若隐若现的胸闷胸痛可能就是他发出的一个最后的警报，所以读懂不稳定型心绞痛的信号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救自己一命。好，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

0: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1: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太和县中医院妇儿科主任主任医师江天凤江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打破 HPV 阳性魔咒，从感染到宫颈癌到底会有多远？欢迎江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请您先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大家好，我是太和县中医院妇科的江天凤大夫，欢迎大家就是在我们的节目中多提问题，我们可以一起互相交流。
1: 非常荣幸今天邀请您来到直播间给大家做这一期的医疗科普啊。那很多听众拿到这个 HPV 的阳性报告单，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哎，我是不是得了这个宫颈癌？因为宫颈癌就是这些年可能在女性朋友当中我们听到的比以前也会多一些啊。那请您先用一句话给我们来吃个定心丸，就是 HPV 阳性它到底等不等于宫颈癌呢？
2: HPV 阳性不等于宫颈癌，这一点请所有听众朋友们先放心，因为我给大家一个就是非常明确的结论，绝大多数的 HPV 感染是一个一过性的，女性约有80%的女性都会有一生中会有感染 HPV， 但是呢其中超过80%的人呢感染可以在1到2年内经过免疫系统自行的清除，那么只有长期的持续的高危的 HPV 感染，那么呢才可能逐渐发展为宫颈癌或者是癌前病变，那么这个过程一般需要5到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拿到 HPV 阳性的结果不要慌，那么它只是提醒我们需要就是行动，需要去关注，而不是一个判决书。
1: 并不是说就判你死刑了啊，即使会有这个问题，我们通过系统的医学的治疗，它也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帮助的。那我们经常在网上就看到有人说 HPV 是性病，只有私生活混乱的人才会得，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啊？就您在门诊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呢？
2: 这个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这也是我在门诊遇到的最普遍的误区之一，就是说HPV 感染它不等同于性病，更不是性生活私生活紊乱的一个就是标签。第一呢， HPV 感染它这个有200多个亚型，其中有40多种亚型是跟生殖道感染有关的，绝大多数它都是没有症状的，只有就是说而且是会经过我们的系统免疫被清除的。那么第二呢，就是 HPV 主要是通过性生活传播，但是性生活

0: 传播并不是唯一的途径，有些间接的接触，比如说共用的浴巾啊、马桶啊，它也是有被传播上去的这个可能性的。第三呢，就是说，即使只有一个性伴侣的人，他也有可能感染 HPV，因为女性一生中有80%会被感染的，它的感染力是非常高的，所以性生活活跃的人呢，在一生中感染的概率会超过80%。
1: 所以并不是说啊，我得了 HPV 它就是性病啊，而且有可能我即使没有性生活，但是我跟别人不小心共用了浴巾或者是公用的马桶，都有可能或者说有这个概率也被传染上啊。这个大家都要啊，不要就是给我们的女性朋友那么多的压力或者说有色眼镜啊。那您曾经多次在学术的会议上也主讲过 HPV 的相关的课题，在您看来，基层女性对于 HPV 最大的认知空白是什么？就我们现在在想，可能在一些认知度高的女性当中，她可能知道 HPV，甚至要知道在几岁到几岁之间打这个 HPV 疫苗啊什么的。可是，在基层，比如说在县里、在乡镇，她们这些女性对于 HPV 的认知是什么样的呢？
0: 就是我在就是基层工作的经验和我们一起参加一些学术交流的观察来看，这个我认为基层的女性她认知的空白呢，就是一个知道 HPV 这个词，但是不知道感染它以后该怎么办。那么也就是说，从知道结果到我们采取行动，中间存在一个巨大的信息断层。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有三个层面的空白。第一呢，就是不知道 HPV 阳性，它是需要结合 TCC 的结果来综合评估的。那么很多人拿到了阳性的报告，就觉得自己得了绝症。那么或者反过来说，没有，反正我也没有什么症状，那么就不去管它了。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说，很多人觉得打了疫苗以后就万事大吉了，那个再也不用体检了。还有就是说，第三个呢，就是有一部分人就是查出了 HPV 阳性，那么他就赶快到处找神药，希望吃点药就立刻转阴。那么其实还有不少患者认为西医没有特效药，就是只能硬扛。其实，在增强免疫和改善体质方面，中医大有可为。而且呢，就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免疫力才是我们就是 HPV 转移的最大的、最好的特效药。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是感染了 HPV 之后，采取正确的行动，做规范的筛查，才是最重要的。
1: 说到这个规范的筛查，其实我们就是要科学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啊。那宫颈癌筛查的黄金搭档是 TCT，再加上 HPV 的检测，一个是看果，一个是查因。普通的我们的一些患者该怎么去选择？有人说，那我只查一项行不行啊？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类似的话题，是建议两项一起查，还是说其实查一项也是可以的？
0: 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黄金搭档，其实就是 HPV 是看我们有没有被病毒感染，有没有体内有没有病毒。那么 TCT 呢，是看结果，是看这个病毒有没有把我们的细胞破坏了，就是说这个两者是相互补充的，是不能相互替代的。还有就是说，那么如果只查一项行不行呢？我的建议是，如果在经济条件或者是医疗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是联合筛查。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只做 TCT 筛查，那么就有可能存在漏诊的风险呀。有些患者 HPV 阳性其实已经存在了，但是他的细胞学检查呢，就还没有发现异常。那么单独查 TCT 就有可能漏到这部分感染 HPV 的，已经感染 HPV 的患者。那么如果反过来只做 HPV 检测，那我们就是发现阳性了。没有 TCT 的结果来跟我们就是，来帮助我们知道这个细胞有没有被破坏和损伤，损伤又到了什么程度，那我后续又怎么处理呢？所以说，当然对于25岁到29岁的女性来说，由于 HPV 的感染呢，它是一个感染率非常高的，就是大概，但是大多都是一过性的。国家推荐 TCT 每3年1次的这个检查为主，因为这是完全符合我们，卫生经济学的原理的。但是30岁以后是建议大家就是说，联合做筛查，因为这样信息更完整，然后呢决策也最精准。
1: 就建议，其实，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能够去把这个黄金搭档做好，一起去筛查。要不怎么说它叫黄金搭档啊？那国家

0: 推荐25到29岁的女性是，刚您也讲到 TCT 为主，每3年一次。30到64岁呢是推荐联合检测，5年一次。那为什么是要分这个年龄段的？就是年轻女性和我们的中老年女性的筛查，在策略上它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其实您讲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也是反映了我们筛查策略背后的一个科学考量，就是25岁到29岁的年轻女性，她是处于性活跃期的，那么 HPV 的感染是最高的，那么但是好消息是，那么这个年龄阶段的就是患女性的免疫力它是最强的，如果绝大多数的感染者会在1到2年内被我们的免疫系统自行清除，进展为宫颈癌的风险极低。那么对于这个年龄做的阶段呢，如果说普遍的去做这个就是 HPV 的检查，那么就会发现大量的阳性病例，但是其中绝大多数的患者他是不会说出现后果，他大部分是可以自行自愈的，那么反而会给我们广大的青年的女性呢带来不必要的就是焦虑和过度的一个检查。所以这个阶段呢以 TCT 检查为主，重点关注这个细胞有没有发生病变就可以了。那么相对于就是30到64岁的这个中老年女性，那么情况它就不一样了，因为随着年龄免疫能力啊，它随着年龄的增加会逐渐下降，那么 HPV 的持续感染它的概率也会逐渐增加。那另外一方面，如果呢就是真的存在高危性的 HPV 的持续感染，那进展为宫颈癌的风险的概率呢也在增加。那么就是说联合筛查每5年一次的这个就是策略呢，是经过大量的数据临床的数据研究验证的，那么就是在早发现和就是避免过度检查之间找到的一个最佳的平衡点。但简单一句话就是讲，年轻女性她重在就是别过度恐慌，那么中老年女性呢重在是别漏掉风险。
0: 就是对于年轻女生来说，因为我们的身体免疫性是很棒的，所以大多数我们是自己可以抵抗的过去的，所以不要过度的去焦虑和恐慌。但是对于这个稍微年纪偏长的一点女性来说，那么我们该检查的时候还是要检查，千万也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啊。筛查报告上有一些英文缩写，因为我们经常在报告上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英文缩写，那作为患者来说就头大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您来给我们来说说，就用大白话讲一讲，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字眼，对于这些字眼当中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如果有的话我们怎么去解决呢？
1: 就是我们在报告中最常见到的有3种就是缩写。第一个就是 ASCAS 用大白话就是说这个细胞有点可疑，但是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有没有问题，就是还不知道，还不能确定。那么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做呢？下一步就是我需要再做一个 HPV 检测，如果 HPV 阴性，那我们就1年以后再筛查，再筛查一次。那么如果说 HPV 阳性，那我们就需要做阴道镜进一步的评估。还有我们再见的第二个就是常见的就是 Lucia 就是细胞已经出现了轻度的异常，提示了可能存在 HPV 感染引起的导致的这个低度病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就是要做阴道镜了，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们要去活检的，但是不用太紧张，就是这个病低度的病变很多就是可以就是自行消退，有做一些密切的观察或者是说一个适当的干预就可以好转。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在见的一个就是 HSIL， 那么 HSIL 就是细胞就是异常比较明显了，那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去高度的关注，因为它可能这个是属于高度病变的，那么我们要做的就必须要做阴道镜加活检。那么如果病理结果出来了需要做手术，我们都得手术去处理它，切除以后呢，可能我们在做规范的管理，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个结果呢并不是说它就是宫颈癌了。因为这个癌前病变的这个结果是癌前病变的最高级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及时处理的话呢，宫颈癌就可以阻断在 这个阶段了。
0: 因为宫颈癌它的发展时间也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性的，就及时的早发现早治疗，对于演变到癌症它是有一个很漫长的时间，是不是是这样这个理解？当然也有人说，说到活检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检查，大家就很害怕，您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就到底刚您讲到那个活检是什么，是其实很简单的一种做法，还是说确实是很麻烦很痛苦的一种检查呢？
1: 活检是真的是很轻松的一个检查，就是相当于我们平时做的一个妇科检查，在我们就是高倍镜的就是放大下，放大40倍，在我们阴道里边用生理盐水清洗过后，就是涂上一个就是醋酸的这个药，然后涂过醋酸以后呢，我们在放大镜下观察它，40倍的高度镜下观察，如果这个就是说这个区域它变了有醋白的表现，那么呢我们就取出很少一点点。就是我们好，我平时跟患者讲的，就指甲壳那么，指甲盖那么小，还指甲壳不叫指甲盖，指甲壳那么一丢丢的组织去化验就行了。它不是一个就是特别创伤的一个检查，所以一点不用紧张，而且也不痛苦。
0: 只要大家放松心态，其实很快就能够检查的好啊。
1: 对的对的，
0: 这给大家也做一个相关的普及。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8008这路热线直接来向我们今天的主任江主任进行咨询。安徽视讯 APP 我们可以下载，然后呢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就可以了。另外一种方式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那您说到就是您是在这个太和县中医院啊，那么这个妇科他们的年手术量我也查了，达到了1000余台，其中因为筛查异常来做进一步诊治的病例多吗？您在临床当中有没有见过就年纪比较轻的宫颈病变的患者大概是多大？这个又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1: 我先回答一下我接诊过的最年轻的患者，是宫颈癌前病变的患者，是一个 HSIL，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0: HSIL
1: 病理报告显示它是一个高级别病变，这个呢是属于高度的癌前病变的。那么虽然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发生宫颈高级别病变的相对少见，但是呢它绝不是一个个例，因为近年来年轻女性就是发生宫颈病变的就诊率是在上升的。还有就是很多人固有印象，就是宫颈问题是中老年人的问题，那么这个病例其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宫颈病变它不再是中老年女性的专利，年轻女性她同样要重视筛查，不要觉得就是自己年轻就刀枪不入了。
0: 这个大家要注意，不是说到中老年才会得，这个不是属于中老年特有的病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发现很多临床上有一些问题已经往前在提了，就是有的年轻人或者中年人他也都会有。那就是您这个来诊治的，比如说到您这来的一些病例，因为筛查异常的多吗？
1: 比较多。我其实我每一周，就是我们每一周都要接诊到很多的宫颈癌筛查的异常的患者，因为我们也是就是宫颈癌就是免费筛查有异常的话，免费阴道镜的就是接诊点，所以我们每天就要接诊到很多宫颈癌筛查异常的患者。
0: 因为在基层，可能我们想通过这个免费筛查，能够帮大家去筛查出一些有问题的，及时的来治疗。
1: 是的，
0: 那绝经后的女性，或者说已经切除子宫的女性，她还要做这个宫颈癌的筛查吗？
1: 首先我这个问题要分两种情况能给你解答，就是说首先绝经它并不是说等于我有免疫，或者说我是有防火墙了，自动开启了。其实绝经之后，这个女性的免疫力反而是下降的，有些病毒在体内已经潜伏十几年了，那么绝经之后呢它反而会冒出来，所以只要没有终止，没有到那个终止筛查的年限，我们绝经也要定期做筛查的。另外呢，切除子宫也要分两种情况，你看如果是因为子宫颈病变切除的子宫，那我们是要定期随访，以防阴道残存再发生病变的。那么如果是因为单纯的良性的一个病切除的子宫呢，而且呢子宫颈是也完全切除了，而切除前呢做的以前做的宫颈癌的筛查呢也都是正常的，那可以不用反复的筛查。那么不能一刀切，要看当时切子宫是什么原因切的，为什么切。当然一句话的建议就是，当我们拿不准的时候，来医院来门诊问我们的医生，不要自己轻易下结论就说 不用查了。
0: 嗯，所以一切要听医生的建议和医嘱啊。如果医生让你三个月去查，你不要搞个半年一年再去，那么可能病情就会延误。医生说可以不来，那我还没事儿的去焦虑，这个都是一种走极端的方式，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哈。有位听众问到说，江准您好，我今年52岁， HPV 阳性好几年了，一直没转阴，是不是迟早会得癌？我现在该怎么办？
1: 首先，就像我们刚才讲的，HPV52

0: 二阳性，它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是不等于宫颈癌，它只是一个感染的状态。所以虽然说持续好几年，可能跟我们的免疫状态有关。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规范的筛查。我们如果 HPV52 阳性，那我们就要来做一个 TCT 的检测。如果 TCT 检测有问题，那我们需要做阴道镜来进一步明确诊断。那我们只是 HPV 阳性，CCT 筛查没有问题，那我们可以就是增强免疫力呀，用一些干扰素或者是用一些中医药调理呀，然后再去定期筛查。不用过度焦虑，它只代表了我们感染了病毒，并没有代表这个病毒破坏了我们的细胞，更不代表得了宫颈癌。哎呦，放松心情。增加我们的就是合理的饮食，我们才能就是加强我们的锻炼，规律的生活，有利于病毒的排除。
1: 还有问题，也是问的类似。他说我是 TCT 正常，但是 HPV 阳性啊，这种情况严重吗？需要做阴道镜吗？
0: TCT 正常，HPV 阳性也要分你是哪一种 HPV 阳性。如果你是16型和18型的阳性，那么这两种病毒呢是导致了我们70%患者的宫颈癌。那么这个一定要转诊阴道镜。那么如果阴道镜下没有问题，那我们可以持续观察，半年后再复查。那么如果说在阴道镜下有问题，那我们就按规范的流程来处理。那么需要就是做锥切的做锥切，所以做激光的做激光，我们就规范处理就可以了，也不需要过度焦虑。
1: 就也是，其实不需要过度的焦虑。
0: 对。
1: 我该怎么诊断，该怎么治疗，按照医生的这个流程走，其实在公立医院、正规的医院，我们都是可以去做的，大部
0: 对
1: 分。
0: 的，对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 HPV 疫苗的问题。现在这个 HPV 疫苗其实已经纳入到了国家免疫的规划当中。那么很多的家长也是关心啊，就是女孩多大接种效果是最好的，所以在这里也请您给我们的父母做一个明确的建议，好吗？
0: 给大家一个明确的建议，就是9到14岁的女孩接种效果最好，就是保护效益也是就是最高的。为什么呢？给大家就是3个理由。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时候免疫应答是最强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文件明确指出了，9到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低度，比就是15岁到26岁的女性，那保护效果会更持久。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说，最佳的保护时机就是在我们的性暴露之前，就有效果是最好的，因为 HPV 主要是通过性传播嘛。那么在首次性行为之前，我们接种疫苗，它的获益是最大的。因为9到14岁的这个年龄段，绝大多数的女孩她还没有这个性接触，那么她是最理想的免疫窗口期。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接种的程序也会更简洁，因为9到14岁她接种2价疫苗的话，或者9价疫苗的话，只需要接种2次就可以了。那么只需要，而且15岁以上的呢，她就需要接种3价次的了。而且从这个成本和时间上来讲，它都是最大获益。所
1: 对。
0: 以在这里呢，我也呼吁，就是说，所有适龄女孩的家长，就是不要等，不要犹豫，带孩子去打疫苗，这是作为父母能为女儿宫颈健康做的最好的、最重要的一步投资。
1: 想到前些年，其实如果说在国家还没有推行之前，有一些可能认知度高的，甚至自费去到其他地方去打。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当中，国家已经有了一个好的这个国家免疫规划。那么如果说大家有这个认知的话，应该要及时的带自己的孩子在符合的年龄段去及早的规划。那如果去打的话，我们是到哪些地方去呢？还是说提前要预约？这个麻不麻烦？
0: 其实现在HPV 疫苗国家就已经是而且我们在我们学校，在我们当地，我们只是县级，已经到我们普及到我们学校去免费打了。就是很多，如果说你在学校普及的时候您没有去打，那可以到我们的就是所有的公立医院的机构预防接种门诊去，就是规范的打。预约也很简单，就是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一搜索以后，我预约我要什么时候去打，那么我们就会到了时间去按时接种就可以了。中间需要注意什么，我们也会打电话。 给您安排。
1: 对，其实在各个的小程序上，我们提前的去预约一下打疫苗都是很方便的，而且现在这个 HPV 的针应该说也都是预约的比较简单啊，因为它的针量是比较大的。这有一位朋友就问说，女儿13岁，学校通知

0: 可以免费打 HPV 疫苗，作为家长我该不该让他打，有什么副作用吗？你看家长还是担心说有副作用啊。
1: 嗯，这个就是大家就可以放心啊，这个 HPV 疫苗是我们就是已经问世了很多年了，而且呢它是经过大数据临床研究证实的，它绝对是有效的，但目前为止呢我们也没有发现它会带来什么副作用，而且就像我刚才讲的，9到14岁这个时期打是得到最好的保护效果，所以呢不光打得少，只要两价次，而且它的免疫低度免疫能力是最强的，窗口期呢也是最好的，所以我是建议您去带孩子去打，这样呢又既获益又可以呢就是说得到最好的保护。将来就是如果我们到9到20到15岁到26岁再去打的话，他还要多打一次，而且呢就是他的免疫低度抗体低度也不会是最高的，所以呢性价比也没有那么高。至于具体的副作用，目前为止没有说暴露出来有多少副作用，因为这是一个在还在持续观察中，目前为止大家没有暴露出来很多的副作用。
0: 所有的疫苗它都一定会有一个概率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只是说我推行出来之后大部分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我是普惠级的。如果说家长太过于焦虑的话，可能对于孩子日后的这个发展啊，或者是我能用的疫苗我都不敢用，这就有一点杞人忧天了哈。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国家都已经普及的这样的一个惠民的政策，你也要提前的去了解一下到底它对孩子有多大的帮助。如果实在担心的话呢，也可以找一下医生来咨询啊，那么这样可能大家心里也会更加的就是不那么的担心。有一位朋友问说，我已经感染了 HPV 了，再打疫苗还有用吗？会不会白打了？
1: 当然不是白打，这一定会有用的。因为呢在我们，这也是我在门诊被问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我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就是 HPV 疫苗它是一个防御性的疫苗，它并不是一个治疗性的疫苗，那么不能清除已有的感染，那么这一点我们是必须要明确的。那么但是绝大多数的感染者在感染是它是感染的一种或者是几种亚型，那么我们这疫苗覆盖的这个类型就是比较多，比如你感染了 HPV16，但是打了九价的疫苗，虽然对16这个亚型是没有就是说预防作用了，但是对于18型、31型、33型、45型、52型、58型，还有其他的低危型的，就是6型和11型，仍然是有保护作用的。所以这个结论其实很明确。无论是否你感染过 HPV， 还是你已经有 H 宫颈的病变了，那么只要在适用年龄范围内，都建议打 HPV 疫苗。
0: 所以不是说这个 HPV 疫苗只防一个类型，它是防很多，而且每比如说2价9价它防的这个概率还不都不一样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打了2价那还有必要打9价吗？不同价的疫苗到底差在哪里？因为我们也说了2价9价，就大家可能发现价格也不一样啊，这个差别是在哪呢？
1: 首先我要解释一下这个价的含义。价的意思就是疫苗覆盖的 HPV 的它的亚型的数量。就是价数越高，它覆盖的就是 HPV 病毒的种类的类型越多。那么具体来看，2价的疫苗它主要就是覆盖了 HPV16 和18这两种高危类型。这两种亚型导致了我们80%、70%的宫颈癌。那么呢在它的接种对象主要是9岁到45岁之间。那么再讲我们4价疫苗呢是在2价的基础上增加了HPV6型和11型这两种低危的就是病毒，它主要是针对生殖器病毒就是做的预防，也是适用于9到45岁的就是年轻这个女性。另外再讲一下9价的疫苗，那么9价的疫苗就是在4价的基础上增加了就是5种高危型，就是具体是31、33、45、52、58，那么共覆盖了这里边的这个9价疫苗一共覆盖了7种高危病毒和2种低危病毒，对宫颈癌的保护力呢，它从70%提升到了90%到92%，那么接种对象也是9到45岁。您讲的关键问题是打了2价还有。

0: 甲型导致了绝大多数的宫颈癌，所以补种9价疫苗的，它获益也是有限的。然后还有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如果说你的个人意愿很强烈，我就是想打这个9价疫苗，那么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是完成了2价和4价的疫苗的接种的话，我们间隔至少12个月，就是可以接种9价疫苗。那么呢，需要完成3剂次的接种。然后具体的还要到我们的预防接种门诊去咨询我们的医生，然后根据个人情况来做决定。
1: 还是需要具体咨询。当然，如果说大家有规划的话，还是提前规划一下，否则的话又打了2价，然后过了十几个月再去打9价，这个价钱，就是一个费时也费力啊，就没有必要啊。如果说在经济基础允许的情况下，是不是说我可以最好一次性的就打到9价？这样的话，防范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0: 是的，主持人，如果我们有这个条件的话，那我们一次，就是最开始就打到9价，那么覆盖的就是这个，HPV 它的价数越高，那么我们就是覆盖的防止的宫颈癌的，能力越强，能达到90%到92%嘛。
1: 但是二价其实它也是已经有了一个很广泛的一个覆盖了哈，就大家也是可以去选择的，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去选择。那接种 HPV 疫苗之后，有人说，那我已经接种疫苗了，就像我打流感疫苗，那有的人也会有认知，就是说，那我今年肯定就不得流感了，那是不是我打 HPV 疫苗，是不是也就是一劳永逸了，再也不用做筛查了呢？这个方面，请您也给大家做一个相关的解答。
0: 绝对不能，这个答案是非常明确的。打了疫苗，仍然必须要定期做这个宫颈癌筛查。那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首先，第一个呢是，即使是我们保护率最高的9价疫苗，它也只能覆盖92%的宫颈癌相关的 HPV 的这个亚型，那么还有8%到10%的这个宫颈癌的，是由其他的亚型或者是由非 HPV 感染造成的，疫苗它并不能防住所有的宫颈癌。第二个呢，就是有一部分的女性，其实在接种疫苗之前，她已经感染了 HPV。那疫苗对于已经感染的这个存在的这个感染是没有治疗作用的。第三个呢，就是疫苗接种后的保护效果是确实是很持久，但是具体的保护年限就是仍然在长期的随访中。那么呢，目前尚不能确定打了疫苗是不是就是终身免疫。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宫颈癌防控综合指南也明确地指出了，就是接种 HPV 疫苗是宫颈癌预防的一级预防，那么就是宫颈癌筛查呢是二级预防，它是两者可以相互就是补充，但是绝对不能相互替代，必须要双管齐下。打了疫苗加宫颈癌筛查呢，才是我们最完美的就是宫颈癌保护的最佳方式。
1: 这就像打了流感疫苗一样，因为现在已经是到打流感疫苗的一个黄金时期了。但是有人说，我打了我就不会得流感，并不是这样，它只是对于重症流感会有帮助，或者说，致死率方面会有很高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啊，并不是说你打了就一定不会得流感，所以这个 HPV 疫苗它也是这样，就是保护大家有这个几道防线，但是不能说我100%一定就不会得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啊。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有问题在这个方面都可以向我们今天的江主任进行咨询，我们也会及时的来回复。
2: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1: 继续回到我们的空中医院之名医坐堂。那江主任，其实您是作为太和县中医院的副科主任啊，在中西医治疗 HPV 方面也是有着独到的经验的，所以我们也想问问您，刚才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到的是防护啊，包括打疫苗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中医怎么看这个 HPV 的感染，它属于中医的一个什么范畴呢？
0: 中医经典中是没有就是 HPV 病毒这个名词的。那么我们中医根据它的临床表现和它的发病特点，我们将这个 HPV 病毒呢归为就是这个带下病和真假病的范畴。那么中医怎么看 HPV 呢？其实它的核心病机呢可以概括为16个字，就是我们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是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什么意思？就是 HPV 的感染，它并属于中医范畴的湿热毒邪和易毒之邪。但是为什么同样

0: 病毒，有的人感染了，持续了，有的人呢却不感染，或者是感染了就很快清除。关键在于正气的盛衰，也就是我们现代医学所说的这个免疫力。那个正气不足的情况下，尤其是我们脾肾虚弱、湿热下阻体质的患者，尤其是这种患者的体质呢，在这种情况下呢 ，HPV 持续感染转归的不转归的这个原因就在这里。第二个呢，就是说在临床中，我们也长期看到长期熬夜呀、工作压力大呀、情绪焦虑呀，还有就是饮食不节的女性，她往往 HPV 转阴困难。那么经过中医药的调理，就是体质以后呢，我们随着整体状态的改善，它的 HPV 转阴率明显的就是提高了。这就印证了我们中医说的治病求本的治病求本的这个理念，就是我们治的不是病毒的本身，那而是为我们病毒呢提供这个生存条件的一个土壤。
1: 其实中医在妇科这个方面的治疗，它是很有自己的一些方法的啊。就大家可能很愿意去做这个中西医方面的这样综合的一些治疗。那很多听众也关心，就是中医真的能够让 HPV 转阴吗？您在临床上就通过这个中医药调理帮助患者转阴的案例，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吗？它一般是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0: 中医确实能够帮助 HPV 患者转阴。但不是说中医就能直接杀死 HPV 病毒，而是通过调理人体的内环境，然后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来达到为机体清除病毒创造有利的条件。那么我在临床中就是通过中医调理帮助患者转阴的成功案例很多，几乎每个月都有不少的患者。那么我也要负责任地告诉各位听众，就是中医它并不是特效药，没有一吃就转阴的这个神话。那么转阴的时间呢，也会因人而异，取决于就是以下的一些因素，比如说你 HPV 感染的亚型，那么16型和18型相对转的困难一点，转的慢一些。还有呢，就是病毒的载量的高低，那病毒载量高的慢一些。还有呢，就是患者的年龄和他的免疫的基础状态。还有就是我们是否合并有宫颈的病变，以及患者的生活的作息和情绪状态是否配合我们的调理。从我的临床经验来看呢，一般要是坚持中医调理3到6个月的话，可以观察到明显的就是效果。那么部分患者的免疫改善就是很快也实现了，在这调理期间就实现了转阴。那么对于持续感染，就是而且年龄偏大的一个患者，那么可能需要6到12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做一个调理。因为我想强调的呢，是转阴其实不是我们唯一的目标。因为呢，很多患者虽然病毒是没有转阴，但是 TCT 阿斯卡斯还有洛氏药阿斯卡斯便没有在复查的时候就已经好转了，还有呢，这个 Lucio 在复查也是就是恢复正常了。那么这些也都是治疗有效的一个就是表现。那么病毒的载量的下降，还有我们就是病变不进展，同样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
1: 好，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些咨询啊。那西医其实目前是没有针对 HPV 感染的一个特效药，中医的优势其实刚您也说到了，它是扶正祛邪，增加这个免疫力。那还有什么其他作用的机理吗？
0: 你这个问题其实问到了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上。中医的优势就像您刚才觉得，就是有3个层面来解释。那么最关键的第一个核心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扶正祛邪，然后增强机体免疫力。这是我们中医治疗 HPV 最根本的一个机理。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辨证论治啊，针对不同体质的患者制定了不同的给药方药策略。那么气虚者我们补气，就是肾虚者呢我们补肾，阳虚者我们温阳，就是阴虚者我们滋阴，那么湿热者我们清利湿热，还有血瘀者我们呢活血化瘀。那么最终的目标就是恢复我们的人体的正气，那么也就是说恢复我们的免疫监视和免疫清除的这个能力。那么现代药理学也证实了，就是许多扶正的药，比如黄芪啊、女贞子啊、枸杞子啊，它都具有调节 T 淋巴细胞的 亚群，增强 NK 细胞的活性，还有促进我们干扰素分泌的，就是这个免疫调节的作用。第二呢，这个就是通过这个中医可以改善宫颈的局部的微环境，就是中医呢，它不仅可以说用来就是内服，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外治的手段，包括中药的就是灌洗、中药的酸剂、中药的熏洗，这些局部治疗手段都可以直接作用于我们的宫颈局部。那么呢，发挥了局部的就是清热解毒啊，祛湿止带呀、去浮生肌的一个作用。那么改善局部的炎症状态和微生态环境，这个容易再这样就可以不利于病毒的持续存在。还有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中医的整体调节可以调节我们的身心状态。那么 HPV 感染尤其是持续感染的这个患者，他往往都会出现焦虑，就是失眠、月经不调。那么这些呢，既是正气受损的表现，那又会进一步加重就是我们的免疫抑制，那么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么中医通过我们的整体调节，然后改善睡眠呀，缓解焦虑呀，调整月经呀，那么打破了这个恶性循环，那么从而来为我们的病毒清除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简单一句话就是讲，虽然我们西医就是在去邪，也就是说清除病毒方面就是缺少特效的武器啊，但是中医在扶正，也就是说我们的增强免疫力和这个改善我们土壤这方面有独特的就是体系和方法，这恰恰为我们当前 HPV 治疗中的空白做了一个就是填补。
1: 这个也是就是中西医结合，我们是去可以治疗，或者说我们首先要去怎么做啊？当然我们也想问一下，就什么情况下您会建议我纯中医治疗也是可以的，什么情况下必须是手术或者是西医干预了，就中西医结合的路线图它有的时候也会有是怎么样的呢？
0: 这个界限其实一定要分清楚，因为呢，如果有些人一旦查出来 HPV 阳性，他就直接跳过了规范的检查，就直接去找中医开中药，然后呢，跳过了活检，跳过了阴道镜，那么就很有可能把宫颈癌漏掉，那么呢，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对于单纯的 HPV 感染，那么 TCT 和阴道镜检查都是阴性的，就是没有问题的，排除了高级别病变，那么仅仅是病毒的持续感染，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纯中医调理的，那么只要定期复查就可以了。那么一旦出现了这个什么还是有这个高级别的癌前状态，那么绝对不能只吃中药去就是拖延，这个时候该阴道镜该追切的就得去做手术。那么做完手术之后仍然残留了如果有 HPV，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阶段呢，我们可以用中医来介入，然后减少它的复发。还有就是我们的路线图呢，就是如果 HPV 只有是 HPV 的感染，那么没有病变，那么中医调理就是促进这个转阴，然后如果出现了高级别病变，那我们就要做一个西医去去除病灶。那么术后呢，如果病毒的残留，我们可以中西药干预，那么降低它的复发率。然后这也是我们太和县中医院妇科的践行的一个中西医结合的路线图。既不是说只信中医不手术，也不是说只手术不调理，这个只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各取所长，然后协同增效。
1: 因为中医和西医在治疗各病种上面它都有自己的长处，那么我们还是综合性的去治疗的话，可能是把这样的一个优势能够扩到最大化。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再问江主任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节目的最后呀，请您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家庭女性一句最想说的话，就关于如何真正守护好自己健康的宫颈啊，我们该做哪些方面的一些事儿。
0: 那么最后送给各位观众朋友三句话，就是 HPV 阳性不要恐慌，更不要羞耻，其实它很常见，就像我们宫颈得了一场小感冒。第二呢，是疫苗和筛查要两手抓，筛查是报警器，疫苗是防护盾，二者缺一不可。第三呢，是要管好我们的作息，那个少熬夜， 适度的运动，合理的饮食，提高我们自身的免疫力，才是病清除病毒的第一良药。那么谢谢大家，预祝各每一位听众都健康平安。
1: 好，非常感谢江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这么精彩的医疗科普，也让我们知道了关于宫颈健康的一些医疗知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无论是家里有9到14岁的小孩，或者说中青年中老年的我们的一些妇女朋友们，都应该要守护好呵护好自己的宫颈健康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农村广播，我是野上县栋梁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哎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2: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儿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咱们俩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什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
7: 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赞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啊！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啊？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儿，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家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先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伟霆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回打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乌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爷哥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爷哥林。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爷哥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我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洋溢着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唱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十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

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保卫长江。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

0: 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1: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0: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2: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0: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到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喊，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直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该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妹妹。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青，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星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星航。钧窑恢复呢，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
1: 能
0: 喝。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

0: 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1: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0: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真空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2: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1: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借的贷款。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八碗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2: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琅琊山下，西涧湖边。
3: 独怜幽草见边生，善有黄鹂声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2: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4: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之意。
1: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3: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2: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5: 众鸟高飞尽，孤云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意思吧。哦，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欠。

0: 2400元的解冻费。
1: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0: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1: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练胆力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沪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

0: 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
1: 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0: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2: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3: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4: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5: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储的，我们能看到储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5: 我想他的日薪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哪有一分钱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就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没看它破吗？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
2: 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

0: 夫合作社。
1: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0000块。
2: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可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0米。
1: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0: 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住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厨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无冤，祈愿和平。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3: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呢，今天要给大家来说一说读懂不稳定的心绞痛的信号啊。大家对于心脏的这个保健呐、或者心脏的一些问题，现在是越来越关注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再和大家分享到类似的一些信息。那么在名医座堂栏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太和县中医院妇二科主任、主任医师江天凤江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说一说打破 HPV 阳性魔咒，从感染到宫颈癌到底有多远。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江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留言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的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当中给我留言，我看到了也会及时的来回复大家。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健康指南，我们来说一说读懂不稳定的心绞痛的信号啊。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呢，心脏问题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心梗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旦心梗的话，在黄金的救援期，如果我没有及时的救疗治疗的话，可能它的这个后果是难以想象的。那其实呢，有一种心脏问题比心梗更狡猾，更具有欺骗性啊，它就是不稳定型心绞痛，往往是不声不响的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却可能是致命心梗来临前最后的求救信号。要理解什么叫做不稳定型心绞痛，首先要分清它和普通心绞痛的区别啊。稳定型心绞痛呢，通常是在什么，就是在剧烈运动或者情绪激动或者是寒冷刺激的时候出现。那么如果说你休息了啊，或者是服药后几分钟，一般来说啊是能够缓解的。为什么说啊，我们现在不建议大家跑这个全马或者是半马，如果你平时并没有进行这种长期的锻炼的话啊，我们都是不建议的。所以就这个是原因，它的发作规律相对于固定，就如果说休息好了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呢，则是不按照常理出牌，这个就比较吓人啊。它可能是在患者静息啊状态或者是睡觉的时候突然发作，也可能原本走2公里我才胸痛，但是我现在走200米或者500米我就受不了了，这个疼痛发作越来越频繁，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不稳定型心绞痛的危险之处是在于呢，它的症状啊往往是被患者所忽视的，甚至是误解。它的典型表现呢，就是胸骨后方有这个压榨感。大家听好，如果说你有这样方面的一些症状的话，就要引起重视了啊。闷痛或者是紧缩感可能会放射到像左肩呐、左臂啊，因为心脏嘛在这个左边啊，下巴或者是后背。很多人并不会出现剧烈的胸痛，反而会表现什么呢，像胸闷气短，像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甚至有上腹部不适，甚至感觉是胃疼啊。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也不一定就是胃部一定有毛病啊，不寻常的像疲劳啊、出冷汗、恶心。而更棘手的是，这些症状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它会缓解，于是患者常安慰自己啊、没事儿了啊。会不会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疼了一阵子但是没事儿了啊，我就有点不太把它又放在心上啊，以至于延误就医的最佳时机。但是我们要说，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如果不加以干预啊，它的这个血管会发生这种间歇性的狭窄或者是痉挛，导致到心肌暂时的缺血，那么斑块会随时的或者完全就是去破裂掉，形成一个大的血栓，彻底的堵死血管，这就会造成急性的心梗。 那为什么说它比心梗更危险呢？就心梗一旦发作，症状是很剧烈的，患者通常会被紧急的去送医，而不稳定型的心绞痛的症状呢，它是间歇出现的，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症状啊。那么间歇出现之后，发作的时候可能只是轻微的不舒服，休息一会儿就好，所以会让人放松警惕。而且有数据就表明呢，约半数的急性心梗患者在发病前的一个月内出现过不稳定型心绞痛的症状，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在意啊，就是这个情况其实现在已经慢慢的蔓延到了中青年人的身上，以前可能啊中老年人会多，但是你现在会发现原本那些体健的甚至觉得他平时身体状况特别好的人也会出现类似的一些情况，那么其实就是你的身体你的心脏在给你去报警中，大家一定要把这种事儿放在心里，及时得到医院去进行一些相关的排查。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其实是给了大家一个提前干预的机会，但是我们要听懂这些身体给自己的信号啊，如果出现了不能够等待，不要去自行的观察要及时的就医我们的医生其实会通过这个心电图心脏彩超或者是冠脉造影去来明确的诊断这个呢就是要提醒大家。而且关于这一类的病重要的是什么重就是预防是重于治疗的，像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吸烟史或者是冠心病家族史的人更要警惕，就是不稳定型心绞痛的偷袭控制好你的血压、血糖、血脂，戒烟，适当的运动，不是说不运动就是那种有氧运动，你可以快走你可以进行小小的慢跑都是可以的，但是不建议大家以为这个半马或者是这个马拉松，现在大家都觉得全马非常的在你的朋友当中就是大家都想去报名，但是你是不是适合这个也是要有医生的一个建议的不是说你跑下来了身体就一定很棒，有的时候可能还会起一个反面的作用所以这个提醒大家。另外呢，我们要保持健康饮食和作息习惯要规律，这个也是防止斑块不稳定的一个根本的措施。所以

在这里还是要叮嘱大家，就是我们的心脏啊不会无缘无故的喊疼，那些时有时无若隐若现的胸闷胸痛可能就是它发出的一个最后的警报，所以读懂不稳定型心绞痛的信号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救自己一命。好，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

0: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1: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太和县中医院妇儿科主任主任医师江天凤江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打破 HPV 阳性魔咒，从感染到宫颈癌到底会有多远。欢迎江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请您先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大家好，我是太和县中医院妇科的江天凤大夫，欢迎大家就是在我们的节目中多提问题，我们可以一起互相交流。
1: 非常荣幸今天邀请您来到直播间给大家做这一期的医疗科普啊。那很多听众拿到这个 HPV 的阳性报告单，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哎，我是不是得了这个宫颈癌？因为宫颈癌就是这些年可能在女性朋友当中我们听到的比以前也会多一些啊。那请您先用一句话给我们来吃个定心丸，就是 HPV 阳性它到底等不等于宫颈癌呢？
2: HPV 阳性不等于宫颈癌，这一点请所有听众朋友们先放心，因为我给大家一个就是非常明确的结论，绝大多数的 HPV 感染是一个一过性的，女性约有80%的女性都会有一生中会有感染 HPV， 但是呢其中超过80%的人呢感染可以在1到2年内经过免疫系统自行的清除，那么只有长期的持续的高危的 HPV 感染，那么呢才可能逐渐发展为宫颈癌或者是癌前病变，那么这个过程一般需要5到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拿到 HPV 阳性的结果不要慌，那么它只是提醒我们需要就是行动，需要去关注，而不是一个判决书。
1: 并不是说就判你死刑了啊，即使会有这个问题，我们通过系统的医学的治疗，它也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帮助的。那我们经常在网上就看到有人说 HPV 是性病，只有私生活混乱的人才会得，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啊？就您在门诊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呢？
2: 这个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这也是我在门诊遇到的最普遍的误区之一，就是说HPV 感染它不等同于性病，更不是性生活私生活紊乱的一个就是标签。第一呢， HPV 感染它这个有200多个亚型，其中有40多种亚型是跟生殖道感染有关的，绝大多数它都是没有症状的，只有就是说而且是会经过我们的系统免疫被清除的。那么第二呢，就是 HPV 主要是通过性生活传播，但是性生活传播并不是唯一的途径，有些间接的接触，比如说共用的浴巾啊、马桶啊，它也是有被传播上去的这个可能性的。第三呢，就是说即使只有一个性伴侣的人，他也有可能感染 HPV， 因为女性一生中有80%是会被感染的，它的感染力是非常高的，所以性生活活跃的人呢在一生中感染的概率会超过80%。
1: 所以并不是说啊我得了 HPV 它就是性病啊，而且有可能我即使没有性生活，但是我跟别人不小心共用了浴巾或者是共用的马桶，都有可能或者说有这个概率也被传染上啊。这个大家都要啊不要就是给我们的女性朋友那么多的压力或者说有色眼镜啊。那您曾经多次在学术的会议上也主讲过 HPV 的相关的课题，在您看来基层女性对于 HPV 最大的认知空白是什么？就我们现在在想，可能在一些认知度高的女性当中，她可能知道 HPV， 甚至要知道在几岁到几岁之间打这个 HPV 疫苗啊什么的，可是在基层，比如说在县里在乡镇，她们这些女性对于 HPV 的认知是什么样的呢？
2: 就是我在就是基层工作的经验和我们一起参加一些学术交流的观察来看，这个我认为基层的女性她认知的空白呢，就是一个知道 HPV 这个词。

0: 那个再也不用体检了。还有就是说，第三个呢，就是有一部分人就是查出了 HPV 阳性，那么他就赶快到处找神药，希望吃点药就立刻转阴。那么其实还有不少患者认为西医没有特效药，就是只能硬扛。其实，在增强免疫和改善体质方面，中医大有可为。而且呢，就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免疫力才是我们就是 HPV 转移的最大的、最好的特效药。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是感染了 HPV 之后，采取正确的行动，做规范的筛查才是最重要的。
1: 说到这个规范的筛查，其实我们就是要科学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啊。那宫颈癌筛查的黄金搭档是 TCT 再加上 HPV 的检测，一个是看果，一个是查因。普通的我们的一些患者该怎么去选择？有人说那我只查一项行不行啊？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类似的话题，是建议两项一起查，还是说其实查一项也是可以的？
0: 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黄金搭档，其实就是 HPV 是看我们有没有被病毒感染，有没有体内有没有病毒。那么 TCT 呢，是看结果，是看这个病毒有没有把我们的细胞破坏了，就是说这个两者是相互补充的，是不能相互替代的。还有就是说，那么如果只查一项行不行呢？我的建议是，如果在经济条件或者是医疗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是联合筛查。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只做 TCT 筛查，那么就有可能存在漏诊的风险呀。有些患者 HPV 阳性其实已经存在了，但是他的细胞学检查呢，就还没有发现异常。那么单独查 TCT 就有可能漏到这部分感染 HPV 的，已经感染 HPV 的患者。那么如果反过来，只做 HPV 检测，那我们就是发现阳性了，没有 TCT 的结果来跟我们就是，来帮助我们知道这个细胞有没有被破坏和损伤，损伤又到了什么程度，那我后续又怎么处理呢？所以说，当然对于25岁到29岁的女性来说，我由于 HPV 的感染呢，它是一个感染率非常高的，就是大概，但是大多都是一过性的。国家推荐 TCT 每3年一次的这个检查为主，因为这是完全符合我们，卫生经济学的原理的。但是30岁以后是建议大家就是说，联合做筛查，因为这样信息更完整，然后呢决策也最精准。
1: 就建议，其实，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能够去把这个黄金搭档做好，一起去筛查。要不怎么说它叫黄金搭档啊？那国家推荐25到29岁的女性是，刚您也讲到 TCT 为主，每3年一次；30到64岁呢是推荐联合检测，5年一次。那为什么是要分这个年龄段的？就是年轻女性和我们的中老年女性的筛查，在策略上它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其实您讲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也是反映了我们筛查策略背后的一个科学考量，就是25岁到29岁的年轻女性，她是处于性活跃期的，那么 HPV 的感染是最高的，那么但是好消息是，那么这个年龄阶段的就是女性的免疫力它是最强的，如果绝大多数的感染者会在1到2年内被我们的免疫系统自行清除，进展为宫颈癌的风险极低。那么对于这个年龄做的阶段呢，如果说普遍的去做这个就是 HPV 的检查，那么就会发现大量的阳性病例，但是其中绝大多数的患者他是不会说出现后果，他大部分是可以自行治愈的，那么反而会给我们广大的青年的女性呢带来不必要的就是焦虑和过度的一个检查。所以这个阶段呢以 TCT 检查为主，重点关注这个细胞有没有发生病变就可以了。那么相对于就是30到64岁的这个中老年女性，那么情况它就不一样了，因为随着年龄免疫能力啊，它随着年龄的增加会逐渐下降，那么 HPV 的持续感染，它的概率也会逐渐增加。那另外一方面，如果呢，就是真的存在高危性的 HPV 的持续感染，那进展为宫颈癌的风险的概率呢，也在增加。那么就是说，联合筛查每5年一次的这个就是策略呢，是经过大量的数据、临床的数据研究验证的。那么就是在早发现和就是避免过度检查之间找到的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0: 简单一句话就是讲，年轻女性她重在就是别过度恐慌，那么中老年女性呢，重在是别漏掉风险。
1: 就是对于年轻女性来说，因为我们的身体免疫性是很棒的，所以大多数我们是自己可以抵抗的过去的，所以不要过度的去焦虑和恐慌。但是对于这个稍微年纪偏长的一点女性来说，那么我们该检查的时候还是要检查，千万也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啊。筛查报告上有一些英文缩写，因为我们经常在报告上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英文缩写，那作为患者来说就头大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您来给我们来说说，就用大白话讲一讲，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字眼，对于这些字眼当中，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如果有的话，我们怎么去解决呢？
0: 就是我们在报告中最常见到的有三种，就是缩写。第一个就是 ASCAS，ASCAS 用大白话就是说，这个细胞有点可疑，但是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有没有问题，就是还不知道，还不能确定。那么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做呢？下一步就是我需要再做一个 HPV 检测，如果 HPV 阴性，那我们就一年以后再筛查，再筛查一次。那么如果说 HPV 阳性，那我们就需要做阴道镜进一步的评估。还有我们再见的第二个就是常见的就是 LUCIA，LUCIA 就是细胞已经出现了轻度的异常，提示了可能存在 HPV 感染引起的导致的这个低度病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就是要做阴道镜了。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们要去活检的。但是不用太紧张，就是这个低度的病变很多就是可以就是自行消退，有做一些密切的观察或者是说一个适当的干预就可以好转。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在见的一个就是 HSIL，那么 HSIL 就是细胞就是异常比较明显了，那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去高度的关注，因为它可能这个是属于高度病变的。那么我们要做的就必须要做阴道镜加活检。那么如果病理结果出来了，需要做手术，我们都得手术去处理它。切除以后呢，可能我们再做规范的管理。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个结果呢，并不是说它就是宫颈癌了，因为这个癌前病变的这个结果是癌前病变的最高级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及时处理的话呢，宫颈癌就可以阻断在这个阶段了。
1: 因为宫颈癌它的发展时间也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性的，就及时的早发现、早治疗，对于演变到癌症，它是有一个很漫长的时间，是不是这样这个理解？当然也有人说到活检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检查，大家就很害怕。您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就到底刚您讲到那个活检是什么？是其实很简单的一种做法，还是说确实是很麻烦、很痛苦的一种检查呢？
0: 活检是真的是很轻松的一个检查，就是相当于我们平时做的一个妇科检查，在我们就是高倍镜的，就是放大下，放大40倍，在我们阴道里边用生理盐水清洗过后，就是涂上一个就是醋酸的这个药，然后涂过醋酸以后呢，我们在放大镜下观察它40倍的高度镜下观察，如果这个就是说这个区域它变了有醋白的表现，那么呢，我们就取出很少一丁点，就是我平时跟患者讲的，就指甲壳那么指甲盖那么小，还指甲壳不叫指甲盖，指甲壳那么一丢丢的组织去化验就行了。它不是一个就是特别创伤的一个检查，所以一点不用紧张，而且也不痛苦。
1: 只要大家放松心态，其实很快就能够检查得好
0: 对的，
1: 啊。
0: 对的。
1: 这给大家也做一个相关的普及。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8008啊，这路热线直接来向我们今天的主任江主任进行咨询。安徽视讯 APP 我们可以下载，然后呢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就可以了。另外一种方式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那您说到就是您是在这个太和县中医院啊，那么这个妇科他们的年手术量我也查了，达到了1000余台，其中因为筛查异常来做进一步诊治的病例多吗？您在临床当中有没有见过就年纪比较轻的宫颈病变的患者大概是多大？这个又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我先回答一下，我接诊过的最年轻的患者，是宫颈癌前病变的患者，是一个 HSIL，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病
1: ，HSIL，
0: 理报告显示它是一个高级别病变，这个呢是属于高度的癌前病变的。那么虽然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发生宫颈高级别病变的相对少见，但是呢，它绝不是一个个例，因为近年来年轻女性就是发生宫颈病变的就诊率是在上升的。

0: 还有就是很多人固有印象就是，宫颈问题是中老年人的问题。那么这个病例其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宫颈病变它不再是中老年女性的专利，年轻女性她同样要重视三查，不要觉得就是自己年轻就刀枪不入了。
1: 这个大家要注意，不是说到中老年才会得，这个不是属于中老年特有的病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发现很多临床上有一些问题已经往前在提了，就是有的年轻人或者中年人他也都会有。那就是您这个来诊治的，比如说到您这来的一些病例，因为筛查异常的多吗？
0: 比较多。我每一周，就是我们每一周都要有接诊到很多的宫颈癌筛查的异常的患者，因为我们也是就是宫颈癌就是免费筛查有异常的话，免费阴道镜的就是接诊点，所以我们每天就要接诊到很多宫颈癌筛查异常的患者。
1: 因为在基层，可能我们想通过这个免费筛查，能够帮大家去筛查出一些有问题的，及时的来治疗。
0: 是的，
1: 啊，那绝经后的女性，或者说已经切除子宫的女性，她还要做这个宫颈癌的筛查吗？
0: 首先我这个问题要分两种情况能给你解答，就是说，首先绝经它并不是说等于我有免疫，或者说我是有防火墙了，自动开启了。其实绝经之后，这个女性的免疫力反而是下降的。有些病毒在体内已经潜伏十几年了，那么绝经之后呢，它反而会冒出来。所以只要没有终止，没有到那个终止筛查的年限，我们绝经也要定期做筛查的。另外呢，切除子宫也要分两种情况。你看，如果是因为子宫颈病变切除的子宫，那我们是要定期随访，以防阴道残存再发生病变的。那么，如果是因为单纯的良性的一个病切除的子宫呢，而且呢，子宫颈是也完全切除了，而切除前呢做的从以前做的宫颈癌的筛查呢也都是正常的，那可以不用反复的筛查。那么不能一刀切，要看当时切子宫是什么原因切的，为什么切。当然，一句话的建议就是，当我们拿不准的时候，来医院、来门诊问我们的医生，不要自己轻易下结论，就说不用查了。
1: 所以一切要听医生的建议和医嘱啊。如果医生让你3个月去查，你不要搞个半年、一年再去，那么可能病情就会延误。医生说可以不来，那我还没事儿的去焦虑，这个都是一种走极端的方式，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哈。有位听众问到说：“江主任您好，我今年52岁，HPV 阳性好几年了，一直没转阴，是不是迟早会得癌？我现在该怎么办？”
0: 首先，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 HPV 52阳性，它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等于宫颈癌，它只是一个感染的状态。所以虽然说持续好几年，可能跟我们的免疫状态有关。我们先要做的就是规范的筛查。我们如果 HPV 52阳性，那我们就要来做一个 TCT 的检测。如果 TCT 检测有问题，那我们需要做阴道镜来进一步明确诊断。那我们只是 HPV 阳性，TCT 筛查没有问题，那我们可以就是增强免疫力呀，用一些干扰素或者是用一些中医药调理呀，然后再去定期筛查。不用过度焦虑，它只代表了我们感染了病毒，并没有代表这个病毒破坏了我们的细胞，更不代表得了宫颈癌。哎呦，放松心情。增加我们的就是合理的饮食，我们才能就是加强我们的锻炼，规律的生活，有利于病毒的排除。
1: 还有问题，也是问的类似的。他说我是 TCT 正常，但是 HPV 阳性啊，这种情况严重吗？需要做阴道镜吗？
0: TCT 正常，HPV 阳性也要分你是哪一种 HPV 阳性。如果你是16型和18型的阳性，那么这两种病毒呢是导致了我们70%患者的宫颈癌，那么这个一定要转诊阴道镜。那么如果阴道镜下没有问题，那我们可以持续观察，半年后再复查。那么如果说在阴道镜下有问题，那我们就按规范的流程来处理。那么需要就是做锥切的做锥切，所以做激光的做激光，我们就规范处理就可以了，也不需要过度焦虑。
1: 就也是其实不需要过度的焦虑。
0: 对。
1: 我该怎么诊断，该怎么治疗，按照医生的这个流程走，其实在公立医院、正规的医院，我们都是可以去做的，大部
0: 对
1: 分。
0: 的，对的。
1: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 HPV 疫苗的问题。现在这个 HPV 疫苗其实已经纳入到了国家免疫的规划当中。那么， 很多的家长也是关心啊，就是女孩多大接种效果是最好的，所以在这里也请您给我们的父母做一个明确的建议好吗？
0: 给大家一个明确的建议，就是9到14岁的女孩接种效果最好，就是保护效益也是就是最高的。为什么呢？给大家就是三个理由。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时候免疫应答是最强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文件明确指出了9到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低度比就是15岁到26岁的女性那个保护效果会更持久。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说最佳的保护时机就是在我们的性暴露之前，就是有效果是最好的，因为 HPV 主要是通过性传播嘛。那么在首次性行为之前我们接种疫苗，它的获益是最大的，因为9到14岁的这个年龄段，绝大多数的女孩她还没有这个性接触，那么她是最理想的免疫窗口期。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接种的程序也会更简洁，因为9到14岁她接种2价疫苗的话，或者9价疫苗的话，只需要接种2次就可以了。那么只需要，而且15岁以上的呢，她就需要接种3价次的了。而且从这个成本和时间上来讲，它都是最大获益。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呼吁，就是说所有40年孩的家长，就是不要等，不要犹豫，带孩子去打疫苗，这是作为父母能为女儿宫颈健康做的最好的最重要的一步投资。
1: 想到前些年，其实如果说在国家还没有推行之前，有一些可能认知度高的甚至啊自费去到其他地方去打，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当中国家已经有了一个好的这个国家免疫规划，那么如果说大家有这个认知的话，应该要及时的带自己的孩子在符合的年龄段去及早的规划。那如果去打的话，我们是到哪些地方去呢？还是说提前要预约，这个麻不麻烦？
0: 其实现在HPV 疫苗国家就已经是而且我们在我们学校，在我们当地，我们只是县级，已经到我们普及到我们学校去免费打了。就是很多如果说你在学校普及的时候你没有去打，那可以到我们的就是所有的公立医院的机构预防接种门诊去，就是规范的打。预约很简单，就是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一搜索以后，我预约我要什么时候去打，那么我们就会到了时间去按时接种就可以了。中间需要注意什么，我们也会打电话给您安排。
1: 对，其实在各个的小程序上我们提前的去预约一下打疫苗都是很方便的，而且现在这个 HPV 的针应该说也都是预约的比较简单啊，因为它的针量是比较大的。这有一位朋友就问说，女儿13岁，学校通知可以免费打HPV 疫苗，作为家长我该不该让他打，有什么副作用吗？你看家长还是担心说有副作用啊。
0: 这个就是大家就可以放心啊，这个 HPV 疫苗是我们就是已经问世了很多年了，而且呢它是经过大数据临床研究证实的，它绝对是有效的。但目前为止呢，我们也没有发现它会带来什么副作用，而且就像我刚才讲的，9到14岁这个时期打是得到最好的保护效果，所以呢不光打得少，只要2价次，而且它的免疫低度免疫能力是最强的，窗口期呢也是最好的，所以我是建议您去带孩子去打，这样呢又既获益又可以呢就是说得到最好的保护。将来就是如果我们到9到20到25岁到26岁再去打的话，他还要多打一次，而且呢就是他的免疫低度抗体低度也不会是最高的，所以呢性价比也没有那么高。至于具体的副作用，目前为止没有说暴露出来有多少副作用，因为这是一个还在持续观察中，目前为止大家没有暴露出来很多的副作用。
1: 所有的疫苗它都一定会有一个概率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只是说我推行出来之后大部分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我是普惠级的。如果说家长太过于焦虑的话，可能对于孩子日后的这个发展啊，或者是我能用的疫苗我都不敢用，这就有一点杞人 人忧天了哈，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国家都已经普及的这样的一个惠民的政策，你也要提前的去了解一下，到底它对孩子有多大的帮助。如果实在担心的话呢，也可以找一下医生来咨询啊。那么这样可能大家心里也会更加的，就是不那么的担心。有一位朋友问说，我已经感染了 HPV 了，再打疫苗还有用吗？会不会白打了？

0: 当然不是白答，这一定会有用的。因为呢，在我们这也是我在门诊被问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我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就是 HPV 疫苗，它是一个防御性的疫苗，它并不是一个治疗性的疫苗。那么不能清除已有的感染。那么这一点儿我们是必须要明确的。那么但是绝大多数的感染者在感染是它是感染的一种或者是几种亚型。那么我们这疫苗覆盖的这个类型就是比较多，比如你感染了 HPV16。但是打了九价的疫苗，虽然对16这个亚型是没有就是说预防作用了，但是对于18型、31型、33型、45型、52型、58型，还有其他的低危型的，就是6型和11型，仍然是有保护作用的。所以这个结论其实很明确，无论是否你感染过 HPV，还是你已经有 H 宫颈的病变了，那么只要在适用年龄范围内。都建议打 HPV 疫苗。
1: 所以不是说这个 HPV 疫苗只防一个类型，它是防很多，而且每，比如说二价、九价，它防的这个概率还不都不一样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打了二价，那还有必要打九价吗？不同价的疫苗到底差在哪里？因为我们也说了二价、九价，就大家可能发现价格也不一样啊，这个差别是在哪呢？
0: 首先，我要解释一下这个"价"的含义。价的意思就是疫苗覆盖的 HPV 的它的亚型的数量，就是价数越高，它覆盖的就是 HPV 病毒的种类的类型越多。那么具体来看，二价的疫苗，它主要就是覆盖了 HPV16 和18这两种高危类型，这两种亚型导致了我们80%、70%的宫颈癌，那么呢，在它的接种对象主要是9岁到45岁之间。那么再讲我们四价疫苗，四价疫苗呢是在二价的基础上增加了 HPV6型和11型这两种低危的，就是病毒。它主要是针对生殖器病毒，就是做的预防，也是适用于9到45岁的，就是年轻这个女性。另外再讲一下九价的疫苗，那么九价的疫苗就是在四价的基础上增加了，就是5种高危型，就是具体是31、33、45、52、58，那么共覆盖了这里边的这个九价疫苗一共覆盖了7种高危病毒和2种低危病毒。对宫颈癌的保护力呢，它从70%提升到了90%到92%。那么接种对象也是，9到45岁。您讲的关键问题是，打了二价还有必要打九价吗？就是说，目前国家疾控中心就是他给出的指导意见就是，不推荐已经接种了就是二价或者九价的，就是四价的疫苗的人群去常规补种这个九价的疫苗。那因为呢，这个二价的 HPV 疫苗和它对16型和18型的保护已经非常扎实了，就是这两种亚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它已经帮助了，导致了，就是它这两种亚型导致了绝大多数的宫颈癌，所以补种九价疫苗的它获益是有限的。然后还有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如果说你的个人意愿很强烈，我就是想打这个九价疫苗，那么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是完成了二价和四价的疫苗的接种的话，我们间隔至少12个月，就是可以接种九价疫苗。那么呢，需要完成3剂次的接种，然后具体的还要到我们的预防接种门诊去咨询我们的医生，然后根据个人情况来做决定。
1: 还是需要具体咨询。当然，如果说大家有规划的话，还是提前规划一下，否则的话又打了二价，然后过了十几个月再去打九价，这个价钱，就是一个费时也费力啊，就没有必要啊。如果说在经济基础允许的情况下，是不是说我可以最好一次性的就打到九价，这样的话防范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0: 是的，主持人。如果我们有这个条件的话，那我们一次就是最开始就打到九价，那么覆盖的就是这个HPV 它的 价数越高，那么我们就是覆盖的防止的宫颈癌的能力越强，能达到90%到92%嘛。
1: 嗯，但是二价其实它也是已经有了一个很广泛的一个覆盖了哈，就大家也是可以去选择的，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去选择。那接种 HPV 疫苗之后，有人说那我已经接种疫苗了，就像我打流感疫苗的，有的人也会有认知，就是说那我今年肯定就不得流感了，那是不是我打 HPV 疫苗是不是也就是一劳永逸了，再也不用做筛查了呢？这个方面请您也给大家做一个相关的解答。
0: 嗯，绝对不能，这个答案是非常明确的。打了疫苗仍然必须要定期做这个宫颈癌筛查。那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是，即使是我们保护率最高的9价疫苗，它也只能覆盖92%的宫颈癌相关的 HPV 的这个亚型，那么还有8%到10%的这个宫颈癌的是有其他的亚型，或者是有非 HPV 感染造成的，疫苗它并不能防住所有的宫颈癌。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有一部分的女性，其实在接种疫苗之前，她已经感染了 HPV。那疫苗对于已经感染的这个存在的这个感染是没有治疗作用的。第三个呢，就是疫苗接种后的保护效果是确实是很持久，但是具体的保护年限就是仍然在长期的随访中。那么呢，目前尚不能确定打了疫苗是不是就是终身免疫。
1: 嗯，
0: 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宫颈癌防控综合指南也明确的指出了，就是接种 HPV 疫苗是宫颈癌预防的一级预防，那么就是宫颈癌筛查呢是二级预防，它是两者可以相互就是补充，但是绝对不能相互替代，必须要双管齐下。打了疫苗加宫颈癌筛查呢，才是我们最完美的就是宫颈癌保护的最佳方式。
1: 嗯，这就像打了流感疫苗一样，因为现在已经是到打流感疫苗的一个黄金时期了。但是有人说我打了我就不会得流感，并不是这样，它只是对于重症流感会有帮助，或者说致死率方面会有很高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啊，并不是说你打了就一定不会得流感。所以这个 HPV 疫苗它也是这样，就是保护大家有这个几道防线，但是不能说我100%一定就不会得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啊。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有问题在这个方面都可以向我们今天的江主任进行咨询，我们也会及时的来回复。
2: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1: 继续回到我们的空中医院之名医座堂。那江主任，其实您是作为太和县中医院的妇科主任啊，在中西医治疗 HPV 方面也是有着独到的经验的，所以我们也想问问您，刚才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到的是防护啊，包括打疫苗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中医怎么看这个 HPV 的感染，它属于中医的一个什么范畴呢？
0: 中医经典中是没有就是 HPV 病毒这个名词的。那么我们中医根据它的临床表现和它的发病特点，我们将这个 HPV 病毒呢归为就是这个带下病和真假病的范畴。
1: 嗯，
0: 那么中医怎么看 HPV 呢？其实它的核心病机呢可以概括为16个字，就是我们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嗯，就是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什么意思？就是 HPV 的感染，它并属于中医范畴的湿热毒邪和易毒之邪。但是为什么同样接触病毒，有的人感染了，持续了，有的人呢却不感染，或者是感染了就很快清除？关键在于正气的盛衰，也就是我们现代医学所说的这个免疫力。那个正气不足的情况下，尤其是我们脾肾虚弱、湿热下阻体质的患者，尤其是这种患者的体质呢，在这种情况下呢 ，HPV 持续感染不转归的这个原因就在这里。第二个呢，就是说在临床中，我们也长期看到长期熬夜呀、工作压力大呀、情绪焦虑呀，还有就是饮食不节的女性，她往往 HPV 转移困难。那么经过中医药的调理，就是体质以后呢，我们随着整体状态的改善，它的 HPV 转移力明显的就是提高了。这就印证了我们中医说的治病求本的这个理念，就是我们治的不是病毒的本身，那而是为我们病毒呢提供这个生存条件的一个土壤。
1: 其实中医在妇科这个方面的治疗，它是有很有自己的一些方法的啊。就大家可能很愿意去做这个中西医方面的这样综合的一些治疗。那很多听众也关心，就是中医真的能够让 HPV 转阴吗？您在临床上就通过这个中医药调理帮助患者转阴的案例，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吗？它一般是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0: 中医确实能够帮助 HPV 患者转阴。但不是说中医就能直接杀死 HPV 病毒，而是通过调理人体的内环境，然后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来达到为机体清除病毒创造有利的条件。那么我在临床中就是通过中医调理帮助患者转阴的成功案例很多，几乎每个月都有不少的患者。那么我也要负责任地告诉各位听众，就是中医它并不是特效药，没有一次就转阴的这个神话。那么转阴的时间呢，也会因人而异，取决于就是以下的一些因素，比如说你 HPV 感染的亚型，那么16型和18型相对转的困难一点，转的慢一些。还有呢，就是病毒的载量的高低，那病毒载量高的慢一些。还有呢，就是患者的年龄和他的免疫的基础状态。还有就是我们是否合并有宫颈的病变，以及患者的生活的作息和情绪状态是否配合我们的调理。从我的临床经验来看呢，一般要是坚持中医调理3到6个月的话，可以观察到明显的就是效果。那么部分患者的免疫改善就是很快，也实现了在这调理期间就实现了转阴。那么对于持续感染，就是而且年龄偏大的一个患者，那么可能需要6到12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做一个调理。因为我想强调的呢是转阴其实不是我们唯一的目标，因为呢很多患者虽然病毒是没有转阴，但是 TCT 阿斯卡斯还有洛西尔阿斯卡斯便没有在复查的时候就已经好转了，还有呢这个 Lucille 在复查也是就是恢复正常了。那么这些也都是治疗有效的一个就是表现。那么病毒的载量的下降，还有我们就是病变不进展，同样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
1: 好，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些咨询啊。那西医其实目前是没有针对 HPV 感染的一个特效药，中医的优势其实刚您也说到了，它是扶正去邪，增加这个免疫力，那还有什么其他作用的机理吗？
0: 您这个问题其实问到了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上。中医的优势就像您刚才觉得，就是有三个层面来解释。那么最关键的第一个核心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扶正祛邪，然后增强机体免疫力。这是我们中医治疗 HPV 最根本的一个机理。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辨证论治啊，针对不同体质的患者制定了不同的给药方药策略。那么气虚者我们补气，就是肾虚者呢我们补肾，阳虚者我们温阳，就是阴虚者我们滋阴，那么湿热者我们清利湿热，还有血瘀者我们呢活血化瘀。那么最终的目标就是恢复我们的人体的正气，那么也就是说恢复我们的免疫监视和免疫清除的这个能力。那么现代药理学也证实了，就是许多扶正的药，比如黄芪啊、女贞子啊、枸杞子啊，它都具有调节 T 淋巴细胞的亚群，增强 NK 细胞的活性，还有促进我们干扰素分泌的，就是这个免疫调节的作用。第二呢，这个就是通过这个中医可以改善宫颈的局部的微环境，就是中医呢，它不仅可以说用来就是内服，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外治的手段，包括中药的就是灌洗、中药的酸剂、中药的熏洗，这些局部治疗手段都可以直接作用于我们的宫颈局部。那么呢，发挥了局部的就是清热解毒啊，祛湿止带呀、去浮生肌的一个作用。那么改善局部的炎症状态和微生态环境，这个容易再这样就可以不利于病毒的持续存在。还有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中医的整体调节可以调节我们的身心状态。那么 HPV 感染尤其是持续感染的这个患者，他往往都会出现焦虑，就是失眠、月经不调。那么这些呢， 既是正畸受损的表现，那又会进一步加重就是我们的免疫抑制，那么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么中医通过我们的整体调节，然后改善睡眠呀，缓解焦虑呀，调整月经呀，那么打破了这个恶性循环，那么从而来为我们的病毒清除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简单一句话就是讲，虽然我们西医就是在去邪，也就是说清除病毒方面就是缺少特效的武器啊，但是中医在扶正，也就是说我们的增强免疫力和这个改善我们土壤这方面有独特的就是体系和方法，这恰恰为我们当前 HPV 治疗中的空白做了一个就是填补。
1: 这个也是就是中西医结合，我们是可以治疗，或者说我们首先要去怎么做啊。当然我们也想问一下，就什么情况下您会建议我纯中医治疗也是可以的，什么情况下必须是手术或者是西医干预了，就中西医结合的路线图它有的时候也会有是怎么样的呢？
0: 这个界限其实一定要分清楚，因为呢，如果有些人一旦查出来 HPV 阳性，他就直接跳过了规范的检查，就直接去找中医开中药，然后呢，跳过了活检，跳过了阴道镜，那么就很有可能把宫颈癌漏掉，那么呢，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对于单纯的 HPV 感染，那么 TCT 和阴道镜检查都是阴性的，就是没有问题的，排除了高级别病变，那么仅仅是病毒的持续感染，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纯中医调理的，那么只要定期复查就可以了。那么一旦出现了这个什么 HSIL 这个高级别的癌前状态，那么绝对不能只吃中药去就是拖延，这个时候该阴道镜该追切的就得去做手术。那么做完手术之后仍然残留了如果有 HPV，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阶段呢，我们可以用中医来介入，然后减少它的复发。还有就是我们的路线图呢，就是如果 HPV 只有是 HPV 的感染，那么没有病变，那么中医调理就是促进这个转阴，然后如果出现了高级别病变，那我们就要做一个西医去去除病灶。那么术后呢，如果病毒的残留，我们可以中西药干预，那么降低它的复发率。那这也是我们太和县中医院妇科的践行的一个中西医结合的路线图。既不是说只信中医不手术，也不是说只手术不调理，这个只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各取所长，然后协同增效。
1: 因为中医和西医在治疗各病种上面它都有自己的长处，那么我们还是综合性的去治疗的话，可能是把这样的一个优势能够扩到最大化。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再问江主任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节目的最后呀，请您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家庭女性一句最想说的话，就关于如何真正守护好自己健康的宫颈啊，我们该做哪些方面的一些事儿。
0: 那么最后送给各位观众朋友三句话，就是 HPV 阳性不要恐慌，更不要羞耻，其实它很常见，就像我们宫颈得了一场小感冒。第二呢，是疫苗和筛查要两手抓，筛查是报警器，疫苗是防护盾，二者缺一不可。第三呢，是要管好我们的作息，那个少熬夜，适度的运动，合理的饮食，提高我们自身的免疫力，才是清除病毒的第一良药。那么谢谢大家，预祝每一位听众都健康平安。
1: 好，非常感谢江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这么精彩的医疗科普，也让我们知道了关于宫颈健康的一些医疗知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无论是家里有9到14岁的小孩，或者说中青年中老年的我们的一些妇女朋友们，都应该要守护好呵护好自己的宫颈健康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9: 我们拍个照片吧。
10: 好啊，
9: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0: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7: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9: 守护绿色田野，服务农业高质量发展，我们用使命担当，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牢记为民初心，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我们用实际行动推动涉农法律法规实施，弘扬法治精神，夯实法治乡村基石。我们立足三农一线，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法治保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光辉照耀农业强省之路。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策划法治三农，敬请关注。
1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以案释法，服务三农。来关注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策划的法治三农。北纬30度，一条黄金产茶带穿境而过，这里就是池州。在这片土地上，一片绿叶撑起一条产业链，赋予了一方百姓，书写了一段坚守与创新的故事。

0: 大不同。
1: 我身后这片占地五十亩的茶树种植资源谱啊，是石台县本土茶树的天然基因宝库，核心保育区七亩，主要承担本土的古茶树的资源保护、良种的选育工作。
0: 这里不仅是一片茶园，还是石台本土茶树的基因库。一块写着衡山一号牌子的背后，藏着一个十年磨一剑的励志故事。十年前，在石台县古牛将群山里，石台县茶产业发展中心联合科研人员寻找到一株珍稀老茶树，它萌芽较早，鲜叶色泽优良，十分适宜制作高端名优绿茶。
2: 我们从一棵树上面，然后的话呢，选取一根枝条，比如说你像这样子，那就是说这样子的一根枝条啊，这样子的一根枝条，然后的话呢，把这个枝条上面的话呢，这个当年生的这个枝条给它剪下来啊，头一年给它进行这个无性繁育。
0: 剪下的枝条裁成一寸长短的短穗，扦插育苗，悉心培育，再移栽到大田之中。
2: 第二年、第三年的话呢，然后从那个老枝条上面，或者是这个当年生的这个新枝条上面，再又剪取这个同样生的枝条来进行扦插繁育。前后的话呢，我们繁育这个品种的话呢，大概应该是经历了这个6到7年的时间。
3: 哦，时间很长。
2: 对，这个然后的话呢，才形成一片这个比较完整的这个茶园。
0: 6、7年耕耘，方才形成成片茶园。再从中优选枝条二次扦插观测，又历经1至2年，从枝条到稳定品质，整个选育周期长达10年。
2: 它这个比对照的话呢，它这个香气啊，更醇厚一点，高香啊，香气啊高，这个持久一点，这个醇厚一点，对吧？它是有一种这个我们当地说的这个兰花香的这个味道。
0: 2023年。这株源自古牛将深山枝条培育出的茶树新品种衡山一号顺利通过国家品种登记。
2: 这个因为现在啊，这个从这个消费者也好，从我们这个茶产业这个发展趋势也好啊，就是说你当地如果没有一到两个拿得出手的品种来说，那么你就没法跟人家竞争。所以呢，我就促使我们的话呢，就是一定要选育适合自己当地这个消费市场的，或者是符合我们当地生产习惯的这么一种这个品种出来。
0: 十年光阴，一根枝条蜕变为国审茶树品种，但池州对茶树种植资源的探索并未止步。沿着这片茶园间的小路继续往上走，一片包含了365个茶树品系的资源谱便映入眼帘。自2019年起，石台县携手科研单位对全县40余处明清遗存古茶园开展系统性资源普查，筛选出365个性状优良的核心株系进行抢救性保护。
4: 它这个株有一个特点，是来自横渡镇高山，硒含量达3.18毫克每千克。这个代表什么呢？
2: 这个就是说，这个选育的这个单株啊，它来自于横渡镇高山这个一片茶园，但是的话呢，它这个对硒的富集能力很强，它所有的品种啊，它对硒的富集能力都不一样。你刚才看到了，对吧？它这个硒含量从这个0.几到2.几到3.几都有，所以就证明的话呢，这个品种的话呢，对硒的富集能力还是很强的。
4: 哦，对，在我们这365个品系里边，它是最强的。
2: 对对对。
0: 从2012年至今，石台县联合科研机构已培育出衡山一号、晚茶六号、晚茶七号茶树2种，筛选365株优良种质集中保存，储备40多个富硒高香品系，为石台西茶创新开发提供核心支撑。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产学研合作，这个扎实推进本土的茶树的2种选育、推广这个和繁育，以及老旧茶园的改造、改种换制，做好这个茶树的种植资源，带动茶农的增收和助力乡村振兴。
5: 2种是根扎稳了，茶树的底子就好了。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明确规定，要加强对茶树种质资源的保护利用，鼓励搞科研育新品， 从一棵古树到365份资源库，再到审定品种，池州在坚守中走出了一条科技创新之路。创新不仅体现在育种上，在茶园管理上同样如此。
0: 这是一块与众不同的立体茶园，上面是树，中间是茶，最下面是草。这不是无心之举，这是种茶人汪宁氏的有意为之。
3: 些那个保水的措施还是要做好一些保水措施。对，
6: 目前来看，我们这个就是保水的措施呢，一个小心一点。现在这个茶园这个茶槽长得还很好。第二个，对底下的话，就这个枯树尾，它能固水，就是固着
3: 把这个水，它能保水，
6: 能把这个像那个枯树尾能降低的那个底温的话，就能下降了一两度。
3: 对对。
0: 汪宁氏为什么选择茶园立体种植模式呢？他的答案藏在24年前的一次选择里。2002年，他从一名木工转行做起了茶叶生意。
7: 反正这块茶叶的品质也还很好，还有就是润生带子茶叶。然后，就个对地方的话，就老百姓呐啊，还有一些对茶叶的话，就卖茶叶比较难度啊，都那个点，就敢把一个人给领头作为是发展的，就按往这个方向发展的。
0: 为了守护好家乡的这片生态茶，汪明氏开始四处奔走。
7: 以前没有车子，用摩托车在那个别的茶叶加工厂去加工回来，还给人家有些朋友啊去推销一点。哎，这个茶叶肯定品质不错，然后自己做的茶叶就有点信心。
0: 后来，汪明氏投资建设茶园，不过困难也接踵而至。
7: 那个一开始种植某一方面，开始种植时候呢，有的经验不是太那个，就是茶树啊管理的不是这么太好，就茶量多方面不是那么太好。
0: 更大的挑战来自发展理念的博弈，汪明氏决定打造生态低碳茶园，可遭到了众人的反对。
7: 以前很多人做茶叶都是用化肥呀、什么搞这个产量就高嘛，对吧？那个茶叶又好卖。但是你做这个东西，做个就什么生那个有机茶、生态茶，人家很多人是不认可。看起表面上是一样的东西，有一种人家有没有加哪个这种区别？但是我们包括我的家人的话，我夫人就反对这样做，但这个人工成本太高了。
0: 尽管困难重重，汪明氏最终还是选择全面推行生态低碳茶园种植模式，并顺利拿到全国首批生态低碳茶认证。他把深山老茶园做成了践行双碳理念的示范茶园。
3: 生态低碳茶园和普通的茶园来讲，它主要是碳排放量比较少，它通过一个减排和一个固碳的方式，来作为一个生态低碳茶。
8: 这个乔木的选择是随意选择的吗？还是有讲究的？
3: 有讲究的。它这个乔木不能选择跟茶树有共同病虫害的一个乔木。它如果有共同病虫害，那防治不了我们的一个病虫害。
8: 像我们这个是选择的什么？
3: 桂花树。
0: 灌木层栽植本土群体种茶树，草木层套种三叶草等绿肥作物。
8: 这底下我们以前是种植的是草吗？
3: 对对，你像这个其实还是留在这里的一个三叶草。这个三叶草就是我们种的茶园种的一个绿肥。
8: 绿肥。
3: 对。绿肥它一般通过秋季播种下去，等到第二年春季，它这个草长出来之后，长到大概这么高的时候，对，然后就可以给它整个的通过人工啊，或者是一个微耕机啊，给它整个的挖，然后是掩埋地下，对，然后可以作为一个茶园固氮的一个手段。

0: 生态立体种植意味着成本上涨，茶园管护全部依靠人工物理防控手段，就连选用的普通幼虫黄板都是普通茶园的三倍以上。
1: 一般的以前它一亩茶园的话就花个3000块钱管理，就是可能可以，现在就不行了，可能就要或者要5000块钱了。
0: 尽管成本高，但汪明氏守护家乡的这片生态茶园的初心始终未改。
1: 以后我们就要进入这个，把这个种子发展下去，因为作为生态地产这一块啊，生态一块好的一个环境，想管理起来很难，它破坏起来它就太便宜了，就是甚至只要一年就把这个土壤什么种子，如果是用农药化肥，一年或者半年就把土壤就是毁掉了，由于铸造性一高，就是有时可能几十年就不能永远不能恢复以前那样子的，但是我们要这种一直要坚守下去。
2: 坚守总会有回报。如今，汪明氏生态低碳茶越来越受消费者的喜爱，公司效益也越来越好。这也说明消费者为汪明氏的坚持投了赞成票。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明确规定，鼓励茶叶生产经营者开展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以及生态低碳茶认证，提升绿色生产能力。池州有越来越多的茶叶经营主体正走在这一条路上。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法治三农》，一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被人称为追光艺人的何泽华，祖祖辈辈生活在皖南这片土地上，他是皖南皮影戏第九代传承人。
3: 过去的时候，我们皖南地区有一句歇后语这样说，他说过年看几场皮影戏，一年都和老婆不生气，你可见这个皮影戏它是扎根。

0: 人姓霍，叫霍国才，十亩田收到10000多斤稻子，他想把这个种子变钱，还要卖嘎田米卖2块钱一斤，他划不来，他把卖稻种子卖2块钱一斤，收到10000多斤，卖了5000-6000斤，卖了10000多块钱。种子公司的人把他告到法院去了，法院的人下来，一看他还是资金卖种子好，罚款。今年呢收成好，我呢要把我这个稻子当种子去卖，这样的呢挣的钱要多一点。陈老板，我去年我要卖了2斤种子给他人。
1: 哎，种子好，种子好。
0: 银穴种子好，但是不招人。那个种子公司的人把我告了喂，陈大飞，自己种的稻子，留的种子，怎么就成了被告呢？哎，想不明白哟。
2: 何泽华对家乡的深厚情感，成为他通过皮影戏这种表演形式开展乡村普法工作的强大动力。这份情感不仅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也推动他在普及农业法律知识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0: 他这个种子为什么不能卖呢？这个种子啊，就是农业的芯片，一定要到种子公司或者种子经销点，有了这个标签的这个种子才能可以卖。
2: 普法的日常需要无比耐心，何泽华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从乡亲们的角度出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法律知识，这样不仅让乡亲们更好地理解法律，还提高了他们对法律的兴趣和尊重。
0: 过过来，就我去年种的那个地，我种的那个麦子，收成不蛮好的嘛，一亩田还产到1000多斤，但是这个种子我自己留了，只能我自己种。虽然我们俩关系好，但是我不能卖给你，因为它这个也是受国家这个种子法保护的，有知识产权的，就我只能自己个儿使用。
3: 我想说的是，通过皮影戏进乡村的这种形式，让老百姓了解更多的农业法治知识，让皖南皮影戏的这束光照进老百姓的心里，通过看皮影戏的形式，让他们在今后的生产生活中增法、学法、守法、用法。
2: 皮影戏可谓一口道尽千年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几十年磨练下来，何泽华传承着先辈们皮影制作和表演上的技能。今天他努力创新皮影的形，结合新时代峨眉乡村的新风貌，用祖传手艺普法，成了十里八村最具公信力的追光乡村普法员。
4: 少年，你相信光吗？别看我出身田间地头，体内可有光的力量，我可以把太阳的能量储存在体内，是一种有机的能量库。2吨的秸秆能源化利用的热值相当于1吨标准煤，我已经成功进军新能源领域，随时准备发光发热，大显身手啦。下面就跟随我一起去看看2种典型技术示范吧。
5: 农作物秸秆制沼气是以农作物秸秆、畜禽粪污、生活垃圾等各类城乡有机废弃物为原料，经厌氧发酵产生并净化后获得沼气，是一种绿色、低碳、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将秸秆进行除杂、粉碎、前处理后，将原料均匀混合后输送至厌氧反应器进行下一步反应。原料在反应器中经厌氧发酵后产生沼气，沼气是一种混合气体，主要包括甲烷、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硫化氢、水蒸气等。同时产生的沼渣沼液可继续作为生产有机肥的原料。沼气净化主要是为了去除硫化氢、水分和其他杂质，提纯是为了分离出二氧化碳等气体，从而提高气体中甲烷成分，获得更高热值的生物天然气。农作物秸秆制生物天然气是一种较为成熟的先进技术，沼气净化提纯后生产的生物天然气

0: 可用于集中供气、供热和发电。同时，沼渣沼液是性能良好的商品有机肥原料，也可直接作为有机肥还田利用。成型燃料是将松散的秸秆、树枝和木屑等农林废弃物在适宜的温度、湿度和压力条件下，利用固化成型设备制成规则的较大密度的固体成型燃料。利用破碎机将秸秆、林木废弃物等先破碎后，再粉碎至小于3至5毫米的颗粒。为保证颗粒的质量并降低成本，应将水分控制在12%至18%为宜。目前常用的造粒技术主要包括螺旋挤压成型、活塞冲压成型和压滚式成型三种，主要生产出块状、棍状及颗粒状产品。为防止存储时产品破碎或变质，需将从造粒机中压出来的产品立即自然冷却并包装入库。为解决在传统秸秆成型燃料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粉尘浓度过高、噪声过大等可能造成严重危害的问题及现象，2020年我省正式发布实施了秸秆成型燃料清洁生产技术规程和秸秆成型燃料清洁利用基本要求两项地方标准，要求在原料的破碎、粉碎、烘干、造粒和包装各生产区分别增设除尘设备，使秸秆成型燃料生产车间粉尘浓度不大于3毫克每立方米，设备生产噪声应不大于85分贝，单位产品成型电耗应不大于85度每吨等，规范行业向清洁环保方向发展。
1: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

0: 欢迎回来。在创新和坚守中，池州有了自己的茶树品种，也走出了一条特色低碳种植模式。但是怎样才能让更多人爱上这杯池州茶呢？石台西黄山走出了一条茶加文旅的新路子。
1: 旅游板块呢，目前我们有这个住宿、餐饮，还有我们的漂流、这个露营团建这些板块。现在我们看到的对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漂流的这个项目。这里呢，就是我们漂流的终点。今年呢，我们是在原有西黄山漂流的基础上，今年又增加了一个叫桨板漂流。这是也是我们首次将桨板运动跟这个峡谷漂流结合的一个新尝试，目前应该也是省内一个漂流的创新。
2: 那么深耕茶叶的企业为何会布局文旅产业呢？
1: 因为我们在做茶的过程中呢，有很多游客来到我们石台，看到我们这个茶园的一个环境，看到我们石台的这样一个生态环境，他就有很多游客会有这样的需求。哎，这么好的地方，这么美的环境，哎，我想来住两天，怎么玩？
3: 对，
1: 我想露个营，我想搞个烧烤。哎，然后随着这个游客的需求越来越多，为了就是不断的去满足游客的需求，所以我们一步步的去增加了旅游的业态。
2: 发展旅游从来不是最终目标，以茶为媒才是核心。园区内一座茶和天下桥静静伫立，桥身两侧镂空雕刻引人入胜。
4: 桥是跨的是什么河？
1: 我们这里是秋浦河的源头区域。
4: 源头区域。我们来看一下。
1: 对，曹老师您也看一下。我们桥的两侧呢也是有一点小巧思。这个镂空的图案呢，是我们同这个两种茶的制作工艺。一条呢是这个红茶的制作工艺，一条是绿茶的制作工艺。您看一下哪一条是红茶，哪一条是绿茶。这里第一步是
4: 这个是采摘，
1: 采摘到第二步摊青，
4: 摊青
1: 这个第一步是尾雕，第二个是发酵。对，你去看两个。
4: 估计这个发酵的话应该是我们的红茶。
1: 说的一点没错，这一条呢就是我们红茶的一个生产工艺。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科普的一个镂空的图案。您可以通过这些图案可以了解到我们整个茶的一个生产制作的一个过程。
2: 茶和天下四个字承载以茶为媒、以和为贵的人文底蕴，彰显石台茶文化兼容并蓄、相迎八方的精神内核。游客头戴斗笠，身挎竹篓，走进富硒茶园采摘鲜叶，在制茶师傅指导下，亲手炒制属于自己的一杯手工西茶。游客中心内一系列石台西茶文创产品独具特色。
5: 五款呢，我们的设计理念呢，上面是由我们的李白的一些诗词，还有一些我们的网络的热门语言。
6: 这个就叫云想衣裳。
5: 对对对，
6: 然后花想容是吧？
5: 对，然后这一款呢，就是我们李白的诗词，就是明镜里何处得秋霜。第一呢，也通过李白的文化去推广我们的茶叶，然后呢，也想通过我们的茶叶呢，去推广我们的李白文化。
2: 去年，该企业茶叶板块与文旅板块营收基本持平，实现五五均分。
1: 旅游呢，首先它是一个全民的活动，它的参与量还有包括游客的感兴趣啊，它的这个关注度都是很高的。借助旅游这个平台呢，它能很好的把我们茶叶相关的一些业态也好，我们茶叶的一些呈现方式也好，还有一些茶叶的故事也好，就能更加迅速、更加全面的去扩展开来。
0: 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明确提出，茶产业发展应当遵循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统筹发展的理念，坚持融合发展、连农带农的原则，支持开发茶旅融合新业态，加强茶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挖掘茶文化丰富内涵，传承茶艺、茶礼、茶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一杯清茶到一座茶桥，池州正在做好以茶为媒的文旅大文章。
2: 池州坐落于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茶史源远流长，茶文化底蕴厚重。
7: 全市现有茶园36万余亩，2025年茶叶总产1.5万吨，全产业链产值75亿元。真正实现了一片叶子带动一个产业，富了一方百姓。下一步池州市将以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颁布实施为契机， 围绕种子资源利用、绿色低碳生产、茶旅融合发展三大方向持续发力，促进茶产业全链升级。
0: 从坚守育种到创新茶园，再到以茶为媒迎接四方宾客，池州在创新与坚守中走出了一条茶兴民富之路。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法治三农。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